0: 北市、嗯、啊，当时叫台北县，
1: 嗯，
0: 那新北市的永和区、
1: 嗯，
0: 啊，在那边念国小、国中这样子，
1: 嗯，
0: 那
1: 嗯
0: 国中毕业以后，当然就是考那个当时的联考，考到第二志愿，其实是差一点点到第一志愿，
1: 嗯嗯，
0: 到师大附中，
1: 耶，
0: 那也在台北，那个大学的时候是在台大心理。

0: 子啊，又高又帅呀、啊，是多少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哦！哇，你知道吗？陈医师还考进台大心理系，当时台大心理系属于哦很难进去的耶哦。那心理系呀、啊，念四年的当中，不知道吗？哦，或者有时候哈、哦，你还要呢有很多的。更进一步的智慧，并不是老师讲的你就一定懂哦。OK 哈，在心理系四年的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1: 在心理系的时候，参加很多的社团。其实呢，我对学习也很有兴趣，特别是对语文兴趣。对，那当时呢，其实也对英文很有兴趣。
0: 英文，
1: 对对。那你知道台大它的选课是很自由的，所以当时我还跑到了外文系去，旁听了很多一些外文系的课程，包括英语绘画，还有新闻英语那一类的课程。
0: 哇，光心理系本科的作业已经很多了耶，还跑去我们的外文系啊。亲爱的好朋友啊，那个小鱼姐姐啊，私底下告诉你一下啊，很多我们的男生去外文系都是想要认识天仙般的美女做女朋友哦。哦，陈医师有这样子的暗中的动机想法吗？
1: 是啊，
0: 耶、yeah, 哈、哦！结果呢，一二三年到大四了，很多人到大四的时候，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寻求啊。那很多人在大四，生命会有奇妙的经验呢，哈、哦！哇，那大四那一年，你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妙的经验呢？
1: 有的，在大四之前哈，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耶稣，那也没有接触到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的事情，那往往接触到的只是觉得在路上的一些天国进了那时候都觉得有点嗤之以鼻。
0: 哦、OK， 当时啊，有一些教会会把一些的标语贴在电线杆上，是贴在墙壁上、哦、就是天国进了好、哦、要悔改、哦、很多人看了就超不爽的耶、哦嗯、对不对？或者是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哦嗯、这种超不爽的耶，对不对？所以你无感 是不是？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在从小到大的时候读书还算顺利、
0: 嗯嗯、
1: 但是我那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0: 嗯嗯
1: 啊、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都还是觉得说是人定胜天、
0: 嗯、
1: 只要我够努力，有什么我做不到的呢、
0: 嗯
1: 啊、而且我的学习过程也真的还算顺利。
0: 对，人生胜利组、嗯、
1: 大概算是人生胜利组这样子、
0: 嗯嗯嗯、
1: 但是在大三到大四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为了要追求一个，那时候很难出国、
0: 嗯、
1: 我们有一个青年友好访问团的机会、
0: 嗯、
1: 那他是需要外文的、
0: 嗯、
1: 需要一些相关的英语的基础、
0: 嗯嗯、
1: 但是同时还需要会唱歌会跳舞，对，
0: 才华
1: 要很多才华这样子、
0: 嗯、
1: 他的筛选是蛮严格的这样、
0: 嗯嗯嗯、
1: 那为了这个呢，我还特别去学了一年的一两年的舞蹈啊，还学的去唱歌，然后我还为就像刚刚讲的哈，我还到外文系去修了那个英语绘画的课程，
0: 真的是
1: 投下很多努力。
0: 对，
1: 但是后来呢，真的去甄选了以后呢，我第一关就被刷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告诉我的理由只是四个字：你不适合。
0: okay,
1: 没有讲其他的原因。
0: OK，
1: 那我当时、
0: 哦、
1: 是啊，我当时就觉得说。
0: 就好像有人，我这么多努力你知道吗？
1: 是啊、嗯、就好像有人在交女朋友花了很多心思、
0: 嗯嗯嗯、
1: 但是像我跟班上的好同学一样、嗯、花了很多心思教他、
0: 嗯、
1: 跟他在一起教他功课、
0: 嗯嗯嗯、
1: 最后大四的时候被甩了一样、
0: 嗯、
1: 那就好像很多人失恋、
0: 嗯、被打脸了、
1: 对、嗯嗯、不只是被打脸，好像当时我看他们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讲说那个有灵魂没有体的那个稻草人一样，这样子哈，浑浑噩噩会有一段时间，整个都是这样子哈，
0: 非常的低落。
1: 对对，我二哥那时候也是被女朋友甩了哈、
0: 嗯，
1: 那段时间，那他们
0: 到底做错了什么？
1: 是
0: 我哪里不好，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而且各位好朋友，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几乎上都是在 A 段的耶，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台大，多少人们。

0: 妹，到了后妹希望呢往上去到海外去的时候下足的功夫，结果四个柱把他打出去了，情何以堪呐、啊！
1: 是是是，那阵子真的是就像 每天就浑浑噩噩，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过日子、
0: 嗯、
1: 现在还不晓得那阵子那段日子怎么过、
0: 嗯、
1: 过来的，除在认识主耶稣以前、
0: 嗯嗯嗯、
1: 那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是还有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
0: 嗯、
1: 她更是一个深深胜利组哈、
0: 嗯、
1: 因为她北一女毕业，台大物理系也是考上、嗯、然后后来又转心理系，都很顺遂、
0: 哦、
1: 但是呢在 大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稍微难的必修课、
0: 嗯
1: 啊、那个老师呢说你考不及格就要把你当掉，他也没有给你重考的机会、
0: 嗯、哇、
1: 哦、哎，那个时候呢我们班上每个
0: 就留级一年，
1: 就需要那科就要重修，
0: 是
1: 那科就要重修。然后呢我们班每个人都兢兢业业的、
0: 嗯、
1: 就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课程、
0: 嗯、
1: 所以大家都花、
0: 嗯、
1: 我想大家都一样努力、
0: 嗯、
1: 尽量不要被
0: 打。是
1: 那我当然结果考试的结果呢我是勉强过关、
0: 嗯
1: 啊、哎呀真的是感谢主第一分通过这样子、
0: 嗯嗯、
1: 但是呢那个同学呢他考不到50分、
0: 啊、
1: 因为那个老师跟他说你不是他没有给50几分的、
0: 嗯、
1: 他不是60几过关就是50分以下、
0: 哦
1: 哎、他的40分我相信
0: 好狠哦，
1: 对我相信那个女同学呢他一辈子从小到现在没有看过那种分数
0: 羞辱、哦、
1: 一个大羞辱这样子、
0: 嗯嗯、
1: 但是呢那个同学呢让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笑脸常开，在我们班上是一个开心果这样子、
0: 嗯、
1: 有他在的时候一直没有缺少笑声，很阳光的女孩子、
0: 嗯嗯、
1: 结果呢我想他在碰到看到那个分数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台大那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好不好，我们学期末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每一科的成绩都会贴在某一个公布栏上，
0: 好恐怖哦！
1: 如果你知道他的学号你就知道他是谁、啊、他那科考了几分这样子、
0: 嗯、
1: 大概都知道，
0: 而且是公开羞辱了，
1: 对对对。但是呢很奇妙哦，那个女同学在我们知道那个课程再知道他被当以后他就没办法还是得重修的时候呢、
0: 嗯嗯嗯嗯嗯，
1: 我发觉他那段时间好像没有差多少、欸
0: 嗯嗯
1: 欸、还是每天笑脸迎人、
0: 嗯、
1: 还是每天很喜乐，还是每天充满欢笑，
0: 他不应该以泪洗面吗？
1: 是 啊,、
0: 哦、啊
1: 就觉得 好特别，为什么这么
0: 夺不走他的
1: 与众不同呢、
0: 嗯
1: 哦、那他让我知道说、欸、因为同时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清楚表明他是基督徒、
0: 嗯嗯、
1: 他在一个、当时的一个教会里
0: 哦、嗯嗯，
1: 那个就是聚会这样子
0: 啊、哦，因为
1: 然后呢，他一直就是很好的基督徒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有一天我就问他了，哎，为什么你一样碰到这样一个难题啊、
0: 哦？哎，
1: 怎么没有表现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0: 是。哦
1: 他很当下很清楚告诉我说，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
0: 哇、
1: 哎、
0: 哇，
1: 我就非常
0: 好，有一个奇妙的力量，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有一个奇妙的力量、
0: 哦、
1: 让我知道说啊，原来有基督基督好像看起来在碰到尤其这样一个难关
0: 不一样哦，
1: 对、
0: 嗯、
1: 当你知道说你的人生其实人定不一定胜天，
0: 嗯嗯嗯，
1: 我们人其实是有很多没有办法自己做到的事情，
0: 嗯嗯嗯嗯嗯，
1: 有时候环境会让你即使你够努力也没有办法达成、嗯、
0: 没错，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事情不是我不努力耶、
1: 嗯、
0: 更惨的是我努力了、
1: 嗯、
0: 不要是说没有达到，反而是负面的，比不努力的人还惨，这世界有公平吗？有道理吗？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啊、
1: 嗯、
0: 这个、哦、如果你是一再的所创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当你、
1: 嗯
0: 在最荣耀的金字塔的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平常也是大家认为的这么棒的掌声长大的人，这时候被打了不是只有一点点呢，而且是公开羞辱你的成绩耶，你还能够如常，这恐怕不是假出来的、哦、不是戴面具的、哦、可能有一种一直一直存在他生命里面的东西，这时候在黑暗中如光发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就感到兴趣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我就好奇说哎，那这个我怎么去认识他呢、
0: 嗯、
1: 他就告诉我说哎，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夏令营我可以去参加、嗯

0: 以是大三升大四暑假吗？
1: 暑假的时候，对对对。
0: 好，
1: 然后那个是期末考一结束，马上第二天就开始的一个活动，我就去了。然后呢，在当中当然就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
0: 你想要去找答案？
1: 我想去找答案，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
1: 是是是。
0: 这个呢，他不是不聪明，条件搞不好比我好，可是怎么会落这种下场？可是呢，躲不走他的笑容，你想要去找答案。
1: 是是是，对。然后在当中呢，我就慢慢认识这个信仰，也发现到说，哎，好像这个信仰跟我以前认识的基督教不太一样哦，
0: 不是外国人的，
1: 是
0: 不是贴在墙壁上的，
1: 对对对，
0: okay,
1: 不是说不信他就要下地狱的那种，
0: 是是、哎、对，好像在大学生的里面你有看到活生生的大学生里面有一种这一个信仰的生命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言语中来让你觉得是活生生的，是不是？
1: 是是是，而且他们尤其是当然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呢，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有一位讲员就告诉我说，在马太福音7:7-8，
0: 好朋友们，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7-8说什么呢？
1: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哇，这一段经文呢、上帝说我们啦、就是我们啦、我们跟他什么关系？可以祈求耶，可以祈求，祈求有没有听啊？他说就给我们呢，而且他可以让我们寻找耶。找人有没有很焦急？找人很焦急耶、而且不一定找得到耶，你丢掉东西丢掉钱不一定找得到。耶稣说啊，我们可以找得到耶，可以找得到耶。还有呢，敲门叩门耶，嗨，我们去敲门不认识人，他不给我们开门耶。耶稣耶是 open minded， 他说会给我们开门耶。他说凡就是不论你的贵贱，不论你性别年龄，只要是诚心要来求他的，他就让我们得着，对不对？寻找他的，他会让我们寻见耶。愿意叩他的，这个门打开来的，他就要帮助我们开门耶。这句话给你什么帮助啊？
1: 他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永远在那边的、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0: 好的，好，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的奇象医师大三生大事的福音影的当中，上帝透过这一句话对他说话了、然后呢，他开始跟上帝有恩典的相遇了。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回来再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今天的特别来宾陈其祥医师，他是台湾卫生福利部育理医院社区精神科的主任，也是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在精神科领域有多年的专精哦。他在2023年的3月呢卸下这个职务啊，那但是呢他今天特别拨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里面的转捩点，如何得着数天的帮助，成为一生的祝福啊。陈医师刚有提到，在大学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同学的影响，他参加了台湾大学的福音队，在那里上帝对他说话哦。那上帝呢说的话给你什么样影响呢？
1: 上帝让我知道说，我们祈求就会给我们，叩门的就 给我们开门，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去更多的认识他。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我虽然我并没有像 某些人一样有什么特别比如说
0: 特别的经验，
1: 哎，通电或者是有热流，或者是有什么样，
0: 你也没有泪流满面，没有，
1: 我也没有泪流满面，
0: 就是奇妙的这句话进到你的里面来，
1: 但是很感动，没有满面，但是有一点
0: 情感，很感动，
1: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在之后呢，我就听了那个我大学同学带我信主的那个，他就介绍我到他们教会去，叫当时是叫林森南路礼拜堂，那在那里面呢，就感觉到有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他们都会欢迎第一次来的
0: 新朋友，
1: 那个欢迎就让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之后就会有隔壁呢有就刚好有一位弟兄也跟我搭讪，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医师，这么巧，也是一位医师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在就很规则的去参加团契团契小组，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话语，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亲近他的时候，神在各样的聚会当中就让我清楚的看到他的同在，
0: 这个神是有反应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是有反应，他不是一个木头，
1: 是，
0: 他不是一尊金像在那里，
1: 是是
0: OK 哈，就是你用心灵跟他对话，接近他，他就真的也对你的心灵回应的。
1: 对，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陈医师当时是理性的台大心理系呀、OK 好，居然在那一个暑假遇见了这一位说话的神，他就开始跟这个神做朋友了，也试试看。去教会听听看这个神继续在讲什么呀，上帝安排了一个医生坐他的旁边，哦，居然有医生也信耶稣啊 OK 齁，那这些成为你的朋友之一哦。
1: 是
0: 好，那紧接着到大四的时候，你还继续参加这个福音队吗？
1: 是的，而且我在教会当中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
0: 比如说
1: 在当时我那个年纪，公车台北市是有公车，但是我有的公车它一个小时只来一班，
0: 是，
1: 那有一次呢我要去搭那个公车，然后我再去站牌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可以看到多，你可以看到说你有多久公车会来，那时候走了就是走了，你下一班不晓得什么时候会
0: 什么会来
1: 、你只知道说按你的经验来讲它是一个小时以后才会来，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最后一班，那时候我在祷告，求神帮助我，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哦，我祷告还没有完，祷告完了，头他一抬看，又来一班了，
0: 怎么可能？这不是一个小时的吗？
1: 对，
0: 上帝派遣天使开了公
1: 车，不到几分钟就来了，
0: 哇！
1: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让。

0: 我经历到，那你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让我看到说，哎，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而且可以接受理性挑战的神。
1: 即使你只是个学生，
0: 即使我是个学生，
1: 任何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你用心灵诚实来跟他呼求，他顾念你。
0: 是，对。尤其是他们让我知道说他是一个真的是顾念人需要的神，你从圣经里面他的故事当中，他看到每一位从他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一家族，然后他有很多的疑问。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我在刚那个到教会的前三个月，那时候刚好是暑假，就是大家知道大学生都很空的时候，当然我还是要工作，可是我利用工作之后呢，我就整天在读圣经。我把圣经读了一遍，从头到尾读完一遍，那就真的了解上帝救恩的计划，也了解我们人是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个上帝一个完整的救恩计划。
1: 陈医师呢，他提到在心理系的时候非常的重视人存在的价值，人到底是谁，人活着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也试着在教会里面，既然讲神的话，好朋友听清楚，不是神话，是神的话，那神怎么说我们人从哪里来呀？我陈其祥活着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他就谦卑的试着读圣经，来理解这位神是跨世代祝福的神呢。大事小事都可以问他，不是大事让神做主，小事让我，不是哦。所以这段时间他用一个单纯的心来寻求这位神。OK， 所以这位神呢，就持持续续的继续跟他对话了。我听起来很像说打开圣经，好像你就预备跟上帝说话一样了，对不对呀？
0: 是是，打开圣经你可以听到上帝跟你说的话。当然上帝也会借着环境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印证来引导你。对，所以在我读完圣经三个月以后，到我记得是在三个月之后，中秋节那时候我就受洗了。
1: 哇，所以陈医师呢在认真读圣经，要来认识这位神到底说什么，你是谁以及我是谁，这当中上帝持续的滋润他的心田，然后吸引他继续做好朋友。到教会的一二三个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齐翔同学，那时候齐翔同学就决定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接受洗礼代表我与我的救主耶稣同死，我的罪他帮我付的代价， OK， 我与他同复活了。那信耶稣受洗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0: 我参加了教会的团契，教会的小组，在那边我看到了一群真正是蛮有充满了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好像家人一样，
1: 对不对？
0: 对，
1: 不要孤
0: 单，真的是不要，
1: 不可以说我自己读圣经就好，不可以哦。
0: 是，然后在一起同，我们讲说一起工作叫同工，然后叫很多的服事，然后当上帝让你觉得说，而且上帝会让你体会到，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见证，大大小小的见证，比如说有时候你心里面感觉说，哎，我今天会在哪里碰到弟兄姐妹，但不可能碰到谁了，可是就会在某个地方又会碰到这样。
1: 好朋友们，在当时可没有大哥大呀，当时也没有手机呀，也没有什么 WhatsApp 什么的，没有耶，所以上帝会有一个奇妙的安排， 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过的上好的福分，要来带领我们的齐翔同学哦。OK， 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学校，在教会的青年团契的当中，大家彼此扶持，分享经验，哇，好像是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的火柴一起烧就更旺了，这是圣灵的恩典。
0: 是的，是的，是的，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就是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同样一个台大的团契，那他们让我 因为他们其他人当时有别的

0: 事情或者是别的考验、
1: 嗯嗯、
0: 他们让我去担加主席担任主席的主席这个服饰。
1: 我请问你哦、嗯、所以就是前一个暑假大三的那个、嗯、你是刚接触对不对？
0: 对，
1: 过了一年、
0: 嗯、
1: 过了一年、
0: 嗯
1: 欸、你有成长啊，好，在教会的里面的成长，好，对福音里面开始的追求，所以呢，大家就推你为这个台大福音营的主席吗？
0: 是是是。
1: 哇、wow, 啊，那你接了吗？
0: 我接了啊，因为上帝那时候还，他们其他那个弟兄姐妹还告诉我说，在后的必要在前，
1: 所以没惊，
0: 是
1: 不要怕哦，做中学，而且呢。嗯，弟兄姊妹彼此扶持是给加分的扶持的，不是毁谤的，不是计较的，所以来成全来调述我们齐祥同学、哦、在属灵的当中开始学习做 leadership 了、哦、然后大学生毕业之后，台湾在早期的时候啊，男生毕业要服兵役两年对不对、哦、那两年发生什么事吗？
0: 两年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哦、
1: 嗯
0: 哦、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经历，因为呢在我当时呢，我们服兵役大部分，我那时候是考预官、
1: 嗯
0: 哦、考预官，考上的
1: 军官，
0: 预备军官，对、嗯、那你考不上预备军官，你就只能去当大头兵了、
1: 嗯、二等兵、哎、
0: 对对对、嗯、这个待遇是差很多的。
1: 是，
0: 然后呢考上预官以后呢，我还那时候有跟上帝说我的身体不好，要去练练身体、
1: 嗯
0: 哎、所以真的在刚开始的基本训练的前半段，那时候天气很好、
1: 嗯、
0: 那我也常常去训练、
1: 嗯嗯嗯、
0: 然后呢
1: 在成功里吗？
0: 在高雄的凤山、
1: 哦、高雄凤山
0: 步兵学校
1: okay,
0: 对
1: 好。
0: 然后呢但是我的身体哎，后来出现了有些状况、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觉得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时候、
1: 嗯嗯、
0: 就开始有些不舒服、嗯、后来我才知道说、
1: 嗯、
0: 原来我有家族性的地中海贫血、
1: 哦、你是显性的是不是？
0: 隐性的，
1: 隐性的 ，OK, okay。
0: 但是我的血色素有时候会不、
1: 嗯、
0: 会比较偏低，就贫血、
1: 嗯嗯嗯、
0: 啊，有时候正常这样。
1: 哇、哦，
0: 那这个体质让我说，好像太长期的那种严格训练，好像就会比较没有办法、
1: 嗯嗯。
0: 后来我跟上帝呼求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嗯嗯、
0: 本来高雄凤山那一阵子前半段是艳阳高照，常常是很天气都很好、
1: 嗯。
0: 本来高雄天气就不错。
1: 嗯，
0: 所以他们才常、嗯、常很多。
1: 台湾高雄是南部哦，
0: 是南部，
1: 常是艳阳天哦。
0: 艳阳天、
1: 嗯，
0: 大家也知道，现在它常常在缺水的状态。
1: 嗯、是是是。
0: 可是后半段呢，
1: 嗯、
0: 我每次出差的时候，就跟上帝呼求说：“主啊，那个我的身体受不了的，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出差？”结果当天就下大雨，
1: 是哦，
0: 我们都不用出去了，就在教室里上教室的课。
1: 哇，
0: 哎呀，而且是常常哦，而且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哎，真的是有时候，哎，不止一天两天，好几天，
1: 是，是
0: 连我在南部的亲戚也说，哎。这一阵子高雄为什么常常下雨呢？
1: 对呀、啊，这很少见耶，是不是啊？哇，所以上帝你在学校的时候恩待你、
0: 嗯，
1: 当兵的时候继续陪伴着你，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 ，OK 哦。
0: 那
1: 请说。
0: 那在当兵最后呢、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完兵要去下部队。
1: 嗯，
0: 很多人就为了这个去。去庙里拜拜啦、
1: 啊、
0: 抽签啦、啊
1: 嗯、
0: 或者是、
1: 嗯嗯、
0: 因为要抽签、
1: 嗯、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啊、不要去太累的地方。
0: 对对、
1: 嗯、
0: 很多人为了这个拜拜或者是要去寻求各样宗教其他有的没有的帮助。
1: 嗯
0: 那我当然是寻求我的神。
1: 是。
0: 而且我跟神开了三个条件。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台湾的南部是拜这些啊拜很凶的耶。
0: 嗯
1: 哦、所以呢陈医师呢他故乡是在北部。
0: 嗯，
1: 现在呢，到了他乡异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嗯，
1: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的忙、
0: 嗯，
1: 所以前面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呼求上帝的介入了。
0: 是，是是
1: 哦、上帝呢、嗯、继续的伸出恩手来帮助他哦。好，然后呢？
0: 上帝是位奇妙的神。
1: 嗯，
0: 圣经上有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跟上帝当时我已经有计划安排我后面的生活是要去考学士后医学系。
1: 哦、
0: 啊、那个
1: 好朋友们，学士后医学系就是说在大学毕业之后、嗯、你来转念医学系。在台湾当时有个政策是为了偏乡医疗，希望呢弥补医师的不足，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在一些重要的大学来设立有

0: 这样特别的 program 哈 ，OK，、嗯、哦，那很压力很大耶，那是很大的跨越耶。嗯、你从心理跟医学、嗯嗯，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领域哦。
1: 是是是，那所以呢，我跟神要了三个条件，那我要这样的部，我希望
0: 你跟神开三个条件，
1: 开三个条件跟下部队的一个条件这样。
0: OK，
1: 我是希望说，因为我要考后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单位到时候单位不要离台北太远。
0: 哦
1: 第一个条件
0: okay,
1: 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上下班的，就是下班以后我就可以做我的自己的事情念我自己的书
0: 是
1: 这样。那第三个呢，因为我对机械是很不在行的
0: OK、哎、
1: 在受训的时候呢，每次碰到那个我们要拆解那个步枪，那个步枪都很老的步枪，
0: 很危险嘛，
1: 要涂那个油、嗯、然后还要再把它煮起来、哎、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是是是。
1: 而且当时我们常常我常常在那个就是下部队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所谓的师对抗演习，那都有听到一些伤亡的一个案例，好可怕。那其实我们班上同学就有一个去当完兵以后就没有回来了。
0: 哎呀，
1: 对，就没有，就真的就在部队当兵当中就过世了。这样，
0: 好朋友，你知道吗？台湾在当时啊，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耶。OK 哈，能够考上大学不到10%，因为考上台大了，那更真的是凤毛麟角呀，对不对？那当兵在当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所以危险重重。那陈医师的梦想，心中想要转入后医，那这个要有时间读书耶，要预备耶，身体也要 OK 耶，总不能在当兵的时候命也没啦，对不对？或者是受伤了、哦、所以他跟神呢，求神保护他这三个条件，神有回应你吗？
1: 有，而且三个条件都同时的回应，而且回应的方式是很奇妙的方式。对，因为呢，当时后来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殊的单位。
0: 好的哈，哇，在当兵的时候，好朋友们，你在任何的国家，你的儿子去当兵，你紧不紧张？对不对？OK， 你的孩子被差派到哪里，在部队紧不紧张啊？哇、哦，我们喝喝水，休息一下啊、哦，我们再回来听陈医师如何在他乡的异地经历到上帝在他的下部队什么奇妙的保护跟祝福，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好朋友们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采访的贵宾是谁呢？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陈耳东陈，其是愿闻其祥的其，或叫做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是台湾的有名的精神专科医师，也是老年医学家庭医学专科医师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里面如何从小到大遇见一个平安神、奇妙神、祝福神的经验哦。啊，陈医师刚跟我们提到当兵里面离乡背景，到一个台湾的高雄南漂，他是北部人，南漂到高雄那边去，而且在那边的话很危险耶。在部队的时候因为陈医师的身体那时候也不是非常的健康，说他跟神开出三个条件保守他，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来转入我们的后裔系。台湾的政府当时呢有一个 program， 就是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来念一个叫做那个毕业之后的后裔系，将来成为医师补偏乡医师的不足啊。好，那陈医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呢只能跟上帝讲话，请求上帝呢说，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你来带领我走过这一段的旅程。那陈医师来说说看，这一段时间你如何经历上帝的同在呢？
1: 刚刚讲到说我提了三个条件，那我要考后医
0: 。上个礼拜有提到有提到提出三个条件，是哪三个条件呢？
1: 就是第一个，离家里不要太远，我家里住台北当时就
0: 是
1: 希望不要住太远，
0: 是
1: 第二个是说要能够上下班，这样才有时间下班以后读书，
0: 是
1: 第三个是说我那个不要碰到枪不要碰到一个枪的单位，
0: 不用去免得造成伤亡，
1: 对，不要去演习，不要不要去师对矿的下部队的那种常常要有这种的单位结果真的有这个单位
0: ，
1: 而且是在我那个梯次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主动来要人还不用抽签
0: 对，这么好康
1: 对对，他们有一个
0: 这是恩典，
1: 是非常的恩典因为这个单位很特别，如果你在台湾当兵的话你就知道它叫明德班明是明天的明，
0: 是道德的
1: 德是道德的德，明德班
0: 这是特别班耶，
1: 是它所谓的明德班呢，就是管理军中特别顽劣的分子或者是犯过军法那中间又要回来 又回来下部队之前的一个过渡的单位，是这样那因为我本身是当时是心理系背景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所谓的心理分析官其实呢他就是跟政战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又其实有一些相辅相成的结果那只有在那种特别的单位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然后他在哪里呢？在宜兰礁溪
0: 台北的北部，基隆的北部，宜兰，
1: 对，
0: 所以呢离大台北地区的话比较近，
1: 对，他当时呢坐火车只要快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台北了而且呢在里面当这个心理分析官的话呢他是上下班的所以下班以后呢你就有自己的时间，看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只要不要离开园区就好了对，那当然对，就是除非值班。

0: 值班也很少，
1: 而且你有空也可以回家。
0: 是是是，最重要、最特别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顽劣，刚刚讲过，他的分子都非常的特别，所以呢，他只有那个看，就是看守门禁的宪兵才有枪。总共那个园区呢，差不多五六百个人，连官带兵五六百个人，只有二十几支枪。对，
1: 就担心他们万一抢了枪去，
0: 是
1: 这变重刑犯了耶，
0: 对
1: 不对？
0: 里面的人都不能够接触到所谓的正式的枪，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用碰到枪。所以我觉得上帝特别的奇妙，而且我们礼拜六就可以回家。没有值班就可以回家准备考试。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是特别的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让我碰到这样，就是就都三个条件都有。
1: 那陈医师，我请问你啊，你为什么会对后医医学系有兴趣啊？
0: 其实我本身就很，我觉得后当时成为医生其实也是我个小时候的一个大的志愿。当时只是因为家里的环境哈，那又没有办法重考。我只能够考一次。我爸爸跟我说，你只能够考一次。而且你如果考上私立的学校，那也不能去念了，
1: 私立的学会贵。
0: 对，对，他只能负担公立的。那他也不让我重考。所以我只能当年还好，这个学校是我当初填那个几个公立学校的医学系以后就填它，刚好就是分数就是考上那里这样。那当初我知道我考不上的时候，我还哭了一个晚上。所以我其实是很有，后来就是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医生来帮助人。
1: 所以这个梦想一直在，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其实在心理系里面很多是人的心智活动的进一步的了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不对？
0: 对，但是在念了四年以后，我发觉他的走的路线比较理论性，所以等于说有点偏到研究方面去，这跟临床就不是很相近。
1: 当时台大心理系主要的是走这个那个理论方面的哈，是方面的啊，跟现在的不一样了哟哈呀。然后呢，你怎么预备啊？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刚讲过，其实修了很多课，包括像这个大学的医学院的基本课程我那时候有学。那后来我就是已经学了以后呢，因为他当时考试的时候他就要求你要先学过这个东西。
1: 是陈医师的意思啊，就是说台湾的教育制度在大学里面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OK，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不管是你念什么系都一定要修的，因为有一些空中的好朋友你可能不太了解啊，所以呢，他呢在当时不管你是什么系，比如说他读的是台大心理系的时候，有一些那些课程必修他都完成，而且成绩应该也还不错哈，对不对啊？那好朋友们，那陈医师呢一直有一个梦想哈，想进医学系，你有没有梦想啊？你如果心中有梦想啊，是不是你也跟上帝说一说 ？OK， 也许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可是每一个都是你的阶梯哦。那陈医师现在在讲什么？即使是大学四年念的是心理系，即使是当兵还要两年、六年了，他都不断的在充实自己。好，然后他呢寻求上帝，上帝透过生活的大小事情让他知道这个上帝会听他的心声，不仅是在校园中，不仅是在大台北，不仅是在高雄凤山，不仅是在宜兰，任何地方这个上帝啊都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把他的心愿告诉神，这位上帝，那上帝就继续感动你，你也愿意花时间往这方面来预备的，对不对？
0: 是，我在当兵服役以后呢，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再来好好准备。当时呢，当然都要有补习班的，所以我们就去补习班补习。那这个费用呢，感谢主，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把它存好了。因为考上预官就有这个好处，这样子，又每个月有的薪水会比当兵的多。
1: 对呀，你看上帝多爱我们的陈医师啊，对不对？又给他正常上下班，又给他离家近，又给他一个呢发挥心理里面的某一种的专长，可以有这种特别的服侍啊。再者呢，又是预官预备

0: 警官，哈，他的收入又比一般的二等兵来的高呀，哈，所以这些呢，在勤劳的节俭的陈医师身上呢，他就累积起来，预备着往下一个目标来奔赴啊。那所以呢，他你知道吗？在补习班补习，时间、精神、经费都不得了耶，哈，是不是？所以呢，你在补习班待多久啊？
1: 我在补习班准备了一年的时间、那跟我一起的呢，你知道我那一年考试的时候呢，他们的有三个学校收这个学生，那总共收的人额在才有154人、但是呢我那年考试的人有1500多位，所以只能够有10个人，就是录取率只有10%。
0: 对，
1: 而且
0: 跟大专联考一样了。
1: 对，而且呢，它跟大专联考不一样哦，因为所有毕业的人呢，都先必须要符合他大学毕业，修过那项的课。那在我当时呢，所有考试的人几乎90%以上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像护理系，
0: 你是理学院的，
1: 是，我是理学院哦。那像医学院毕业是绝大多数哈，像医事技术啊，
0: 医技，
1: 对啊，复健，
0: 复健，工
1: 位，工
0: 位，
1: 对，都是这些医学院的科系，
0: 甚至营养，
1: 吃营养系，对对对，那就是一些专门的，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那时候的心理系跟这个是有点偏的。我们准备考试的方式呢，是像大概大学那种社会科系一样，都是要考写申论题的。可是医学院的考试呢，它其实不是，它是必须是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填充就是选择，
0: 对，
1: 就是简单，
0: 不能含糊的，
1: 不能含糊的那种。所以整个考试不一样。
0: 是
1: 我刚开始去补习班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补习班会有模拟考，
0: 是。
1: 我第一次模拟考呢，考倒数第几名，就是那个习惯还没有办法，
0: 不熟悉那个 pattern，
1: 而且整个都整个还不适应那个状况，
0: 是那个思维都不同。
1: 我当天就问上帝了，哎，我这种成绩怎么进医学院呢、但是上帝当时就安慰我哈、那就是让我还是继续的努力，而且呢他让我更多来依靠他，所以之后呢，其实我的读书方式跟别人是完全不同的哦。
0: 怎么样呢？
1: 因为别人呢都是整天在图书馆，整天在念书，
0: 是。
1: 因为我很多同学他们家里非常支持他们考这个医学系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不用管其他的，那但是
0: 专心读书，
1: 对。但是我家人并不是，当时因为经济的关系也没有办法那么支持，
0: 是。
1: 所以呢，我还要有兼家教
0: 哦。
1: 我还是得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就是我甚至还要就是家里有一些经济的负担，我还要再负担一点，这样子，所以当时是非常辛苦的。
0: 所以你把这些都告诉上帝，
1: 是，
0: 上帝也都知道，
1: 对对，
0: 他给你什么样子的，有平安的感觉吗？
1: 有平安的感觉，而且呢，其实那时候我就住在教会附近的房子租，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牧师呢，他刚好有提出一个新的活动，就是早上的晨更，早上我已经忘了什么时候，但是有个晨更，那晨更完了以后，大家再去上班上课，这样，那有十几位弟兄姐妹，
0: 上帝，
1: 对，
0: 先听神的话语，心中灵魂的锚，就能够安定下来。
1: 没有错，
0: 好，不会被海浪吹着飘摇来飘摇去，这好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哦。
1: 是的，大家知道说这样子的哈。后来呢，我发现我的同学，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我跟大家报告，我第一次是倒数第几名，但是呢，我虽然这样，我还是每天去教会晨更。
0: 哇，
1: 好，晨更完了以后我才去读书，对，我把它看作宝贵，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
0: 你先尊主为大，对不对？
1: 是，
0: 你还要家教，
1: 是，
0: 你还要做什么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比起别的同学100%的时间都只在读书的当中，你还有家庭责任要尽，
1: 是，
0: 你还要照顾自己，你还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请求他安慰你，帮助你，成为你的力量，
1: 是
0: ，OK。所以你在这样子当中熬多久啊？
1: 差不多有一年的，就是一年到考试前，我还是这样子。结果发现，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哦。
0: 哇！
1: 第一次模拟考试，
0: 甘蔗越来越甜。
1: 第一次模拟考试倒数第几名？

0: 第二次呢就快到中间了、
1: 嗯、
0: 第三次呢是已经在中间前面了、
1: 嗯、
0: 考最好的一次呢就是正式考试的那一次、
1: 嗯、
0: 那一次呢我应该考的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前一名前二名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考试呢我刚刚跟大家报告我们有1500多位的人去考试
1: 嗯嗯 嗯, 嗯
0: 我考了第20名
1: 哇、wow, That's impossible 对不对
0: 是是是、oh,
1: 因为呢大家的有些条件比你更好因为你不是医学院毕业的
0: 是是
1: 你是理学院毕业的
0: 是是
1: 时间上你比别人少、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财务资源上面你可能也不如别人、
0: 嗯、
1: 但是你尊主为大对不对你把上帝呢抓得紧紧的、
0: 嗯、
1: 你任何事情直接就来到他面前这是你的秘诀平安稳妥的秘诀得能力的秘诀、哦、使得你、哦、好朋友们你自己有重考经验吗你的家人有重考经验吗很多人在那一年当中变焦虑症忧郁症各种疾病都出来了、哦、并不是时间的读书的时间的问题是心灵里面已经受了创伤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呢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我们时间到了耶、哦、哇今天上帝呢把陈其祥医师带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他是呢台大心理系毕业后来念后医然后在学生的时候认识了耶稣然后呢从一个基本的小康的家庭一路来走成为台湾有名的精神科主任、哦、好朋友们、哦、今天的节目还没完哦记得下礼拜回来我们继续的听我们的陈医师如何进入后医以及变成加医科的培训精神科的培训老年医学的学习过程当中神祝福他的经验愿陈医师的恩典也是成为你人生最美的祝福我们祝福你空中平安喜乐相遇下礼拜见哦拜拜
0: 好再见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3: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齁。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齁，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4: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

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去，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

0: 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 楼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1: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哈。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诶，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0: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知识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情资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齁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了，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资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

0: 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1: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公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诶，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情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情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啦、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啦、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啦、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的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实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

0: 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亲子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亲子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也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齁，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遥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由于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期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才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

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他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教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之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之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啊，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

0: 些背后的原因，而青之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它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青之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青之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青之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齁。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齁，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齁，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青之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青之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大家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

0: 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啊，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芝老师是进场协助 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 95% 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哦，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芝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芝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芝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限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芝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芝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秦芝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巨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

0: 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啊，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1: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说是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知识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美，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情资老师成为他的后盾，情资老师却然后情资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情资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情资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候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很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情资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情资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0: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 那我想真的其实秦志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秦志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哦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我们新的一个系列第八集，说到现在的教室真的是变了。前两天还跟我的舞蹈老师聊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快要有小孩子，他也听闻现在21世纪的教室和以前他自己长大的教室有相当的不同。于是他特别的和我提起，想要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老师是怎么处理学生各种问题。另外，如果孩子有身体或者是学习上面的特别需要，学校又将是用什么方法来衡量他需要得到的帮助？所以我们聊着聊着，我就跟他提到了什么叫做特教团队的跨专业合作。那今天我想在我们的第八集节目就特别的先点出，教室虽然和以前不一样了，可是我们以其他的专业导师们这一个特教团队这个团队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原则上、哲学上都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因为最重要的是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我们都希望 student-centered，而且是他的needs centered，是因为他的需要放在中间，而为他制作出来一系列他所需要的帮助。研究是这样子支持我们的：如果一个老师他只是在学校里面，他很尽心尽力的用尽各种方式在课堂里面帮助学生，他得到的成果是远不及有一个跨专业团队合作可以提升的这个目标，它可以提升到达成率30%。30%，也就是原本这个学生，如果说他可能可以得到，我们假设是接近年龄或是接近学年的程度的话，可能这30%的学习再往前推，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推进了类年级、类学年的程度。这个是美国特殊教育期刊里面的一个报道，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的提到，我们要了解这个专业的团队要怎么样的运作之前，必须要先知道究竟这个专业团队所包含的是哪些角色，那如何的为这些角色定位？我这个学期班上有大概有11个学生，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 IEP meeting，也就是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为个人所设计的教育计划。因着这个计划，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和家长们起码见面2次，其中的一次是绝对需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另外的一个是我们认为是必须的，从校方教学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必须要先为这个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衡量评鉴，才能够知道他以前学校或者以前学年的老师为他设计的计划是不是仍旧能够执行，或者是内容需要删减、加添或者是改变。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团队是谁，或者是因为孩子转学了，那现在的学生啊，转学率非常高。那他如果他转学的话，他带着这个 IEP 来，我们更不知道他之前的学校

哪里去寻得资源，所以他是叫做 RSP 的老师，这是第一位。他也是负责写出整个计划里面的种种大小目标，同时为这些目标定下一个达成的日期。我常常说一句话哦，我们有个目标可是没有达成日期，那真的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因为你可以什么时候达到了没关系嘛，对不对？那日子还长长久久远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达成的目标的日子。所以这都是由这个 RSP 这个资源老师书写定定，可是他在这个之前必须要跟整个团队有一个这样子见面。第二个会出现的通常就是心理学老师、精神健康老师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再来就是 speech 老师。 speech 就是他在任何的口语、听力、说话方式方面需要治疗的话，就会有这样子方面的治疗师也参与在当中。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很多我们叫做一个 back doorway，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学习困难，可是他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得其门而入这个所谓的特教的领域的话，我们通常就是先以一个 speech therapy， 也就是说我们对他的口语说话的方面支持来进入到所谓的特殊教育门槛里面。一旦进去之后，我们再来提说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例如说504啊，或者是行为标杆呢、精神呢需要种种，我们都先用一个 speech。通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孩子通常会在他的口语方面会有一些困难，那这个口语方面困难不见得是说话说不出来，有些时候是说话说太快，有些时候是词不达意，有些时候是说了很多可是却完全表达不出来他自己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时候是他知道他要说什么，也读会了这个内容，可是却两个连不起来，他读的内容没有办法说他没有方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他读到的内容解释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 speech， 也就是语言方面的这个训练，口语训练。所以很必须性的是有一个这样 speech pathologist speech 的老师在里面。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我自己个人，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加上行政人员。这个行政人员可以是校长、副校长，或者是一个 case manager， 也就是说他是专门这个个案的领导人，他们是做行政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行政人员呢？通常他的角色是一个好像做中间评判的一个角色，因为在这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教室里面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例如说以我来说好了，我不见得能够了解整个特教方面的流程，我也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一件事情要拖得很久很久才能给这个孩子帮助，可是这却是特教 区块里面他们必须走过的过程。那就希望这个行政人员在当中去做一个好像磨合，帮助大家磨合调试，大家能够继续在这个里面为了孩子来说话，而不会陷入一个好像就掉到一个洞里面大家出不来，在里面一直绕圈子。那当然一位老师例如我已经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了，我已经懂得这里面的各种旧理，我就不会太在某一个区块上面太去纠结它，除非我认为有哪一位老师他不甚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也不是很懂得这个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格，而错判了或者是给予他一个他不需要的一个内容，那时候我就必须为孩子喉舌，为他来述说他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定位是这样子的啊。这整个过程因为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专业的 certification， 也就是说我有我的执照，特教老师有特教老师的执照，心理老师有心理老师的执照，每个人都是有证照执照 的专业人员。那也就免不了有的时候在沟通上面大家需要有点技巧，怎么样让对方能够听到并且去接受你要表达的内容跟内涵。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在新的学年开始，真的是因为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了，小孩子现在也会为自己争取，许多小孩子会上课上到一半你就过来告诉我们，老师我需要去跟某某人谈一下，小孩子也会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声音，而且我现在讲的是

幼稚园一年级的小孩子就会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的沟通技巧，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回答学生，因为你总不能跟他讲，我现在上课你不能去，那马上你就出问题了，因为只要学生出去和爸爸妈妈说，老师不许我去，因为我有这个需要，可是老师却不许我去，马上就一路就往上告，告告告告告，可以一路告到教育局去。那大家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每一学期都会教导所有参与者、职业团队怎么样有会议及沟通的技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家长他纯粹的是觉得他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见，而一路的往上一直告。这告的过程并不会影响到老师的薪水或者行政人员他的进阶，都不会。可是真正影响到的是那个坐在教室里面那个孩子，他就无穷无尽的一直等啊，等到你这件事情被解决掉，在这个一路学区上去，教育局、教育部一直上去，他可以往上一直去。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切是停摆的，那就对这个学生来说就很可惜。所以，我们都尽量的不需要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很多家长他并不理解，他以为他的这个动作跟这个步骤是为了他的孩子去做，而他就很轻易的就一路就跨越了学校老师、专业人员，就一路就跨到了学区往上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他的孩子的学习，因为就一切停摆了。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那有效的为孩子去争取这个资源。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是我今年遇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学生他很早开始他就会自己会自残，全身上下都是他自己小小的刀的割痕。那他很巧妙的就会用圆珠笔在这个割痕旁边去画一个 tattoo。什么是要 tattoo 呢？就是有点是像我们去刻纹身这样子，可是他是用圆珠笔去画出小小的花、小小的娃娃，所以别人都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他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要为他争取这个资源。争取资源是什么？在学校里面，我们可以给他的帮助，找一个心理学的老师，找一个辅导员，最多只能够看这个学生8次。之后，家长必须要让孩子去学校以外的专业人员继续的看心理学的专业人员继续的有辅导师继续的帮助这个孩子，所以他在遇到很大困难或冲击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就想到我要去自残。那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争取，所以呢，要很实际性的，而不是只是哦，我希望你能够带孩子，不是，我们是整章的这个内容啊，在开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交给家长，而且一定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解释给家长知道，这个表格要这样子填，你要打这个电话，如果你不愿意打电话，你要 email 这个中心。下一步呢，他如果回答你的话，你就要做这个。如果你不会的话，请一定要跟老师联络。所以这个中间每一个有可能遇到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在实务上面教导给家长。如果有家长他拒绝，他觉得我在小孩子在他学校里面8次就够了，我们还要去求爷爷拜奶奶的。让家长能够很轻易的，看是要请人到家里面来帮孩子，或是孩子很轻易的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接受帮助。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在学校里面的8次与心理的导师结束之后，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帮助，而就这样子流失了，我们就没有再给他增加的帮忙。所以在开会之间，我们都要要求家长跟我们确认他懂了，也一步一步的确认家长。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每一天呢，我们都写下日期，他需要做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然后会马上跟进。所以，我们是以这样子实务方式在跟的家长的。然后，我也要一直去追小朋友，说，哎，你这封信带回来没有？哎，爸爸妈妈签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马上一通电话回家，就是一直催，一直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去争取资源给学生。那当然。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呐！能够有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真是太好了。可是因为是长期的合作，这个团队的合作当中，一定会有某一些障碍以及突破 其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区域里面很忙碌的。我每天很忙着教书，心理辅导师很忙着在辅导各个学生。他不是只有我那一个学生，他每一个年级都有好多的学生。而我们的 RSP 的老师，他每一天都疲于奔命的，需要去追踪家长，也打电话，种种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有盲点，意思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学生
去见这个特别的专业团队的时间，甚至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说：“哎，奇怪，你怎么这一个星期半次都没去啊？怎么回事？”那学生都很自然的会回答你说：“哦，因为他没时间给我啊，因为他忘记我了。”因为会去看这种专业人员的学生，他自己本身他都会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于是他给你的答案都必须都会到最后变成是，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我们也掉入了这个盲点、这个盲区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对团队里面其他的人员会产生某个方面无法突破的一个鸿沟。这一点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们很在乎学生的学习，所以每次看到他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进步，或者是真的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再去见这个辅导员、辅导师一次，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没有人在管这个孩子啊？是不是没有人看到他的需要？于是一个抱怨的心态就会出现。所以建立这样子长期合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就是大家一定要常常记得鼓励对方，为对方打气。所以只要我有机会。这些团队里面的其他的导师到教室里面来，我一定都是一定提醒我自己要说谢谢你，即使你这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看他，我都知道你是在忙着，我都看到你在学校里面奔走着，所以谢谢你都特别还把我小孩子记在你的心上，我都会特别的去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要去保持这个团队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关系。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不管你是。学生，我之所以会是学生啊，因为在美国的特殊教育，它是保障学生的一路往前走，都有人陪伴，一直到23岁为止。所以这个学生可能都已经是成年了，可是还是有这样子在 IEP 上面的追踪和陪伴。所以不论你是一个学生、导师，或是家长，或是只是一个非常关心教育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网络上或者在外面会听到很多的不在教育界里面的人，他们会提到一些很负面的话。老师现在都很懒呐，老师都没有技巧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有没有？有，就像也有不好的医师、律师、会计师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总是定睛在那很少数、很少数、非常少数的心里不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我们就会错失掉那个去建立起他的心肝肺都放在这一个专业上面的人员。而我看了30多年，绝大多数。会选择教育领域的人，他真的不会是因为那份薪水，他也不会是因为自己觉得好像多有成就的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我希望教出来的那个孩子为他好，他有一天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成为能够供给自己一份力量的一个人，这是起码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方向。I want my kids to be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不管如何，有一天到社会上都是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的人。我想这就是百年树人的意思吧。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老了，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服务我的人，都是多多少少因着当年我的教导，能够有某个正面的给予的这样子的看见。这是我小小的自私，所以我今天讲到的这些呢，都是我自己个人看到这整个在特教与常态分班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不一样。那最大的一个不一样，我接下来要在我节目的最后最后这几分钟，可能大家提一下啊。在以前，我所谓的以前是疫情之前。当学生有某个方面特别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团队，尽量的帮助这个学生。所以在一个班级里面，通常呢，或者是整个学期、学年，甚至是整个学校，你可能就看到一个、2个那种一对一的特教员。什么叫一对一的特教员呢？就是从这个学生踏上校园的那一秒钟开始，就会有一个一对一跟着他到处去的一个。专门配给他的一个辅助特教员，这叫做 Special Ed Aids，它是一个 aid，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帮助老师在旁边加添的一个专员。
这个人的角色不是去帮老师，这个人角色去帮。

那个学生。那他的角色的定义还有内容却是由这个老师去定的。那从疫情之前的整个学校可能就是一个两个这样子的一对一的特教员吧。现在在我的学校400个学生左右就有29位这样子的特教员。那我们数学算一算是不是很多很多呢？我想这个已经，我看已经将近10%了吧，我们如果四舍五入的话。所以我好吧，我们就是7%、8%好了。这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每天到学校，我会发现学校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都没有地方停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忽然间从原来有的就是教师的人数现在变成双倍了，可是这双倍的这些人呢，他都是一对一的辅助员。那这些一对一的辅助员在外面的人来看，他们会觉得通常父母亲到学校来开这个 IEP 会的时候都很喜欢争取，要争取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专员。可他们不知道的，这一对一的专员他们可能只有高中毕业，有些人他可能只有几个学分专门去学了，能够到教育这个领域来，所以他们都不是专家，他们只是一个有高中毕业，有某些方面通过考试，然后来到这个学校帮助学生的。所以像我前几次节目有提到，因为这个来的辅助员呢，他的训练他不是做得很好，也因为这样子而害我受伤了。当我的这个学生过来踢我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一起做制衡的一个动作，因为是要两个人来做这个制衡动作，他不会做，做错了就会造成这个学生的整个力量会往我身上来。所以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那这个专员他所帮助这个学生，就是所有这个学生没有办法自己做的都由这个专员来做。例如说这个学生不会自己使用洗手间，这个专员在旁边就要帮助他。这个学生动不动就会从学校园里面要翻墙逃走，这个人就要跟着他在外面跑追他。或者是学生他不愿意坐在教室里面听课，他要打人揍人，那这个人他就要负责把学生制止住。他的工作范围都是教室里面这个老师要来制定的。所以当家长们来开这个 IEP 会议的时候，真的是这整个团队要清楚的解释给家长知道，有这个一对一的人是什么后果。这一对一的人是有需要，有这样子的学生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都觉得我看到的这些案例都真的是不需要，可是却因为有了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这个学生就什么都不做了，他觉得他什么都不用做，会有个人旁边来捡着为他做，他什么都不用学了，会有个人在旁边一直催逼他赶快做啊，赶快学。所以通常这个孩子会一整年过了之后都没有进步。那我之所以把这一件事情提出来说，是第一个，教室变了很大一个，就是现在教室里面都是坐着一对一的辅导员，一个学生在那边上课，旁边坐了一个大人，每一步子在帮助他。对我来说，我觉得教育的设计本身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他如果今天是一个特教班，在我们学校的特教班里面是每两个学生就是配着一个老师的，因为他们是真的是特教的学生。可是当一个特教生，他的 placement,他的归属地到最后是在常态班里面的时候，就代表的这个学生最终的目的是他希望能够在常态班里面和常态学生一起学习。那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真的有这样子需要吗？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来思考一下。因为当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的时候，他也不会跟其他的孩子互动，因为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跟着。他也不会交朋友，因为他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跟着。他也不会特别的加强，因为他觉得有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员在旁边。真的就是说难听一点，就好像是一个好像以前皇帝旁边跟着一个侍奉的人这样子啊，就自己本身什么都不用做了，他需要笔那个人就拿给他，他需要擦掉纸上的东西那个人就帮他擦。所以
到最后会造成什么？这个孩子一整年下来什么都学不会。今年我尝试的一点就是，我班上是有这样子一对一的，我请这位一对一的辅助员，除非我出口，他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要训练的是我的这个学生，他能够自动自发，自己处理自己的学习。那我很开心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我看到了这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完全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完全可以自处自理一切，他一个身为六年级的学生需要做的一切，甚至他的成绩已经进步到原本是都是拿到 F 啊，都是当掉的，他现在能够拿到 C 甚至是 B。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整个教育的领域里面，既然看到了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想有一个对策，怎么样继续的把最好的给学生，而不是因为啊，现在教室变了，我们现在变得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对一了，我们就只好点点头，就让他这样子吧。身为老师，特别是在常规班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学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要必须为他们的未来也做打算，也为他们学习负上责任。那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特教团队的跨专业合作。下个星期我想继续这个题目，那就会提到有一些说的很让人伤心的，就是我们因为看到教室的改变，为了要去支持这些特教的学生，而忽略到了普通的孩子他们的心理感受。下一次节目呢，我会特别提到这一点。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吃的，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牛肉跟羊肉啊，有什么好吃的啊？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小元老师。老师您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元。
0: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牛肉跟羊肉，好，他们有什么样有名的料理哦？然后有什么样好吃的东西、好吃的料理？来，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我们先讲牛肉吧。牛肉它经典的名菜也蛮多的啊。像水煮牛肉、葱爆牛肉、番茄牛腩、孜然牛肉，还有就是酱牛肉。那如果现在我们想到吃牛肉的时候呢，如果我首选啊，我会想到就是酱牛肉，
0: 酱牛肉，
1: 对，因为酱牛肉它就是一个冷盘嘛，就是你会吃到它的味道，就是原汁原味的感觉，在北京，在天津，尤其是吃到那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的那些酱牛肉啊，我觉得特别好吃。
0: 这种酱牛肉，它是一定要在餐馆吃，还是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啊？
1: 家里也可以做呀。但是我是觉得你去到餐馆吃的时候，他们那些就是非常正宗的味道。然后他会淋一点麻油。哇，特别香。
0: 那这个酱牛肉如果说您在家里自己做的话是怎么做啊？
1: 我就比较偷懒啊。我做酱牛肉呢，我会这样子，我就买一个牛腱子。
0: 牛腱。
1: 对，牛腱子我就当然我会挑好一点的黄牛肉的牛腱子。这样子的话它有带筋嘛。这样我就开始就给它先拿盐啊、面粉啊，给它用水腌一下，就是浸泡一段时间，
0: 给它洗一下，
1: 洗它的血水。然后之后就拿出来之后呢，我会稍微拿个冷水给它先焯一下。把它的那些膻味啊这样先去一掉，
0: 穿烫一下。
1: 穿烫一下，对。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就是做一些炒的动作了啊。我会葱姜蒜。然后就是爆一爆，我会放一点那个面酱。放点面酱，放一点
0: 甜
1: 面酱。对，黄豆酱跟甜面酱两种一起爆炒一下。炒一下之后呢，我就会放一些大料叫八角啊，香叶啊，就会跟它一起，就还要放点糖啊，炒糖色这样。这样再就给它拿一个大锅子啊，把水烧滚了之后，就把牛肉也放下去，
0: 把
1: 这些酱料都一起放进去。
0: 所以把烧的水加到这些酱料里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热水，
1: 热水，对。
0: 然后牛腱子呢？
1: 牛腱子就整个放下去了。
0: 放下去卤了。
1: 就放下去卤的。然后就水开了之后再关小火。我就大概都会卤到一个钟头。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关火，我就熄火。隔夜。浸泡。第二天才会、就是。
0: 酱牛肉。
1: 对，再给它煮一煮。它凉了之后才会把它先放冰箱里了。先冷藏一下。到要吃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切片。
0: 那不就是卤牛肉吗？
1: 对呀，就是
0: 牛腱。
1: 对，就卤牛腱，但他们叫酱牛肉。因为它为什么要酱牛肉？它就是放黄豆酱跟甜面酱。用那酱去炒开。炒了之后再把那个

0: 那个所有的酱料啊，还有八角啊、
1: 嗯、
0: 大料那些东西，就一起放到锅里来炖、嗯、啊，就卤了，
1: 卤了
0: 啊，就是这样子。它学名叫酱牛肉。

0: 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放酱的比例大概就是黄豆酱二，甜面酱一，这样炒一炒，炒出那个酱香味了，
1: 是，
0: 对，然后再放一点冰糖，也是炒糖色这样子做，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吧。
1: 其实这个酱牛肉或是这种卤牛腱哈，
0: 是。
1: 要切工也很重要，
0: 当然要切薄了，你不要切太大
1: 块，一定要放冰了。为什么放冰箱冰一下？就是要
0: 好切，
1: 好切。
0: 对，
1: 如果热的话不能切啊。
0: 那肯定了，所以它是冷盘嘛，对吧？然后最棒就是它上面还淋一些芝麻油啊，然后你还可以喜欢的人，你喜欢你还可以放点蒜蓉进去，那味道也是蛮好吃的，对。
1: 哇，讲到这个酱牛肉，其实我也蛮喜欢吃的。
0: 你也喜欢吃？
1: 我喜欢，有时候我也会，我就自己做。但是我卤牛腱就是卤牛腱啦，但是
0: 对，
1: 但我以前呢就是卤包啊什么，但是我没有特别放酱
0: 啊，对对，
1: 甜面酱，
0: 你下次可以试试看
1: 黄豆酱，我下次来做做看，
0: 2:1，2:1的调料。然后你放酱油嘛，是吧？这个卤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啊，我刚刚也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啊。
1: 是，
0: 你就是酱是最主要。
1: 2:1是主要是甜面酱二，黄豆酱
0: 黄豆酱二，
1: 甜面酱一。
0: 是的，是的。
1: OK， 了解了。
0: 因为黄豆酱的味道是比较重一点。是。
1: 好，刚才老师还有跟我们提到一些其他经典的名菜，还有好几个哦，像你有谈到水煮牛肉嘛，它是辣的哎，
0: 对，它是四川自贡的名菜了，这个麻辣鲜香。我第一次吃水煮牛肉是90年代的时候我在北京吃的，第一次吃。然后他们说啊，现在北京流行吃这个四川的这个水煮牛肉，我们今天给你点一道这个菜，那我没吃过，对不对？那我当然说好啊，就端上来之后我吃了，我吃不惯，我第一次吃，我记得我觉得天哪，这么麻辣，怎么吃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不习惯吃这么辣的嘛，哎，可是隔了几年哈，我慢慢哎，我觉得牛肉蛮嫩的哈，那么好吃，这为什么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没办法去适应它？其实它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麻辣鲜香的味道，把那个牛肉其实就是浸到它那个味道入味了，你知道吧？而那牛肉又很滑，很嫩，它不老。
1: 哎，那老师，这个水煮牛肉你会？他可以在家里自己煮的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那
0: 你就先把那个水煮那个煮的那个汤汁啊，哎，你先把它调好，先煮好。
1: 就是它必须在一个调好
0: 的
1: 汤汁里面煮。
0: 是的，那个牛肉只是穿烫，它不会老嘛，嫩嫩的。那当然牛肉你也要先加工啊，要先调一点味道，腌制一下，然后弄一点那个番薯粉啊，或者是淀粉之类的，给它抓一抓嘛。然后那个下去就是穿烫一下，对。它就是这么样做出来的，可是呢最要紧就是它那个牛肉很嫩，那可是麻辣味道，我是觉得自己可以调你要的麻辣的程度嘛，
1: 所以它就是烫一下牛肉，
0: 哎，对 对，
1: 然后牛肉片出来了，
0: 是
1: 再把它淋上这个麻辣酱嘛？
0: 我没有，就是煮在那个汤里面，
1: 煮在汤里面，
0: 对，
1: 哦，汤里面就要麻辣了，
0: 哎，就是麻辣汤里面，
1: 哦，麻辣汤里面，
0: 对，就给它烫一下，然后就熟了就给它端上来，但是呢，就是汤汤水水的一道菜。
1: 了解了，
0: 以牛肉为主体，这样子
1: 很嫩的，
0: 对，嫩牛肉了，其实也蛮好吃的，那再来一个就是我要介绍的，就是那个葱爆牛肉，家家户户都会做吧，对，但在北方的人呢，他们是用大葱来炒，特别香，我觉得那么牛肉炒的也是很嫩的，当然要腌一下，
1: 对，
0: 所以也是一道很容易做的快手菜，对，那再来讲这一个炖的，就是番茄牛腩，那当然我炖番茄牛腩，我会放洋葱，哎，味道就会更鲜甜，这个

0: 番茄牛腩也是一个下饭菜，而且你要是愿意的话啦，放点黑胡椒粉，啊，黑胡椒也是很提味的。
1: 那老师，那您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你会先炒吗？
0: 会，一定要先炒。把我番茄，譬如说，我1斤牛腩哈，我番茄会买4个，洋葱会2个，我是大量放这些东西进去的，做它的佐料哈。那番茄我是2个会先炒，跟洋葱1个先炒，切碎。炒一炒，炒到它汤汤水水了，然后那个几乎都不太见到番茄了，然后我才开始会煮牛腩，那牛腩当然要先处理了。
1: 可是你是本来是四个洋葱，你炒两个，
0: 不，2个洋葱
1: 两
0: 我
1: 个
0: 炒
1: 炒
0: 一
1: 两
0: 个，
1: 个炒两，
0: 4个番茄炒2个，
1: 那剩下的洋葱跟番茄呢？
0: 等到我快要好之前，我再把番茄切块，洋葱切片。再丢下去，再煮，哎，那这个味道就更加强了，番茄跟洋葱的那个香味了。
1: 懂了，
0: 我是这样做的。
1: 所以前面的一颗洋葱，两颗洋葱，一个番茄，先炒，切碎碎碎碎，先炒，炒到已经都糊了，
0: 再跟牛
1: 跟
0: 腩
1: 牛
0: 一
1: 腩
0: 起
1: 一起
0: 炖，
1: 炖。
0: 对，
1: 那这时候要加热水吗？
0: 要加一点水，当然要加，因为要没过它，
1: 对，淹过它。
0: 就是小火。慢慢炖，啊，大概也是炖一个多小时，
1: 那调
0: 我
1: 料
0: 就
1: 会，
0: 开始要炒番茄跟洋葱，把它加进去。那另外2个剩的番茄跟1个洋葱，就再给它回锅炒。
1: 那个在炖的时候会需要再加其他的调料吗？比方说像酱油啦，什么会需要吗？
0: 我都是到后来才加，
1: 后来才加。
0: 对，酱油加不加，我觉得都无所谓。我会加一点盐，加一点就是黑胡椒粉，
1: 这样就够了，味道这样就够了。两颗番茄。
0: 对，你还可以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加点番茄酱都行。但是我4个番茄我觉得够了，味道已经够
1: 够
0: 了。
1: 了。
0: 对，然后我再放一点糖，调提鲜嘛，就这样子。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做，啊，我觉得很好吃。
1: 像这个牛腩要煮到软烂要煮多久
0: 1个多小时就够了。
1: 啊？
0: 而且我买的是牛肋骨的那一块，牛就是它那个牛腩不是有一条条牛不是有肋骨吗？肋骨包的那个肉啊，它就是牛腩肋骨嘛，肉，所以我就会买那一块来做，因为那块肉特别的有弹、有嚼劲、有弹性。对，
1: 了解了解，
0: 对，我会买那个部位来做番茄牛腩。对。这个菜其实全国各地，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很流行的，是吧？连外国人都可以吃这些菜。
1: 对，因为这有番茄的味道，
0: 对，所以这很开胃的啦。那再来我要可以介绍一个，就是孜然牛肉。那孜然主要是它那个调味料，
1: 孜然，
0: 哎，对，它很香哦。
1: 它
0: 烤。
1: 是通常都是不是都用在羊肉上面比较多，
0: 牛肉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
1: 是
0: 可以，也可以。所以，你把牛肉切片，有些人喜欢切片，有些人喜欢切块，切骰子块啊。那你就先把牛肉先弄得快熟了以后，那个孜然粉往上一撒。哎，我一般我做这个菜，我不会放其他的什么过多的调料，放一点盐。
1: 所以
0: 以它为主要的味道，孜然就是主要的味道。
1: 那这个牛肉它是块状是不是？
0: 你可以块状，你也可以片状，
1: 那
0: 就看你怎
1: 如
0: 么
1: 果
0: 弄。
1: 块状不是要炖煮
0: 你
1: 吗？
0: 要稍微，哎，对呀，你要先煮嘛，这个就分2个步骤来做了。但你一会儿切片就不用
1: 切片是用炒的
0: 炒
1: 吗？
0: 的，对，爆炒。但是我会放点洋葱下去，对，也很好吃，
1: 了
0: 是。
1: 解。
0: 其实牛肉你除了这些我刚刚讲的那些做法哦，那其实也有蛮多的不同的吃法哦。还有一个我就特别喜欢的就是潮汕人哦的牛肉火锅，
1: 牛肉火锅。
0: 对，他那个牛肉都是现切的，就是温体牛肉，对吧？那个

0: 非常好吃，那个火锅的汤底是清汤，然后呢，你把牛肉拿下去涮的时候，它是它就告诉我们说要三起三落，你的这个牛肉片就熟了。
1: 用涮的
0: 啊，涮的，所以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潮州人那个不油腻，啊，特别特别香。所以冬天的时候，尤其冬天的时候，好像不吃好像都有点对不起他，非常好吃。那还有就是一般人很喜欢的一种炒牛肉啊，就是煸牛肉丝，这个其实应该是四川菜，对，
1: 炒牛肉丝，
0: 对，炒着牛肉丝，放洋葱嘛，
1: 哦，这道菜也常
0: 对
1: 常
0: 吧？
1: 在吃
0: 非
1: 的，
0: 常好
1: 家
0: 吃，
1: 常菜也是，
0: 是，
1: 因为用洋葱去炒那个
0: 对，
1: 那个
0: 炒
1: 牛
0: 牛肉
1: 肉
0: 丝，
1: 丝。
0: 对，那你越如果你喜欢，你还可以放点红辣椒，对吧？那也是蛮不错的一道菜。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肉类啊，做出不同的味道啊，动动脑筋，然后自己爱怎么放怎么做，怎么自己最清楚自己想吃什么口味的，
1: 对，
0: 这个都是值得试试看的菜。
1: 很棒哦。像其实还有一道菜我也蛮喜欢的，就是有一种羹汤。
0: 对，那就是西湖牛肉羹。
1: 对，我蛮喜欢这一
0: 对
1: 道
0: 吧？你
1: 的。
0: 现在讲我就知道了。它呢，其实它是浙江名菜，西湖。你听了地方名就知道了。那真的蛮好吃的，很滑嫩，非常鲜甜。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它有名是，一定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啊。你看，它可以用它的地名来说这道菜名。那你要是到了西湖，你就非得要去试试看好不好吃。绝对不会失望。
1: 那像这种牛肉羹汤啊，我们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不要把它想到它很难呢、啊，对吧？当然，
1: 那像这种羹汤要怎么开始做？
0: 像我都会先熬鸡汤做。
1: 哦，熬高汤。
0: 哎，你熬高汤做，你牛肉可以给它切片也行，给它剁碎也行，都行啊，切丝也行，就是。也很容易做嘛，这种，你说他只要，你用高汤去煮牛肉汤，你煮牛肉变成牛肉跟鸡汤，比如这样讲，你觉得它能不鲜甜吗？对不对？所以但它要勾芡，它这根嘛，根就要勾个芡这样子，对，所以它有名好吃，这是必然的，对。
1: 哇，我肚子好饿哦。每次跟小游老师一起谈吃的，就会觉得哇，好要流口水了。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跟小游老师，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聊羊肉的料理有什么好吃的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吃的啊。今天呢谈的是牛肉还有羊肉。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把这个牛肉的一些名菜啊、地方特色等等的都介绍过了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来谈谈羊肉啊。其实羊肉感觉上在台湾就是羊肉的料理比较少啊。那在台湾比较多是吃猪肉跟牛肉比较多。
1: 是吗？
0: 羊肉在羊肉感觉上好像在这个东北或不是东北大西北那个地方比较多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像在中国的
1: 在台湾我觉得那个羊肉给我的感觉哈，小时候我吃我觉得好膻哦，
0: 对
1: 吧，所以我也没有很爱吃羊肉。
0: 嗯，
1: 可是我去到了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介绍我吃涮羊肉。
0: 嗯，
1: 刚开始我也没有说很想吃啊、哦、
0: 嗯，
1: 可是呢一旦让我吃了，天哪，那简直是每一到冬天你不去吃它你都觉得好像对不起它。
0: 嗯，
1: 那非得去吃，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
0: 没有味道哈、哦。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而且非常的丝滑。
0: 丝滑
1: 我用这样来形容。
0: 像我就很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肉，因为在台湾的羊肉啊就是比较腥啊、嗯、我们都
1: 是
0: 需要用一些豆瓣酱啊，像我们都是吃什么
1: 不用真不用，
0: 我们在台湾吃羊肉卤啊，
1: 是
0: 要吃羊肉卤比较多。
1: 我知道，但是我说句实在话，
0: 嗯，
1: 我自从去了北京吃了涮羊肉之后、
0: 嗯、
1: 羊肉卤我不吃了。
0: 嗯，
1: 我真的不太喜欢吃，我愿意吃的就是烫啊，
0: 嗯，
1: 哪怕他那个端那个铜锅出来他是白开水我都觉得没问题。
0: 嗯，
1: 你只要烫他那个肉片吃，
0: 嗯，
1: 那就是幸福感
0: 嗯
1: 爆棚。为什么？太好吃了。所以在北京他们这个涮羊肉是怎么样的，就是七上八下就是这样子手来回这样子啊穿烫这样、
0: 嗯、
1: 然后就蘸着他那个麻酱。
0: 嗯，
1: 哎呀，
0: 蘸着麻酱，
1: 对，太好吃了、
0: 嗯、
1: 这个叫做人间美味。你知道在北京啊在内蒙古啊
0: 嗯
1: 他们吃涮羊肉啊是很普通的事情，
0: 嗯，
1: 家家户户都吃。
0: 嗯、
1: 像我去年住在北京嘛，那我的那个闺蜜他知道我喜欢吃涮羊肉，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啊，我帮你去买那个到那个回民住的那个地方啊、
0: 嗯、
1: 因为他们回民回教徒啊、
0: 嗯、
1: 他们有自己聚集的一个地方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卖的那个羊肉是最好顶级的羊肉就在那儿可以买得到、
0: 嗯、
1: 他特地跑到那儿买了两斤羊肉来，
0: 嗯
1: 啊，他说你只要准备啊青菜蔬菜豆腐、
0: 嗯、
1: 啊什么什么你想吃什么丸子都行啊、
0: 嗯、
1: 我就带肉来，就我们两个人一人一斤羊肉还有我准备的这些蔬菜啊豆腐啊、
0: 嗯、
1: 什么什么贡丸啊、
0: 嗯、
1: 你相信吗，全部吃光、
0: 哦、一人吃一斤
1: 对，一斤羊肉，而且还不撑哦、
0: 嗯、
1: 不会觉得哎呦我好饱啊，
0: 嗯，
1: 刚刚好，
0: 嗯，
1: 你就可以知道我多么喜欢吃涮羊肉。
0: 嗯嗯，薄如纸片哈，
1: 太好吃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去到北京或者到了内蒙古，那个、
0: 要吃涮羊肉，
1: 绝对要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嗯

0: 不吃就有点，真是有点暴殄天物了，
1: 嗯，
0: 是吧？啊，再来就是，羊肉可以做烤羊肉串，
1: 羊肉串，
0: 哎，我也好喜欢这个羊肉串。我
1: 嗯。
0: 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西北地方啊，那个地方我们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哎，你要吃几串？问我，
1: 嗯，
0: 我说来十串，他说什么十串？你知道我们4个人吃60串，好好吃。他撒那个孜然粉，还有撒一些辣椒粉，当然不是很辣了。可是他烤的那个焦焦的，但是也没有那种焦焦苦苦的味道，都没有哦，外焦里嫩。你看一个人吃15串，也蛮多的吧？
1: 是。
0: 而且他切得很大块哦，
1: 嗯，
0: 不是小块，全部吃掉。喝啤酒，那叫什么？享受。
1: 嗯哼，
0: 所以我现在一想到，哎呀，那个羊肉串真的太好吃，
1: 像这种烤羊肉串，应该少不了孜然粉吧？
0: 绝对要。那是白，它就是要搭配孜然粉，
1: 嗯。
0: 对，它那味道就是非常搭，非常搭的。对，烤羊肉串其实你在。中国大陆啊，
1: 嗯，
0: 其实每个省份都吃得到，
1: 是，
0: 对。可是你如果你到了内蒙啊，你到了新疆，你能不吃吗？他那个地方的羊肉好吃嘛，对吧？那你再加上那些烤的那些技术，又不烤焦到它，那个肉刚刚好，刚刚熟，那多好吃，所以值得推荐啊。除了烤羊肉串，我觉得羊肉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手抓羊肉。那这
1: 手
0: 个，
1: 抓。
0: 对，这个是我们去新疆或者是到新疆的那个回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餐厅里面，
1: 要用手去抓吗？
0: 对，他就是用手这样抓来吃，但他那个羊肉做的是原汁原味哦，他没有让你觉得说，哎呦怪怪的味道也没有，那肉质都是做的让你入口就觉得哇太好吃了，很嫩。哦，不会说咬来咬去咬不动的，没有没有没
1: 用
0: 有，
1: 手直接抓着
0: 哎，
1: 吃。
0: 就这样子抓着吃。那其实要说到新疆的这个手抓羊肉，我曾经在节目里我也说过嘛，我小时候我们家邻居就有一个是新疆人嘛，我从小他就做给我吃手抓羊肉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小不懂嘛，不晓得他是新疆的手抓羊肉，我只是觉得说他怎么那么不卫生呢、啊？用手抓来吃，但是我觉得好吃，我还记得很好吃，对吧？那等到我真的到了新疆，我看到手抓羊肉的时候，哇，我的记忆都回来了啊！原来这个手抓羊肉是这么好
1: 所以
0: 吃
1: 这道菜就是要手抓才好吃。
0: 啊！对，就是人家习惯性是手抓吃的啊，你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对，而且他那个肉。真的是大块大块的啊，所以吃得很过瘾，非
1: 很
0: 常
1: 过
0: 好
1: 瘾。
0: 吃。对，
1: 手抓羊肉，
0: 对，啊，那再来我讲的一个也是火锅哈，它叫做羊蝎子火锅，
1: 羊蝎子这是羊的哪个部？
0: 脊椎羊的脊椎，
1: 脊椎？
0: 哎，来做火锅的汤底，
1: 骨头吗？
0: 骨头，而它是红烧的，
1: 红烧的，
0: 对，红烧的汤底。你知道吧？所以它那个汤很浓郁的，哎，而且很香，非常香。你可以就是涮菜呀、啊，涮肉，什么都行。这也是在北京很流行的，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爱吃这一
1: 羊
0: 道。
1: 蝎子火
0: 对，
1: 锅，
0: 羊蝎子，对，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当然跟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些什么羊肉炉啊又不一样，吃法不同啦。
1: 吃法不同。
0: 对。也是很值得去试的。那再讲就是在江浙地方哈，上海地方，他们很流行就是红烧羊肉。冬天呢，他们滋补嘛，就会拿红烧做羊肉，也味道也不错，也很好吃。在江浙地方，
1: 是，
0: 他们是用红烧来做的。
1: 所以江浙地方也有羊哦，也
0: 哎，
1: 是羊
0: 有
1: 肉。
0: 也有，全中国大陆，我跟你讲，什么？
1: 南方也有啊，
0: 都有，人家海南都有羊肉，
1: 可是这个羊肉不是北方菜吗？
0: 有啊，他们的现在的运输多么多么便当啊，根本就没有说有地域的区分，对。

0: 不对？
1: 其实它原来是北方菜，
0: 是，
1: 但是现在全各省都吃得到，
0: 普遍流行了，所以没有说我们分什么哪个区才有的吃，不是的，他们现在的货运、物运、物流都很通畅的，那我现在在想到一个，就是羊肉泡馍，哇，那个羊肉泡馍也好吃，它那个泡馍吸满了汤汁，对吧？你尤其冬天吃的话，它很暖胃的，这个我是在陕西的西安吃的，它也是吃羊肉吃泡馍，那个汤啊，把那个泡馍都浸的那个味道都熟了，那吃起来那个羊肉也好，也很香，另类的吃法也是蛮特别的，所以去到那儿地方你一定要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啊，不要错失了，非常好吃。
1: 其实羊肉其实
0: 很补，
1: 很滋补，
0: 对，冬天不是必须吃的了，它也不会说你怕胖的人怕说啊吃得很肥，不会，羊肉一点都不油，对，很好吃，值得推荐
1: ，希望呢这个希望这个羊肉哈，的这样的一个料理呢，它也可以在台湾的地区哦，能够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些。
0: 对呀，绝对可以啊，只要运输没问题。那有什么难的呢？你说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物流很重要。
1: 嗯。
0: 你不要说这里的东西到那里的东西不通，那你想吃你也吃不着。
1: 对。
0: 所以，只要说东西能够买得到，你要怎么做，你能够有吃到什么，一点都不困难，我觉得。
1: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两岸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机会哈，
0: 对，
1: 包括我们的食材啊、食物啊，各方面，
0: 因为中国人吃的东西八九不离十嘛，都大同小异，对不对？你只要有物流，你只要有东西、有材料，要做要吃，一点都不困难。也难不倒我们嘛，对吧？
1: 是，哇，今天呢讲这个牛肉跟羊肉真的是受益匪浅啊，就肚子又好饿了。
0: 我觉得有好东西大家分享啊，有好东西大家介绍，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1: 是，其实我跟小袁老师一起做节目，我真的学到蛮多的，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食材的运用上啊，怎么样举一反三的哈，像你谈到的就是红烧类啦、糖醋类啦什么的，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0: 就是不同系列的，
1: 对，不同系列它有很多共通性的，
0: 是的，
1: 就是这个部分如果观念通的话，其实就可以
0: 一通百通，
1: 用在很多的食谱上面都是可以用的。
0: 你不要讲什么，你说红烧类，你说那个糖醋类，用在鱼也可以啊，
1: 对，
0: 不要说不限制，说我就非得要做猪肉。我做鱼类也可以用它这个方法来做，
1: 是，
0: 对吧？你不要把说煮东西变得很困难很麻烦，不会，一通百通。是的，
1: 是，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啊？
0: 我觉得就还是要吃肉，不要不吃肉，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需要的摄取的营养的元素啊，肉还是不能缺少。当然我不是叫你说大鱼大肉啊，可是一天都多少吃一点，让身体均衡一点，营养均衡比较好，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的。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小袁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小袁老师。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爱的生活家节目在这边跟你说拜拜了。今天介绍了这么多这个牛肉跟羊肉的这些名菜啊，像这个又让我们流口水的什么水煮牛肉、葱爆牛肉、番茄牛腩等等等哈，还有很多很好吃的。那我在想说，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啊，像特别是像牛肉，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可以动手做也不错的啊，就吃了健康，吃了营养啊，那让我们能够注意我们饮食当中所需要的蛋白质也不要缺乏，当然我们也不要吃过量了，但是也不要吃不足，因为毕竟是有些人年纪大的话

0: 他就是觉得说年纪大了就要多吃青菜少吃肉，其实这样的观念有时候也不完全对哈，
1: 是
0: 因为蛋白质不够容易得肌少症哈，这也是要注意的啊。好的，那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们，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生日？或者你的手机里头有跳出来哪一位你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的生日？记得抽个空祝贺一下哦。

朋友，您本身或者是您家中的宝贝，可曾做过什么帮到忙的事呢？而在当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产生哪一种情绪呢？而在事后，你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父亲，他存了很久的钱，终于买了一辆雪亮的新车。他非常宝贝这一部车子，每天都洗车打蜡，把车子打扮得光鲜亮丽。他五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爱他的车子，也非常兴奋地要帮爸爸一起洗他的爱车。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儿子非常的满意，深深觉得这个儿子很体谅为父的心。有一天，父亲累了，虽然车子因为淋了雨而显得脏了，但是他当天实在是太累，心想，哎，改天再洗车吧。五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累，就兴冲冲的要帮爸爸洗车。父亲见他人小志气大，心里更加得意，便放手让儿子去洗。儿子要洗车，却找不到抹布，他就走进厨房，立刻就想到，哎，母亲平常炒完菜洗锅子的时候，都是用钢刷使劲的刷，才刷得干干净净。所以，既然没有抹布，那就用钢刷吧。他拿起钢刷，用力地洗起车来，一遍又一遍，像刷锅子一样的刷车。等他洗完车之后，哇，他大哭失声，车子怎么都花了？这下惨了！他急忙跑去找他的爸爸，边哭边说：“爸爸，爸爸，对不起呀，爸爸，你赶快来看啊！”父亲疑惑地跟着儿子走到了车子旁边，他也哇的一声：“我的车，我的车！”这位父亲气急败坏地走进了房间，他十分生气地跪在地上，他祷告说：“上帝啊，我该怎么做？这可是我新买的车啊，一个月不到就变成这个样子，哦，我该怎么处罚我那一个逆子呢？”

他才刚祷告完，在他的心里忽然出现一个声音，说道：世人都是看表面，而我却是看内心。突然之间，他像是被点醒了。于是，父亲走出房门。这时候，儿子正害怕地流着泪，动也不敢

动。父亲连忙把孩子拥抱在怀里，并且说：“儿子，谢谢你

亲爱的朋友，生命中您看重什么呢？我们懂得爱吗？生气的时候只能看到孩子做错的事，等气消了之后却能看见孩子心中的那份爱。对于故事中的事件，我们来想想，可有什么补救或是忽略的地方，以防我们下一次再让这样的憾事发生。第一，当你要放手给孩子洗车，就先为他预备洗车的用具，至少也该告诉他要用哪些工具。第二，应当庆幸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挽回的遗憾。当然啦，花掉了的车恐怕只有进厂重新烤漆一涂啦。是的，只要花钱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情，您同意吗？祝福您在生命当中，您所看重的是那看不见的是超越物质的那样的宝贵的亲情。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不要疑惑。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当耶稣在复活之后八天再度出现在门徒当中时，他邀请多马

0: 把指头放在他手上的伤口，再伸手触摸耶稣的肋旁。这里重要的不只是触摸复活的耶稣，而是多马触摸的就是耶稣的伤口。这个复活的耶稣身上还是带着死亡的伤口，这个伤口正是耶稣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他在此显明出他的爱。耶稣要多马触摸这个可以经验到爱的地方，让他同时可以亲身感受到爱，经验到这份显明可见的爱，这份胜过死亡的爱。触摸到耶稣的伤口，这个发生信仰奇迹的伤口，这些经验让使徒深受感动。他回答：我的主，我的上帝。透过触摸复活耶稣的伤口，多马认出耶稣不只是主和上帝，还是他的主，他的上帝。复活让多马和耶稣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他现在不只是理论上知道耶稣是谁，而是透过亲密的接触和抚摸耶稣的伤口而知道上帝是谁。在耶稣的伤口上，他同时触摸了耶稣的心。所以，复活耶稣的话邀请我们跟多马一起触摸耶稣康复的伤口。当我们在圣餐当中把耶稣的身体拿在我们手上时，我们就是把手指放在耶稣的伤口上，他的伤口也会医治和转变我们的伤口。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声乐逍遥游的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这个圣母赞主曲，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所唱的一首尊主颂。这个玛利亚在得知被天使告知说她即将要怀孕生子，但是她还没有这个结婚，跟她的未婚夫约瑟结婚，结果被告知了要

生耶稣，那么心里有惶惶不安，所以他就跑去跟他的亲戚伊丽莎伯聊天。那么伊丽莎伯肚子里怀的是这个施洗约翰，那么耶稣则是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头。那么没有想到这个玛利亚去拜访这个伊丽莎伯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这个伊丽莎伯的肚子里头就有非常大的感应，他就开始踢伊丽莎伯的肚子，而玛利亚的肚子里头的耶稣也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非常奇特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真的是一般的在没有这样子信仰的一个背景当中，可能是很难接受的在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就是怎么可以没有结婚就生有怀孕的状态。那么另外的情况就是在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很难被接受的，就是耶稣他要复活，最后升天，最后所有的信徒都期待耶稣能够再降临到世上来。一个耶稣的复活，一个耶稣的诞生，是这个信仰当中很核心的两大事件，但是是很不容易被一般的大众所接受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故事，或者是说一个状态。但是真的玛利亚就是这么样子的愿意顺服上帝的拣选，借用了他，然后这个来怀下耶稣以后，就真的圣灵感孕，然后生下了耶稣。那么耶稣的一生也是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罪恶。当玛利亚知道他是身怀重任的时候，他也就顺服了。那么跟伊丽莎伯谈过之后，他就欣然接受这样子的托付，上帝的托付，同时他也就非常开心喜乐的唱出了这段尊主颂。我想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的节目了，那么这么多作曲家在历史当中为了这一段尊主颂来谱写曲子，我想再把这一段尊主颂的这个歌词念给大家听。他是这样说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了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头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能够升高，叫饥饿的得以饱尝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一段旷世名言，出自一个卑微的少女。那么她承担了

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在历史当中走到浪漫派音乐的历史当中，走到浪漫派的时候，这位作曲家孟德尔颂为这一段尊祖颂写了其实有好几首曲子，但是今天我选择其中两首。有一首呢是这个在他的一群的这个经文歌号 Motet,M-O-T-E-T, 啊，这个叫经文歌号 Motet, 他为这个他写了一组的经文歌号，有三首，这个是作品第69号，但是其中第三首他就放了这首尊祖颂在当中。那我们来听听看英国的这个三一神学院，这个英国剑桥的三一神学院的这个合唱团来演唱孟德尔颂为这个尊祖颂写的比较短的一首，是在他的三首经文歌里面的其中一首，作品69号第三首，我们来听听看。

的旨意，上帝的差派，那么真的那个心里头的欢快愉悦是会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油然而生哈。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是很亲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虽然他接到的使命，他接到的任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使命，这个玛利亚她要怀孕生下这个孩子，她要受到多少人的辱骂哈，这个未婚生子哈，这个在那个时代，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她要扛下多少的辱骂，多少的羞辱，然后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怀胎的痛苦，在那个年代里面哪像现在这么的方便，他又是穷苦的这个家庭，那么这简直真是现在想你回到那个时代的状态之下，简直是你这个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次可能成功吗？那个小孩子根本就是很难存活的这样子一个时代，可是他就勇于接下这个任务啊，所以啊，他唱出这样子的诗歌，这样子的赞美诗，其实在唱的时候呢，心里虽然是愉悦很愉快，但是那个惶恐不安也是在里面的，所以圣安觉得这个常常在这个信仰里面，通常那个喜乐是不是那么单纯的那种快乐，而常常那个喜乐是在患难当中，你的嘴角上扬，但是你的眼泪还是在你的眼角是流淌着的哈，所以哎，要唱出这样子的诗歌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有一些人生经验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体会这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吧。 OK， 那我们来听听孟德尔颂，他还有专门为这个尊主颂专门写了一首圣乐啊，那是用低大调来写，那就不多说哈。刚刚是一个 a cappella， 是一个单纯的人声的清唱，可是下面这个是搭配了管弦乐团来做伴奏。那我们来听听看德国很著名的斯图加特室内合唱团来演唱孟德尔颂的这个比较大型一点的，而且是专门为了尊主颂来写的作品，一起来听听看吧。

在非常欢快的音乐声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在孟德尔颂这个浪漫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为圣母赞主颂来这个尊主颂来写的这部作品，其实是音乐史上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是经典中的一首曲子，所以盼望大家能喜欢这样子的音乐。那么下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当代的作曲家为圣母赞主曲来谱曲的作品要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聚焦在上一周的话题，因为从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已经有了共识，就是第三人生，我们都希望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曾经跟这个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都达成了共识，一路走好，就是至少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哦，已经很具体了：预防失能，预防失智，预防这个孤寂，预防忧郁，然后呢，然后就是跟这个政府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为什么要签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避免我们所谓的无效医疗，换句话说，让我们走的时候潇潇洒洒，该走就走，不需要再用任何的这个辅助医疗，留了一口气，却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完成我们还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幸现在台湾有预立医疗决定，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听了这个专业的医师也好，社工师也好，这个护理人员也好，他们所做的一些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生理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个医疗来延长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潇洒的说再见。所以在我推第三家庭的时候，预立医疗决定是我们七个目标当中的一项，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再者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努力的营造自我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这个当中其实可以有相当详尽的说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自我的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最后一项就是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退休生涯的第三人生。最近我的一些好朋友特别这个成立了一个叫乐活议定协会。乐活议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它的目的事业是要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为什么要倡导议定监护？那么我这些好朋友多半都是律师。那目前台湾的超高龄社会让他们在实务的工作上面越来越发现必须要快速的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免得第一就是当事人当他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行为能力已经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时候，结果法律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他都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要早一点让所有的人想一想看，他是不是需要尽快的来设定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不是说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或者几位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要跟法院清楚的等于登记。好，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必须要跟他的指定的议定监护人针对他的这个生命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希望怎么样让他走得潇洒，

再者呢，他所有的权益，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的财产，如果还这个

就是不是很自己很满意，很甚至于充满了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一定监护人的尽早指定，当他的这个行为能力真的发生困难的时候，让这个法院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保障他的权益。好，那么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讲，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社会走到快速的走到了超高龄，我特别强调一下快速，因为我们从高龄走到超高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一下跃升到 20%， 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一个社会短短的七年，就它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跃升到 20%。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满街都是这个银发的长者。好，我很早就说，我说何必要蓝发呢？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蓝发的方式是被医界认为是健康的。所以银发基本上是应该是台湾社会非常越来越时尚的一种发色，甚至于自己可以针对银发来创造发型。好，那么换句话说，当这么快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它有许多需要在心理上的调试，在生活上的安排。好，特别是他这个对每一个人的权益来讲更需要。好，那么换句话说，一路走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但是要怎么样一路走好，至少第三家庭已经列出七个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个议定监护可以变成第八个目标。好，也可以这个让他也成为无障碍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那么我看起来我讲到这里似乎要把七大目标改成八大目标了。好，这个以后的节目一定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清楚说明白。好，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做这个尽早做一个完善的人生完美的结局。好，好，那么换句话说，今天的主题延续上一周是如何珍爱自己，我们已经聚焦了，就是我们要谈这个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一路好走，一路走好。那么灵性健康非常的重要，而灵性健康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真正的了解我们如何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通常教会比较多强调这个上半段，事实上当我们认真的了解这个大诫命的后半段的时候，就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才忽然发现爱人如己是大诫命的最具体的部分。为什么缘故？因为爱人如己的前提，先要知道怎么样爱自己。当我们认真的聚焦在如何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懂这不是自私，而是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最重要。

好的一个起步。我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绝对都爱自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很多人这一生跌跌撞撞，不但没有爱自己，甚至于在霸凌自己、欺负自己，让自己这个回头不堪回首。好，那当我们认识上帝，照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基督徒，当他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一位创造主，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好，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他创造生命，他是最知道怎么样爱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如何真正善待这个生命的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天上的老爸，他才透过圣经不断的启示，让所有真心要认识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他是怎么样的说明清楚，要我们如何来这个爱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命。因此，真爱自己是每一个人当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说，原来这一生的功课都在学习如何真正的爱他这个宝贝的宝贵的生命。那我们走到了人生的最宝贵的这一段，我每次都强调最宝贵的这一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最成熟的。好，不管你是这个对于自己的一生是满意是不满意，但是走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绝对是最成熟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最成熟的阶段，我们聚焦的反省，因为肉体的生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而在这个重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足够的材料，因为已经走了一辈子了，足够的材料来帮助我们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懂我是怎么爱自己的。好，我们把这个前提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清楚的聚焦，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呢就针对这个真爱自己，我是先从我自己的这个得到的启示和这个感动，而且是实际上的见证好了，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后呢，我就要逐渐的邀请我的好朋友，或者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听了有感动，主动的愿意来接受我之后的采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我说叫爱脑新生活运动，实际上爱脑是刚好这个抓住了现在最夯的这个议题，就是这个认知功能，好，希望能够一直到我们潇洒的离开之前，我的认知功能还是好的。大家都开始聚焦这件事，然后过去的节目我们也都已经邀请了这个曾文义医师，目前算是台湾非常顶尖的这个议题的专家之一，哦，那么他也提出了10项这个爱脑新生活

或运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预防而且真正的落实，让我们认知功能一直维持在自己满意的一个这个现状。待会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再交流。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谈到了，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主要的目标，我说是一路走好。在基督徒来讲，一路走好，我们至终的目标一定是回到圣经，因为创造我们生命的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透过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造人就是要让一个他创造的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进入永恒，能够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作王，其实真正的说，我们绝对要跳脱，我们要做皇帝吗？这个我们要统领万军吗？哦，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就有两个，他的母亲说我这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来了解神的心意，要我们一同做王的心意，我想一定需要回到圣经，认真的去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位神子。我讲到这里，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再强调，过去我也是认为说，哎呀，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到见到上帝再问吧，这个实在是讲不完了。好，就是不是也不是讲不完，讲不清楚。好，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呢？等等等等。但是当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的时候，我越想越叫眼泪汪汪。为什么呢？因为当越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

和他一同做王。当时我第一个是想，哎，我只是一个受造的。我们从过去看过的一些文献都知道，只要上过外太空，回头看宇宙、看地球好了，真的觉得人算什么啊？好、哦，蝼蚁哦，蝼蚁还看得见呢。你在外太空，你看得见你那个这个根本就看不见，以我们的肉眼来讲，不管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在人群当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什么，但是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当这样的一个认知而想到说，竟然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进入永恒是要跟他一同做王，有人甚至于说，是不是反正这个宇宙浩瀚，随便给我们一个 小星球，我们就在当中称老大。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好简短哦。可是我们真的懂神的爱，那个爱用我们的语言要怎么表达？其实我的理解是，上帝创造着宇宙，可以按照他的当初创造的心意运行，最大的力量就是这个爱。只是我们用有限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爱，其实这是他整个宇宙创造宇宙，宇宙能够按照一个他创造的心意能够运行的非常非常的平顺。基本上就是他那一股没有办法太浩瀚的这个爱的力量。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是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跟他一同用他的爱，这个话也要特别说明哦。所谓用他的爱，这是为什么会有神子，为什么会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这一趟，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因为我第一个先简单的讲，我说按照我小小的脑袋，我这个受造的，我何德何能我去跟创造主一同作王，门都没有，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一个目标。但是神却化身好了，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圣灵怀孕的。可是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决定要认识上帝，我不是说决定要相信上帝，我再强调一遍，相信绝对是从认识来的。你只有真的真心的要去认识上帝，你才会相信他。就像我们要认识要相信一个人的前提，绝对是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用心去认识一个人，而我们轻易的就相信他，这个到最后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认识是相信的一个前提。因此当一个人他决定要成为所谓基督徒，就是他要认识基督，用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信徒，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有限的词汇。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决定要认识基督，

这一位创造主。而当我们心里觉得我将来要跟他一同做王，我这个受造的怎么可能？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怀孕，然后他所有至少四福音书，其实是整本圣经，我们越读越认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不再局限在肉身的怀孕出生，而是当我们重生了，重生就是跟他一样是从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灵已经开始跟圣灵有了密切的交流。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这个老亚当他就是不听话嘛， 他这个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被赶出伊甸园。而这个我们跟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位独一真神重新恢复关系的开始，就是我们叫悔改。悔改就是我决定要来认识他，不但认识他，我要效法基督好了，就是完全的顺服。好，这是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开始，而且绝对不能忽略掉耶稣要离世之前，他复活了，他要离开之前，他说差遣那个圣灵保惠师来。那因为如果圣灵不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独一真神也有困难。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很用心的来帮助他造的人，因为他造人就是很清楚要跟他一同作王，换句话在永恒的里面，这个他不要一个度，这个他是孤单的啦。简单的讲，我们读圣经知道神自有拥有，可是他造人，他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来让他不会孤单，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人基本上又扯到人基本上也是不能孤单的。好，我们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和人之间最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心灵的伙伴。好，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到就是所谓的三观要合。好，事实上三观合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形容叫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啊，可是最关键就是我们的灵是可以互通的。我们认识上帝就是从圣灵生了之后，然后圣灵呢就一直不断的启示和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在这一段我们不是所有的聚焦是先拉到了这个灵性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重中之重。好，因为如果我们灵性不健康，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真正的直白的说，就是我们到了老年就是等吃等睡等走，因为对于永恒不认识，对于死亡只是身体还好的时候潇洒的说反正人最公平，每个人都要死，好，什么也带不走，这个都是还这个精气神好的时候讲的。但事实上像我这个从医院管理打滚一辈子的，我实在看太多要走之前讲的不好

厅，太多的人一点都不潇洒。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说一路走好，就是我们可以潇洒的走，最重要的是你的灵对于永恒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再说一遍，按照圣经说，我们只是这个用尘土造的身体，必朽坏的，要结束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的神要进入永恒，他给我们是不朽坏的身体。好，那换句话说，这个所有的生命都会进入永恒，但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他，永死就是不认识他。那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珍爱自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一定跟听众朋友讲了再讲，就是你珍爱自己的最重要的先弄清楚了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之所以到教会这一生，从16岁到现在，我现在越想心里面越兴奋，因为这一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去定义你，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谓死亡的时候，事实上死亡不是一个没有充满黑暗不知道未来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在圣经启示的清清楚楚，我们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因此我们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灵里面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圣灵是一直不断的越来越亲密的沟通。换句话说，是圣灵带着我们准备要金蝉脱壳了。因此所谓灵性健康，在我这位16岁决定要把这个未知生、未知死、焉知生这个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一个人生，我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给我有机会，你只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个节目。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从开始一路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聚焦的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爱在深秋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从人世来看我们要结束了，但是那个只是身体的结束，其实我们从什么都不懂一直到我们知道要跟他一同做王，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结论我想你也听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我们把这一生走过的所有的经历已经要准备写下一个美丽的篇章，这个美丽的篇章就是我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会越来越因为认识这位爱我的创造我的这个独一真神，因为认识他，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他决定要回头了，他才看见原来那个老父亲等他已经等很久很久了。对我们来说，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的肉眼已经

是肉眼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爱我们的天父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呢应该是每天都欢天喜地，因为要见他，要这个肉体就是必朽坏的身体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入那个不朽坏的永恒。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讲的好像天方夜谭啊，太理想。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非常宝贵的启示，这也是我们活到第三人生，我们谈灵性健康，从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因为认识上帝而相信上帝，相信他讲的话，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盼望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再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完了音乐，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关键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延续上一周，我们如何来珍爱自己。当一开始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共同的目标都希望一路走好，这个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现在加上了这个议定监护，早一点把他这个自己的健康也好，自己的财富也好，自己的关系也好，能够早一点这个防患于未然。好，就是因为现在各种 老年会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都做了最好的准备。好，这个准备就是不要到最后因为都没有准备好而走得匆匆忙忙。好，回头看，其实回头看就是当我们真的这个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的灵魂回头看真的觉得一塌糊涂。什么叫一塌糊涂？什么都没准备好。所以因此一路走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

准备好。好，而当我们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他造人的目的和用心，在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就是进入永恒，和他一同做王。那，好，现在关键来了。我前面说，我怎么可能何德何能，一个受造的，简直是看都看不见，从整个大宇宙来讲，看都看不见的，其实那个讲的就是一个肉体而已。可是当我了解说，原来当他要给我必朽坏的身体，要给我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而且是跟他一同做王，那样一个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巨大的变化，你可以去想吗？我想不出来。可是我想的却是充满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好的榜样就是顺服。玛利亚跟约瑟，当玛利亚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要让他成为，就是让他圣灵怀孕，让他要未婚生子，而且是圣灵要借着他来生子，这是我们讲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绝对知道那是细思极恐。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社会对他的异样的眼光。那所以其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了再读的，得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顺服。因此我们到了第三人生，你说灵性健康，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学习就是顺服。顺服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举例说，我到今天为止，我很高兴我的牙医师，好，我每三个月，感谢健保让我每三个月可以去洗牙一次。牙医师每次看到我的牙齿，我今年74，都说，哎呀，陈亮，你是牙齿保养的真好，干干净净。我至少现在有20，应该28颗吧，可能不止，我也不知道，没有仔细算。就是我上下的牙齿目前都还健健康康的，可以咀嚼，吃东西很愉快，没有牙周病，连蛀牙都没有。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规规矩矩的去洗牙。那我的牙医师就说，陈亮，你真的是你规规矩矩来洗牙太重要了，因为你又平常都把牙齿这个一吃完东西就轻轻松松的把它刷洗的干干净净，所以你每次来洗牙，我也觉得你牙齿很好，保养得很好，而且呢，只要稍微看到有一点蛀牙的倾向，我也很快可以处理，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因为没有发现已经蛀得很厉害了再来处理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我单单举这个例子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是顺服啊。为什么顺服？因为圣灵在心里面有提醒，我只要一吃完东西，那个提醒就说，陈亮，去刷牙，不要偷懒。你知道圣灵刚开始轻微的这个提醒，我们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久了以后它还提不提醒？

可能他还在提醒，但是呢，我们已经麻木了，把那个提醒不当回事。久了以后，这个叫习惯。有人说吸毒是个习惯，只是吸毒我们把它讲重了。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都是可以变成习惯，所有的你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习惯，而有一些就是这样，你会让你的身体一直维持得很健康，而有些就是这样，就会让你的身体开始出状况。好，牙齿是一个，你就是这样，就是你每次吃完的东西，你就这个很习惯的去把牙刷都是随身带着，很习惯去把牙齿刷干净，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牙齿可以用到很老，你还是这个保养的得体。眼睛也是一样，耳朵也是一样，我就不要再做太多的形容。而我们都是这个从圣经上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圣灵居住的殿，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那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负责把这个殿要弄得让圣灵可以住得很舒服。其实这个都是形容。什么叫圣灵住得很舒服？圣灵是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人和人灵和灵之间，他爱我们，他知道说如果我们从头到脚有任何一个器官我们没有用心的去好好照顾他，结果当然他就开始跟我们算账。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其实只是说人对于上帝造我们这个身体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也想出了一些方法来解决因为环境、因为遗传、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良习惯所让这个身体带来的困难。我们因为知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会让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圣灵居住的殿，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圣灵住在当中舒服。好，这是我的形容真正讲起来是什么？真正讲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聚会，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跟神、跟这位圣灵随时做亲密的交流。他给我们的提醒，我讲的只有讲身体这一方面，生理这一方面，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今天还是很得意的跟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说，我说感谢上帝，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三高，那唯一的检查我去曾医师那边这个照了 MRI， 然后他看我整个大脑的这个纤维的这些变化，他说包括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呢，他给我打了一个分数A plus 率的是最好，最好就是好，比如说我现在是74岁，那我去做了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我的老年龄才只有60岁，我看过一个

我的好朋友，他是61、62做的检查，然后他检查出来他的脑年龄竟然是40几岁，太棒太棒。那我呢是73.8岁去做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74.1，所以曾医师说你现在两个部分好有明显的要等于说进入红灯区了，提醒你了，一个就是你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眼力，这两个部分好有明显的这个需要好好的加强，好好的这个维护它。我只是想说，注意力、眼力我要怎么维护啊？眼力还好，这个眼科医师会告诉我，做一些这个眼肌肉的运动啊，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呐，这个光线很重要啊，这些等等等等。好，那我的记忆力要怎么弄啊？我的注意，不是我的注意力要怎么弄？既然曾医师说，你先聚焦。把你的 MRI 符合就是25、24点多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领域的都知道说就是我们的身高体重比啦。啊，我现在身高其实还没有说老到在就是缩了啦，身体开始缩，我还没有那么，我还是一直维持在大概原来的身高166左右，可是。我的体重明显的大概有15公斤的空间可以让我努力，就是要再减重，让我的 BMI 可以符合这个所谓健康的标准。好，那请问这个过程我要不要顺服？100%我需要顺服，对不对？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所以珍爱自己。我下个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因为认识真神，因为目标明确，因为知道我要跟他一同做王，而且一同做王不是未来，是现在就跟他一同做王，现在跟他一同做王的关键就是。我要真正学习顺服，是整个圣经都在这边教，而且上帝为了让我们知道顺服，什么叫顺服，让他自己成为神子，好，走这一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录记载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顺服。如果我们把顺服这个启示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亲爱的听众朋友，绝对相信恭维料。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活在不顺服的当中，所以珍爱自己。在节目结束前，我再强调一遍，就是顺服。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老年灵性健康最重要，我们老年要准备基督徒要准备。这个进天国了，好，要准备进乐园了。所有的焦点功课，只有这个 term 顺服。那如何能够真的符合圣灵的提醒，活在顺服的这个道路上面，这是第三人生旅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分享。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又到了微微跟大家聊天，谈谈一些现在流行一句话的这个主题叫做情绪价值。好，什么叫情绪价值呢？以前我们看到说年轻人就说我们交朋友或者说我们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他是不是能赋予我情绪价值？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奇怪啊，交朋友跟情绪价值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就自己上网就查了一下，说原来现在流行的所谓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有没有给对方温暖啊。因为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常常透过言语啊、行为或者陪伴啊，带给对方心理上有支持啊、安全感啊，或者还有幸福的感觉，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然后如果跟你在一起呢，你听到的都是抱怨、压力、批评、责备的话，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呢，当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一直不断的升高。有的人在那个吸血旁关怀单亲家庭，其实会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到婚姻的离异或者是婚姻中有一些的摩擦，常常都是说他给我太大的

压力，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减轻对方压力，他具有这个减轻对方压力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流行话就是说，哎，他非常能给人家情绪价值哈。那这是一种能够提升彼此的信任还有亲密感的一个能力，通常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是让人感觉到被理解被接纳，是其实是维持长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因为长期关系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啦，家人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妈妈就说啊，她在家里啊，她的孩子啊真的就是不跟她讲话，她只要又回来坐在这个 A 处，小孩就跑到 B 处，那要不然就是把门关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在一起吃甚至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说，哎，逢年过节家人要团聚，他也找理由就是不参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感到他可能我们这一方就是不被接纳的这一方给予对方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说情绪到底是什么。好，情绪到底是什么？是，那就是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很多人说人就是身心灵嘛，好，身体啊，那灵就是表达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呢，情绪确实是，我觉得是造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人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不是一个可使用的工具。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中有喜怒哀乐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呢，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难道我们不需要有发怒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会有悲哀的时候吗？其实都是宣泄表达我们情绪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功能。如果我们讲到说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情绪的本身是什么。情绪的本身不是正向的都是好的，负向都不是坏的。情绪的本身呢，其实都有它的功能性。而且我们再讨论一下说情绪到底是谁创造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造物主如何给予我们这些人类哈，给我们这些情绪他为什么要创造，然后呢这些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吗？其实上帝的本身也是有感情的神。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会很哀伤，他会因为他的子民快乐。我记得好像是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有讲到说，神因为他的孩子啊很快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反映到我们作为父母看到我们自己的 baby 啊那么快乐的时候，哎呀，那他的口水啊什么眼泪啊鼻涕啊屎啊尿，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喜，不会嫌弃的，不会嫌弃的。我们会看到他的雀跃啊他的表达，哎，我们真的从 baby 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不是因为大人才有喜怒哀乐， baby 也有，他会用他的身体直接表达他内在的情绪，是那么的真实，好，那么的直接。所以呢，那因为上帝说他是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所以上帝的本身他本身也会哀伤也会愤怒。我刚刚讲了，因为我们的快乐而快乐，他会非常生气，就说哎呀，这个是牛啊都知道他的主人哈。他说好像在以赛亚书有讲到，他说你们却

就好像说玩名不灵这样，他气得不得了哈。所以呢，因为人类是照上帝形象创造呢，所以具有丰富的感情，好，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

哭啊哭，他的恐惧，或者你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很愤怒的表达，就踢，用脚踢啊，用手推开啊。所以恐惧和愤怒，你说他是负面的情绪吗？其实他非常有正面的意义，他可以抵挡一些不舒适、不公义、危险的事物。好，第二呢，情绪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比如说，我们会感同身受哈，因为有时，因为人类哈本身是需要在团体中互动中那种互动的感应哈，有这个被接纳的感觉。那人跟人就人跟人。如果有情绪的时候呢，才能在彼此的互动中了解对方。所以情绪都没有什么，不论是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呢，都不是错误，也没有不好。但是呢，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才是问题的所在。你说我们太开心了失控会出问题，会啊。太生气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也会啊。所以喜怒哀乐好，我们的情绪不是要失控，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呢情绪过度的呈现啊，反而失去控制的时候呢，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所以这边我们就谈到说，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我也刚刚讲说，我们看 baby 就知道了。然而，那个我们要提醒彼此的时候，就是说，情绪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它来控制我们，而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情绪控制我们这个人，这样我们就失控了。而情绪是一个好仆人，如果情绪是好仆人的话，就表示这种情绪是能够提供对方价值的，不是被情绪牵着彼此走，而是用适当管理的方式给予对方情绪的需要，这样子的情绪就变得有价值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形容词，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在对方的需要上给予对方情绪的价值，让他就好像润滑剂一样的润滑他那种恐惧啊，好，或者忧伤啊，或者他愤怒等等的，当这个情绪价值就会缓和它。比如说，我们过让情绪失控的时候，哈，就会产生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时候对方有一个他能够给予你情绪的价值，就是让你淡化这个破坏性的强度，或者减弱这个破坏性的那个范围，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自己也是有情绪的呀，那我们问问自己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哪一种主要的情绪呢？主要的情绪就是我刚刚说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有焦虑啊，像我周边很多朋友都有躁郁症，好，忧郁症，还有愤怒啊，还有悲伤啊，或者迷失，或者很快人家说乐极生悲。所以所有的情绪里面啊，你太过快乐了 over 了，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影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就是我们不要否定情绪的存在，意思说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以前现在不会，就会常常要你学习埋藏你的情绪，压抑你的情绪。那现在如果我们不压抑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情绪，然后给每个情绪

个很正常的定位。比如说我有愤怒，那是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要表达出来，这是不公义的。若悲伤，生命中的失落的确会带给我们的悲伤，比如说对我前途方向我要怎么来做选择，的确会让我们迷茫，这都是事实。但是呢，这些情绪呢，如果我们用放在正，我们可以接受正向的情绪价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赋予别人很好的情绪价值，来做一个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谈这个情绪价值。

这里是 Start Radio 行动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

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情绪，好，情绪的价值，好，情绪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呢，失控的情绪，不论是正向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都会带来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对别人或者对自己的伤害。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我就要想一想说，那我们情绪的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情绪的源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呢？好，那产生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有一句话，他讲的很好，是一篇文章里讲到的。他说，情绪往往是在于，你在乎，你在乎一段关系，在乎一个结果，好，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当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无欲则刚，我们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波动。那我就想起了说，哎，这是对，无欲则刚。好，那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呢，真的就心如止水。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想法，我们期待有一个结果，或我们期待要维系一种关系，或我们期待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哎，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这个你觉得可控的因素遭到了破坏或者威胁的时候，情绪便随之而来。比如说嫉妒也是一种情绪，哈，但是你心里本来就有嫉妒，你压抑也不对，可能会，人家说嫉妒如骨中之朽烂，好像骨头一样会朽烂。那嫉妒就爆发出来的话，哇，真的是伤害别人。但你如果没有爆发出来，可能会伤害自己，哈。那比如说我就记得是卡内基有讲到，当别人一直在针对你的时候，你要想想，可能你具备了某些他们没有却想要的这种特质，他们想而不得，然后就转换成羡慕嫉妒恨啊。对，这是人家很流行的说，哎，我对你就是羡慕嫉妒恨，那是一个玩笑话，可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话。那当我们对情绪和在乎的关系，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在乎产生情绪呢？有几个方面，那我们来问问自己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很久了，那我们来聊聊看，问问自己，因为没有别人嘛，你就自己跟自己说，是不是我期待的落空了？比如说在这个职位中，我想要争得某某个位置，但是呢，我争而不得，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毁谤别人啦，嫉妒别人啊，因着愤怒，因着嫉妒，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因为你在乎那个结果，所以当不如预期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期待。比如说我刚刚说，你预期想得到了一个职位，是一个主管的位置，但是呢，别人条件都比你好，那你就运用各种方式，好，比如说金钱啊，还有利诱啊等等的，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你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你就会对那个得到的那个人有一些人身的攻击，有些像人家说的毁谤啊，抹黑啊，都可能会有，好，就是期待的落空。另外一种呢是恐惧失去，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哈，但是呢他可能已经有未婚夫了哈，那

你就想说，哇，那我这个，可是我真的很仰慕这个女孩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你的，你很在乎这件事情，你恐惧失去，你可能就会像现在有什么，情杀。当然，我不要说的这么，当然有这种事，但比较少。就是，你会对对方有一些报复的行动啊，对这个他的未婚夫啊，你就会诋毁啊，或者是你就会挑战啊等等的，然后或者会跟他有一些肢体的冲突或者言语的伤害，因为你恐惧失去你所仰慕的这个女士。好，所以你在乎一个人，你对方的情绪起伏就会很大，你就会直接影响了自己呢，带来焦虑不安，同时呢也会好伤害到别人。好，还有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存在的时候有一些努力，是因为你持守一个价值观。好，你很持守价值观，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也是讲到一对恋人。那这是男方呢，他是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而且对女性也非常的尊重。但女性呢是来自一个非常open 的家庭，而且呢她认为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好接吻握手跟发生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身体的器官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那这个男士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生嘛，哈，那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女孩子觉得说，是这个是你我们观念不一样，哈，要不然就喜欢我，要不然就你不要管我嘛。那当这个男孩子知道他所爱慕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跟其他的异性也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波动，他这个波动呢，就伤害了自己，他真的就是跳楼自杀这样子。那同样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女孩的身上，就是因为她的先生不断的外遇，她又离婚又再婚，可是这种事情还是不断的循环，她也是跳楼自杀。对，但是呢两个都很幸运，一个是就是身上现在都装的都是那些那个金属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摔断腿这样子。但因为就是在情绪极度极度的愤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他就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这边就是说，当我们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情绪，因为你在乎的幅度越大，你情绪的波动越大。情绪是对于在乎的与否，哈，那人事物会产生不同面向的反应。像刚刚我说的，他的反应就极大，其实几乎会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在乎会产生情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谈到的，我们期待的落空，我们害怕失去，好，然后还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摧毁，就是我所爱的这个人，他的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行为，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啊，但是你却认为他的行为大大的触犯到你的价值观，让你伤害了自己。所以呢，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你在乎特定的观点或者原则，别人不认同的时候，你就受到极大的伤害。还有在乎的，的正面反面，其实都是有温度的连接。那个温度可能是正向的温度，是爱的连接，也可能是负向的温度，就是你的情感受到很大的

个摧残。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在乎我们在乎特定的原则，在乎特定的事情，在乎我的价值观的时候，那我这个在乎两面，是一个一个温暖的连结。怎么说呢？如果是不正确的表达，也会造成伤害的根源。这怎么说呢？好，我们来谈谈爱的连结。因为在乎，所以愿意付出，愿意产生共鸣。好，然后呢，你将在乎变成对别人的要求或者指责的时候，希望对方照你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呢，就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导致关系很紧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在乎，就会自己内耗。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在乎，你不能对别人做什么，所以就伤害了自己。那刚刚说的那个是很严重的伤害。另外一种真的就是自己消耗自己，失眠啦，痛苦啦，甚至你不能讲你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有的是抽烟啊，有的是酗酒啊，就用各种的方式来宣泄我自己的压力和痛苦。那但是为了这些呢，会消耗到自己的健康，不仅是消耗的感情，也会消耗自己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在乎也可以变成刚刚说温暖嘛，有讲到伤害嘛，那我讲到说在乎可以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负担。因为当我觉得这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察觉情绪的源头，自我察觉啊，真的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到底在乎什么呀，你就问自己，我到底在乎，我真的在乎这个人吗？还是我在乎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还是我在乎说我不甘心，我已经付出这么多，很多的在乎嘛，哈。还有就是在乎，因为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的家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哈。所以，当我们察觉说我们在乎到底是什么，我在乎的根源是什么，哈。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乎是不是因为我爱这个人？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跟他交往这么多，他原来根本不在乎我，你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失落，或者是恐惧，哈，恐惧，或者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觉得被玩弄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个察觉，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都是要问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问自己说，不论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哈，你就说，我在乎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我不能升职，就会影响到我未来的人生吗？还是我跟这个男士或跟这个女士我的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好，然后再想想看，我在乎是不是因为我不能控制了。因为哈，人在无形之中哈会控制。有人说，因为我爱你的话，我就会不自觉的控制你。我记得有虞美人有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控制哈。他说，因为爱就会想要控制你。可是我觉得爱真的不是控制，爱可能是自己，你自己的内心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区分一下，我是在乎呢，还是我不能控制了，我失控了啊？我是因为我得不到这个控制，我就没有安全感啊。对，还有爱是你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给你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说，我很在乎的一个方法。一个模式，而且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上次有讲到糖尿病有自我检测，其实我们情绪呢也是有自我检测，包括呢审视自己表达的方式，我呈现出来的那个状况，还有呢

辨识事情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它这么重要吗？还有我觉得就是上次我有讲到有一个合一疗法，讲到理解你情绪真正的那个点在哪里。比如愤怒的话，可能就有十种不同愤怒的表达。好，有的愤怒是恐惧，有的愤怒是占有，有的愤怒是觉得没面子等等。那你要去找到你那个情绪真正的连接点是什么啊？而且很多事情不是我就是我就把它切割就好了。好，不是这样子，因为真正的情绪啊不是能够带着走的。好，在这边呢我们也休息啊，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待会再来谈一谈。就是说情绪哈，不是切割就了事的。好，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喽。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情绪好像是我们天天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哈。那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情绪哈与你在乎程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差，对。那我们给予对方情绪价值呢，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被在乎，从而建立了更深层的情感的连接。那有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歌嘛，她说：“我只在乎你。”你看，这是多么很深情的一个给予情绪的价值，说我只在乎你。那其实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好像我们跟儿女啊，甚至跟孙辈哈，他们都会要求说，哎，你是不是最爱我啊，还是比较爱我弟弟啊？好，那你要跟他说，比如说奶奶只爱你啊，哇，他就感觉到说那个快乐的不得了。你看从老到小都会这样子。我就记得我的父亲在生病的时候还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呀？你看一个这么老的老人，他也在意他心爱的人是不是只在乎他哈。所以那我们在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是其实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说夫妻之间哈，亲子之间，甚至是隔代之间，都要透过了同理呀、聆听呀、赞美和支持，让对方呢感觉到哇，我被理解，我被尊重，然后我是被在乎的，而提升彼此关系的那个稳定度，然后呢会增强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待长辈哈，他促进了他心理的健康，好，然后亲子之间也会减轻了压力。那在亲密关系之中呢，他建立的是一个信任，而且会减少冲突。在相处之间的时候，他们真的这个在乎哈，我在乎你哈，是让是情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润滑剂。那给予情绪价值的关键呢，是让我们关系中有除了就是那个在乎，是有着信任的感觉，透过很真诚的关心倾听，好，让对方感觉到被在乎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被信任的啊，而且你也是可以被我信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在乎这件事哈，在情绪上呢，会减低我们的冲突和压力啊，在高情绪价值的互动中啊，能够让双方呢能够情绪起伏带来很大的平稳，好，让生活变得比较愉悦。还有呢，我们在给予对方情绪价值，说你很。

在乎他的时候呢，他会增强对方的自尊和自信。好，你比如说对他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很在意他那个小小的一点的改变和成就，给予他鼓励的时候，哇，对方那个觉得说你提供他那个情绪价值感哈，就会超高的。还有就是安全感，让人确信在我虽然很疲惫或者我很软弱的时候，好，你是可以接住我的，你是与我在一起的，是并肩的，不是让我独自承担的。还有就是这种力量哈，是一种滋养的力量，而且是能够转换的。因为当你在乎他，你给予他真诚的赞美呢，还有爱的支持，能够抚慰他的心，好，将他负面的情绪呢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是可以化解他的危机的。那还有就是怎么样有效的哈给予他情绪价值呢？就是这点很重要，这点是男生常常会犯的问题，他就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可能要求的是，我们可能期待的是你来倾听，我来诉说我的情绪。那你没有给予我情绪价值，你马上就急于说，哎，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地方做错了，所以会怎么怎么样？来，我们应该怎样？优先顺序一二三四。所以呢，我们承受的是他给我们的批评，让我们觉得啊，对啊，我就是这么不行啊。那其实如果让你先能够倾听他，你要承受他的情绪，说哇，你这样听起来你今天好委屈哦，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你看这不会引起情感的共鸣和肯定吗？好，那就理解对方的错误。还有呢，如果你对于对方那些小事哈，你就对他表达很夸张式的感谢的时候，通常哈，对方是很高兴的，说哇，原来你注意到你非常在乎我，所以我这个小小的一点的一个事情，你都给我大大的赞美哈。那其实女生呢，很需要情感的同理。但是我们等会要谈谈哈，就是我们情绪价值跟同理心有什么差异呢？好，等会我们再谈谈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就当我们赞美和支持的时候，你表达了你的诚意的时候，哎，对方就得到鼓励，而且呢，还有有一种情绪价值是不健康的，就是宠溺那样子的。但是健康的情绪价值呢，是出于关心，不是刻意的讨好，所以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界限。但是如果有些人为了我故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的讨好你的时候，你给他过度的宠溺，让他就失了分寸的。所以呢，情绪价值真的就像关系中的一个润滑剂，好让就是好像机器中卡卡的地方呢可以运转，让冰冷的呢可以变成有温度，然后在互动中共同的成长。那懂得为另一半，不论是孩子啦还是你的配偶啦，好，你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啊长长久久。那我刚刚有谈到说，那女生很需要的是同理心嘛？那同理心跟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行动，还有目的。好，这边呢，我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谈完哈，因为怕时间不够。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情绪价值同理心的区别。是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感同身受对方的内心事件，是客观的。那情绪价值是我主动的，哇，我主动的赶快提供你很正向的感受，让你啊哇心情变得很好啊。比如说我就说，当我愤怒的时候，我就马上变得说我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化解了，是那我感受是让对方愉悦的，还有放松的，被支持的。

我记得我有看了一个 YouTube， 就是应采玲还是谁，他的先生叫陈小春，这位名字我不太能确定，意思就是这位男士呢，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负面的非常这个环境不是很正向的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在成长中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哈。可是他碰到这个女生呢，他永远是笑容满面的。让他们两个结合之后呢，这个男生哈，就会情绪就一天一天变好，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接纳他，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在意这位男生他的过去啊？”就这个女生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的过去我没有参与，但他的未来呢，我有责任。”所以呢，像这样子，人家说，婚姻要这个门当户对哈，那这个看起来哈，完全不门当户对的结合，男生是在一个很负面的状况中，而女生在这个很正向的中，但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越走越好，倒吃甘蔗，渐入佳境。我想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非常懂得给予这个男生情绪价值，因为她每次看到她就是笑笑笑的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这个男生就一直被她慢慢的潜移默化，后来也变了一个人了，别人就说你怎么可能改变她呢？那我就相信哈，这个情绪价值，因为她是主动的带给别人愉悦放松，永远的支持他，所以是让人心情让人能够个性变好变开朗的能力。但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我只是在旁边说哦我懂你，哦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是呢同理只能舒缓说你了解我，但并不是能够好能够改变我。所以那个我们用同理心和情绪价值呢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分别哈，它核心的定义呢就是换位思考，感同他人的情绪，提供正向带来心情愉快，好，这是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同理心呢主要就是诶我了解你啊，我聆听你啊，我感同身受，我懂你，这样子并没有说是怎么讲，并没有说我能主动的付出。比如说同理心在心态还有认知的方面，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不带批评的理解对方的感受，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的痛苦，好，但是呢不一定会带给对方快乐啊，我只是理解你现在的困难。比如说你跟好朋友失恋了，你就说 我明白你现在真的很难过，而且你耐心的陪伴他。但是情绪价值不一样哦，情绪价值哈，他会主动的散发出他的那个光和热，他会透过他的言语和行为，比如说给对方一个拥抱啊，在言语中啊，不但在言语中，然后就让对方感受到他情绪的满足啊、愉悦或者被接纳，而且就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给予他情绪价值，那个情绪是有温度的，然后自己觉得哇被接纳，然后是一种带给别人舒适感的能量。所以呢高情绪价值的人啊，能够让人家心情愉快，安逸焦虑。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如果以同理心来说，朋友失恋，我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呢高情绪价值就是说哎来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然后很多事情就讲一些搞笑的话，让他很开心的笑出来啊。诶，这就是啊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他就说他不是说只是说哦我了解你

你很难过，你很痛苦，而是主动的带他吃好吃的东西，让他就是转换他的心情。那我们总结就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理心是高品质情绪价值的根基。好，若是有行动，好，那就是只是讲好笑话，但是没有同理心，你的笑话则让他更生气，哈，觉得你很浮夸、很虚伪。但是呢，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在给予那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哇，会积极的支撑，哈，还有你会支持性的来提升你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觉得说情绪价值能够让我们让人变好有三种能力，哈，不只是陪伴安慰善解人意，而且它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是情绪价值的根源，还有情绪稳定支持性的沟通，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呢能够支持引导彼此帮助成长。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们，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生日？或者你的手机里头有跳出来哪一位你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的生日？记得抽个空祝贺一下哦。朋友，您本身或者是您家中的宝贝，可曾做过什么帮到忙的事呢？而在当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产生哪一种情绪呢？而在事后，你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父亲，他存了很久的钱，终于买了一辆雪亮的新车。他非常宝贝这一部车子，每天都洗车打蜡，把车子打扮得光鲜亮丽。他五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爱他的车子，也非常兴奋地要帮爸爸一起洗他的爱车。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儿子非常的满意，深深觉得这个儿子很体谅为父的心。有一天，父亲累了，虽然车子因为淋了雨而显得脏了，但是他当天实在是太累，心想，哎，改天再洗车吧。五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累，就兴冲冲的要帮爸爸洗车。父亲见他人小志气大，心里更加得意，便放手

让儿子去洗。儿子要洗车，却找不到抹布，他就走进厨房，立刻就想到，哎，母亲平常炒完菜洗锅子的时候，都是用钢刷使劲的刷，才刷得干干净净。所以，既然没有抹布，那就用钢刷吧。他拿起钢刷，用力地洗起车来，一遍又一遍，像刷锅子一样的刷车。等他洗完车之后，哇，他大哭失声，车子怎么都花了？这下惨了！他急忙跑去找他的爸爸，边哭边说：“爸爸，爸爸，对不起呀，爸爸，你赶快来看啊！”父亲疑惑地跟着儿子走到了车子旁边，他也哇的一声：“我的车，我的车！”这位父亲气急败坏地走进了房间，他十分生气地跪在地上，他祷告说：“上帝啊，我该怎么做？这可是我新买的车啊，一个月不到就变成这个样子，哦，我该怎么处罚我那一个逆子呢？”才刚祷告完，在他的心里忽然出现一个声音，说道：“世人都是看表面，而我却是看内心。”突然之间，他像是被点醒了，于是父亲走出房门。这时候，儿子正害怕地流着泪，动也不敢动。父亲连忙把孩子拥抱在怀里，并且说：“儿子，谢谢你帮爸爸洗车，爸爸爱你胜过这部车子。”

亲爱的朋友，生命中您看重什么呢？我们懂得爱吗？生气的时候只能看到孩子做错的事，等气消了之后，却能看见孩子心中的那份爱。对于故事中的事件，我们来想想，可有什么补救或是忽略的地方，以防我们下一次再让这样的憾事发生。第一，当你要放手给孩子洗车，就先为他预备洗车的用具，至少也该告诉他要用哪些工具。第二，应当庆幸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挽回的遗憾。当然啦，花掉了的车恐怕只有进厂重新烤漆一涂了。是的，只要花钱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情，您同意吗？祝福您在生命当中您所看

重的，是那看不见的是超越物质的那样的宝贵的亲情。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不要疑惑，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当耶稣在复活之后八天再度出现在门徒当中时，他邀请多马把指头放在他手上的伤口，再伸手触摸耶稣的肋旁。这里重要的不只是触摸复活的耶稣，而是多马触摸的就是耶稣的伤口。这个复活的耶稣身上还是带着死亡的伤口，这个伤口正是耶稣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他在此显明出他的爱。耶稣要多马触摸这个可以经验到爱的地方，让他同时可以亲身感受到爱，经验到这份显明可见的爱，这份胜过死亡的爱。触摸到耶稣的伤口，这个发生信仰奇迹的伤口，这些经验让使徒深受感动。他回答，我的主，我的上帝。透过触摸复活耶稣的伤口，多马认出耶稣不只是主和上帝，还是他的主，他的上帝。复活让多马和耶稣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他现在不只是理论上知道耶稣是谁，而是透过亲密的接触和抚摸耶稣的伤口而知道上帝是谁。在耶稣的伤口上，他同时触摸了耶稣的心，所以复活耶稌的话邀请我们跟多马一起触摸耶稣康复的伤口。当我们在圣餐当中把耶稣的身体拿在我们手上时，我们就是把手指放在耶稣的伤口上，他的伤口也会医治和转变我们的伤口。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声乐逍遥游的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这个圣母赞主曲，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所唱的一首尊主颂。这个玛利亚在得知被天使告知说她即将要怀孕生子，但是她还没有这个结婚，跟她的未婚夫约瑟结婚，结果被告知了要生耶稣，那么心里有惶惶不安，所以她就跑去跟他的亲戚伊丽莎伯聊天。那么伊丽莎伯肚子里怀的是这个施洗约翰，那么耶稣则是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头。那么没有想到这个玛利亚去拜访这个伊丽莎伯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这个伊丽莎伯的肚子里头就有非常大的感应，他就开始踢伊丽莎伯的肚子，而玛利亚的肚子里头的耶稣也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非常奇特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真的是一般的在没有这样子信仰的一个背景当中，可能是很难接受在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就是怎么可以没有结婚

就生有怀孕的状态。那么另外的情况就是在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很难被接受的就是耶稣他要复活最后升天最后所有的信徒都期待耶稣能够再降临到世上来。一个耶稣的复活，一个耶稣的诞生，是这个信仰当中很核心的两大事件啊，但是是很不容易被一般的大众所接受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故事，或者是说一个状态。但是真的玛利亚就是这么样子的愿意顺服上帝的拣选，借用了他，然后这个来怀下耶稣以后，就真的圣灵感孕，然后生下了耶稣。那么耶稣的一生也是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罪恶。当玛利亚知道他是身怀重任的时候，他也就顺服了。那么跟伊丽莎伯谈过之后，他就欣然接受这样子的托付，上帝的托付，同时他也就非常开心喜乐的唱出了这段尊主颂。我想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的节目了，那么这么多作曲家在历史当中为了这一段尊主颂来谱写曲子，我想再把这一段尊主颂的这个歌词念给大家听。他是这样说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了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头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能够升高，叫饥饿的得以饱尝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一段旷世名言，出自一个卑微的少女，那么她承担了不可思议的重任，最后愿意顺服上帝所交付的重任啊，就唱出了这样子一段顺服的诗歌。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在历史当中走到浪漫派音乐的历史当中走到浪漫派的时候，这位作曲家孟德尔颂为这一段尊主颂写了，其实有好几首曲子，但是今天我选择其中两首。有一首呢是这个在他的一群的这个经文歌号 Motet，M-O-T-E-T 啊，这个叫经文歌号 Motet， 他为这个他写了一组的经文歌，有三首，这个是作品第69号，
但是其中第三首他就放了这首尊主颂在当中。那我们来听听看英国的这个三一神学院，这个英国剑桥的三一神学院的这个

阿们。当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差派，那么真的那个心里头的欢快愉悦是会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就油然而生哈。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是很亲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虽然他接到的使命，他接到的任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使命。这个玛利亚她要怀孕生下这个孩子，她要受到多少人的辱骂啊，这个未婚生子啊，这个在那个时代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她要扛下多少的辱骂，多少的羞辱，然后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怀胎的痛苦，在那个年代里面哪像现在这么的方便，他又是穷苦的这个家庭，那么这简直真是现在想你回到那个时代的状态之下，简直是你这个觉得那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次可能成功吗？那个小孩子根本就是很难存活的这样子一个时代，可是他就勇于接下这个任务啊，所以啊，他唱出这样子的诗歌，这样子的赞美诗，其实在唱的时候呢，心里虽然是愉悦很愉快，但是那个惶恐不安也是在里面的。所以圣安觉得这个常常在这个信仰里面，通常那个喜乐是不是那么单纯的那种快乐，而常常那个喜乐是在患难当中，你的嘴角上扬，但是你的眼泪还是在你的眼角是流淌着的哈。所以哎，要唱出这样子的诗歌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有一些人生经验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体会这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吧。 OK， 那我们来听听孟德尔颂，他还有专门为这个尊主颂专门写了一首圣乐、啊、那是用低大调来写，那就不多说、啊、刚刚是一个 a cappella， 是一个单纯的人声的清唱，可是下面这个是搭配了管弦乐团来做伴奏。那我们来听听看德国很著名的斯图加特室内合唱团来演唱孟德尔颂的这个比较大型一点的，而且是专门为了尊主颂来写的作品，一起来听听看吧。

在非常欢快的音乐声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在孟德尔颂这个浪漫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为圣母赞主颂来这个尊主颂来写的这部作品，其实是音乐史上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是经典中的一首曲子，所以盼望大家能喜欢这样子的音乐。那么下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当代的作曲家为圣母赞主曲来谱曲的作品要分享。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向你诉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难受，所有的挫败。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困难都告诉主，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重担跟压力。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了解我们，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主你都在，你没有离开我们。当我们接受你住进我们心里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上帝的陪伴就开始了，上帝的同在就开始了。主啊，谢谢你不离不弃的一路帮助我们。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主啊，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有很多的困难，但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就算他们不讲，上帝你也都知道，但是你渴望我们可以告诉你，你渴望我们可以把心里面的这些垃圾都倒出来，当我们跟你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疗愈了，你的爱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所以我要来到你面前说，父啊，求你的爱住到我的心里面，帮助我，也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聚焦在上一周的话题，因为从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已经有了共识，就是第三人生，我们都希望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曾经跟这个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达成了共识，一路走好，就是至少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哦，已经很具体了：预防失能，预防失智，预防这个孤寂，预防忧郁，然后呢，然后就是跟这个政府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为什么要签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避免我们所谓的无效医疗，换句话说，让我们走的时候潇潇洒洒，该走就走，不需要再用任何的这个辅助医疗，留了一口气，却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完成我们还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幸现在台湾有预立医疗决定，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听了这个专业的医师也好，社工师也好，这个护理人员也好，他们所做的一些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生理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个医疗来延长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潇洒的说再见。所以在我推第三家庭的时候，预立医疗决定是我们七个目标当中的一项，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再者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努力的营造 自我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这个当中其实可以有相当详尽的说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自我的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最后一项就是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退休生涯的第三人生。最近我的一些好朋友特别这个成立了一个叫乐活议定协会。乐活议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他的目的事业是要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为什么要倡导议定监护？那么这些好朋友多半都是律师。那目前台湾的超高龄社会让他们在实务的工作上面越来越发现必须要快速的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免得第一就是当事人当他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行为能力已经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时候，结果法律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他都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要早一点让所有的人想一想看，他是不是需要尽快的来设定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不是说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或者几位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要跟法院清楚的等于登记。好，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必须要跟他的指定的议定监护人针对他的这个生命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希望怎么样让他走得潇洒。再者呢，他所有的权益，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的财产如果还这个有不少，要怎么去做处理，那么尽快的能够做好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我常说叫遗爱人间。好，他要怎么遗爱人间？所以一个是面临了他已经没有法定监护人，另外一个是他有，但是呢可能因为在国外，可能因为关系一直都有就是不是很自己很满意，很甚至于充满了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一定监护人的尽早指定。好，当他的这个行为能力真的发生困难的时候，让这个法院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保障他的权益。好，那么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讲，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社会走到快速的走到了超高龄，我特别强调一下快速，因为我们从高龄走到超高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一下跃升到 20%。 好，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一个社会短短的七年，就它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跃升到 20%。 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满街都是这个银发的长者。好，我很早就说，我说何必要蓝发呢？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蓝发的方式是被医界认为是健康的。

所以银发基本上是应该是台湾社会非常越来越时尚的一种发色。

需要在心理上的调试，在生活上的安排，特别是他这个对每一个人的权益来讲更需要。好，那么换句话说，一路走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但是要怎么样一路走好，至少第三家庭已经列出七个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个议定监护可以变成第八个目标，好，也可以这个让它也成为无障碍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那么我看起来我讲到这里似乎要把七大目标改成八大目标了。好，这个以后的节目一定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清楚说明白。好，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做这个尽早做一个完善的人生完美的结局。好，好，那么换句话说，今天的主题延续上一周是如何珍爱自己。我们已经聚焦了，就是我们要谈这个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一路好走，一路走好。那么灵性健康非常的重要，而灵性健康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真正的了解我们如何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通常教会比较多强调这个上半段，事实上当我们认真的了解这个大诫命的后半段的时候，就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才忽然发现爱人如己是大诫命的最具体的部分。为什么缘故？因为爱人如己的前提先要知道怎么样爱自己。当我们认真的聚焦在如何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懂这不是自私，而是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最重要的一个起步。我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绝对都爱自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很多人这一生跌跌撞撞，不但没有爱自己，甚至于在霸凌自己，欺负自己，让自己这个回头不堪回首。好，那当我们认识上帝，照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基督徒当他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一位创造主，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好，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他创造生命，他是最知道怎么样爱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如何真正善待这个生命的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天上的老爸，他才透过圣经不断的启示，让所有真心要认识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他是怎么样的说明清楚，要我们如何来这个爱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命。因此，珍爱自己。

是每一个人当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说，原来这一生的功课都在学习如何真正的爱他这个宝贝的宝贵的生命。那我们走到了人生的最宝贵的这一段，我每次都强调最宝贵的这一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最成熟的。好，不管你是这个对于自己的一生是满意是不满意，但是走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绝对是最成熟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最成熟的阶段，我们聚焦的反省，因为肉体的生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而在这个重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足够的材料，因为已经走了一辈子了，足够的材料来帮助我们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懂我是怎么爱自己的。好，我们把这个前提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清楚的聚焦，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呢就针对这个真爱自己，我是先从我自己的这个得到的启示和这个感动，而且是实际上的见证好了，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后呢，我就要逐渐的邀请我的好朋友，或者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听了有感动，主动的愿意来接受我之后的采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我说叫爱脑新生活运动，实际上爱脑是刚好这个抓住了现在最夯的这个议题，就是这个认知功能，好，希望能够一直到我们潇洒的离开之前，我的认知功能还是好的。大家都开始聚焦这件事，然后过去的节目我们也都已经邀请了这个曾文义医师，目前算是台湾非常顶尖的这个议题的专家之一，哈。那么他也提出了十项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预防，而且真正的落实，让我们认知功能一直维持在自己满意的一个这个现状。待会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再交流。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谈到了，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主要的目标，好，我说是一路走好。在基督徒来讲，一路走好，我们至终的目标一定是回到圣经，因为创造我们生命的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透过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造人就是要让一个他创造的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进入永恒，能够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作王，其实真正的说，我们绝对要跳脱，我们要做皇帝吗？这个我们要统领万军吗？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就有两个，他的母亲说，我这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来了解神的心意，要我们一同做王的心意，我想一定需要回到圣经，认真的去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位神子。我讲到这里，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再强调，过去我也是认为说，哎呀，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到见到上帝再问吧，这个实在是讲不完了。好，就是不是也不是讲不完，讲不清楚。好，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呢？等等等等。但是当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的时候，我越想越叫眼泪汪汪。为什么呢？因为当越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当时我第一个是想，我只是一个受造的。我们从过去看过的一些文献都知道，只要上过外太空，回头看宇宙，看地球好了，真的觉得人算什么啊？蝼蚁哦，蝼蚁还看得见呢。你在外太空，你看得见，你那个这个根本就看不见。以我们的肉眼来讲，不管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在人群当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什么，但是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当这样的一个认知，而想到说，竟然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进入永恒是要跟他一同做王。有人甚至于说，是不是反正这个宇宙浩瀚，随便给我们一个小星球，我们就在当中称老大。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好简短哦。可是我们真的懂神的爱，那个爱用我们的语言要怎么表达？其实我的理解是，上帝创造着宇宙，可以
按照他的当初创造的心意运行，最大

的力量就是这个爱，只是我们用有限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爱，其实这是他整个宇宙创造宇宙，宇宙能够按照一个他创造的心意，能够运行的非常非常的平顺，基本上就是他那一股没有办法太浩瀚的这个爱的力量。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是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跟他一同用他的爱，这个话也要特别说明哦。所谓用他的爱，这是为什么会有神子，为什么会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这一趟，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因为我第一个先简单的讲，我说按照我小小的脑袋，我这个受造的，我何德何能我去跟创造主一同作王，门都没有，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一个目标。但是神却化身好了，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圣灵怀孕的。可是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决定要认识上帝，我不是说决定要相信上帝，我再强调一遍，相信绝对是从认识来的。你只有真的真心的要去认识上帝，你才会相信他。就像我们要认识要相信一个人的前提，绝对是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用心去认识一个人，而我们轻易的就相信他，这个到最后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认识是相信的一个前提。因此当一个人他决定要成为所谓基督徒，就是他要认识基督，用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信徒，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有限的词汇，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主。而当我们心里觉得我将来要跟他一同做王，我这个受造的怎么可能？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怀孕，然后他所有至少四福音书，其实是整本圣经，我们越读越认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不再局限在肉身的怀孕出生，而是当我们重生了，重生就是跟他一样是从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灵已经开始跟圣灵有了密切的交流。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这个老亚当他就是不听话嘛，他这个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被赶出伊甸园。而这个我们跟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位独一真神重新恢复关系的开始，就是我们叫悔改。悔改就是我决定要来认识他，不但认识他，我要效法基督好了，就是完全的顺服。好，这是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开始，而且绝对不能忽略掉耶稣要离世之前，他复活了，他要离开之前，他说

差遣那个圣灵保惠师来。那因为如果圣灵不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独一真神也有困难。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很用心的来帮助他造的人，因为他造人就是很清楚要跟他一同作王，换句话在永恒的里面，这个他不要一个度，这个他是孤单的啦。简单的讲，我们读圣经知道神自有拥有，可是他造人，他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来让他不会孤单，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人基本上又扯到人基本上也是不能孤单的。好，我们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和人之间最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心灵的伙伴。好，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到就是所谓的三观要合。好，事实上三观合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形容叫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啊，可是最关键就是我们的灵是可以互通的。我们认识上帝就是从圣灵生了之后，然后圣灵呢就一直不断的启示和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在这一段我们不是所有的聚焦是先拉到了这个灵性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重中之重。好，因为如果我们灵性不健康，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真正的直白的说，就是我们到了老年就是等吃等睡等走，因为对于永恒不认识，对于死亡只是身体还好的时候潇洒的说反正人最公平，每个人都要死，好，什么也带不走，这个都是还这个精气神好的时候讲的。但事实上像我这个从医院管理打滚一辈子的，我实在看太多要走之前，讲的不好听，太多的人一点都不潇洒。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说一路走好，就是我们可以潇洒的走，最重要的是你的灵对于永恒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再说一遍，按照圣经说，我们只是这个用尘土造的身体必朽坏的，要结束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的神要进入永恒，他给我们是不朽坏的身体。好，那换句话说，这个所有的生命都会进入永恒，但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他，永死就是不认识他。那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真爱自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一定跟听众朋友讲了再讲，就是你真爱自己的最重要的先弄清楚了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之所以到教会这一生从16岁到现在，我现在越想心里面越兴奋，因为这一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去定义你，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
我们所谓死亡的时候，事实上死亡不是一个没有充满黑暗不知道未来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在圣经启示的清清楚楚，我们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因此我们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灵里面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圣灵是一直不断的越来越亲密的沟通，换句话说是圣灵带着我们准备要金蝉脱壳了。因此所谓灵性健康，在我这位16岁决定要把这个未知生未知死焉知生这个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一个人生，我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给我有机会，你只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个节目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从开始一路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聚焦的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爱在深秋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从人世来看我们要结束了，但是那个只是身体的结束，其实我们从什么都不懂一直到我们知道要跟他一同做王，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结论我想你也听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我们把这一生走过的所有的经历已经要准备写下一个美丽的篇章，这个美丽的篇章就是我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会越来越因为认识这位爱我的创造我的这个独一真神，因为认识他，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他决定要回头了，他才看见原来那个老父亲等他已经等很久很久了。对我们来说，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的肉眼已经不是肉眼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爱我们的天父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呢应该是每天都欢天喜地，因为要见他，要这个肉体就是必朽坏的身体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入那个不朽坏的永恒。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讲的好像天方夜谭啊，太理想。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非常宝贵的启示，这也是我们活到第三人生，我们谈灵性健康，从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因为认识上帝而相信上帝，相信他讲的话，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盼望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再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完了音乐，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关键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延续上一周，我们如何来珍爱自己。当一开始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共同的目标都希望一路走好，这个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现在加上了这个议定监护，早一点把他这个自己的健康也好，自己的财富也好，自己的关系也好，能够早一点这个防患于未然。好，就是因为现在各种 老年会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都做了最好的准备。好，这个准备就是不要到最后因为都没有准备好而走得匆匆忙忙。好，回头看，其实回头看就是当我们真的这个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的灵魂回头看真的觉得一塌糊涂。什么叫一塌糊涂？什么都没准备好。所以因此一路走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好，而当我们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他造人的目的和用心，在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就是进入永恒，和他一同作王。那好，现在关键来了。我前面说，我怎么可能何德何能，一个受造的简直是看都看不见，从整个大宇宙来讲看都看不见的，其实那个讲的就是一个肉体而已。可是当我了解说，原来当他要给我必朽坏的身体，要给我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而且是跟他一同做王，那样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巨大的变化，你可以去想吗？我想不出来。可是我想的却是充满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好的榜样就是顺服。玛利亚跟约瑟，当玛利亚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要让他成为，就是让他圣灵怀孕，让他要未婚生子，而且是圣灵要借着他来生子，这是我们讲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绝对知道那是细思极恐。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

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社会对他的异样的眼光。好，那所以其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了再读的得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顺服。因此我们到了第三人生，你说灵性健康，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学习就是顺服。顺服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举例说，我到今天为止我很高兴我的牙医师，好，我每三个月，感谢健保让我每三个月可以去洗牙一次。牙医师每次看到我的牙齿，我今年74，都说哎呀陈亮你是牙齿保养的真好，干干净净。我至少现在有28颗吧，可能不止，我也不知道，没有仔细算。就是我上下的牙齿目前都还健健康康的，可以咀嚼，吃东西很愉快，没有牙周病，连蛀牙都没有。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规规矩矩的去洗牙。那我的牙医师就说，陈亮你真的是你规规矩矩来洗牙哈，太重要了，因为你又平常都把牙齿这个一吃完东西就轻轻松松的把它刷洗的干干净净，所以你每次来洗牙我也觉得你牙齿很好，保养得很好，而且呢只要稍微看到有一点蛀牙的倾向我也很快可以处理，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因为没有发现已经蛀得很厉害了再来处理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我单单举这个例子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是顺服啊。为什么顺服？因为圣灵在心里面有提醒，我只要一吃完东西，那个提醒就说陈亮去刷牙，不要偷懒。你知道圣灵刚开始轻微的这个提醒啊，我们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久了以后他还提不提醒？可能他还在提醒，但是呢我们已经麻木了，把那个提醒不当回事，久了以后这个叫习惯。有人说吸毒是个习惯，只是吸毒我们把它讲重了。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都是可以变成习惯，所有的你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习惯，而有一些就是这样，你会让你的身体一直维持得很健康，而有些就是这样就会让你的身体开始出状况。好，牙齿是一个，你就是这样，就是你每次吃完的东西你就这个很习惯的去把牙刷都是随身带着，很习惯去把牙齿刷干净，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牙齿可以用到很老，你还是这个保养的得体。眼睛也是一样，耳朵也是一样，我就不要再做太多的形容。而我们都是这个从圣经上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圣灵居住的殿，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那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负责把这个殿要弄得让圣灵可以住得很舒服，其实这个都是形容。什么叫圣灵住得很舒服？圣灵

是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人和人灵和灵之间，好，他爱我们，他知道说，如果我们从头到脚有任何一个器官，我们没有用心的去好好照顾他，啊，结果当然他就开始跟我们算账。好，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其实只是说人对于上帝造我们这个身体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也想出了一些方法来解决因为环境，因为遗传，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良习惯所让这个身体带来的困难。我们因为知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会让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圣灵居住的殿，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圣灵住在当中舒服。好，这是我的形容啊。真正讲起来是什么？真正讲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聚会，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跟神，跟这位圣灵随时做亲密的交流。他给我们的提醒，我讲的只有讲身体这一方面，身体这一方面，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今天还是很得意的跟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说，我说感谢上帝，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三高，那唯一的检查，我去曾医师那边这个照了 MRI， 然后他看我整个大脑的这个纤维的这些变化，他说包括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呢，他给我打了一个分数，A plus 率的是最好，最好就是好。比如说我现在是74岁，那我去做了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我的老年龄才只有60岁，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是61、62做的检查，然后他检查出来他的老年龄竟然是40几岁，太棒太棒。那我呢是73.8岁 去做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74.1。所以曾医师说你现在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要等于说进入红灯区了，提醒你了，一个就是你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眼力，这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这个需要好好的加强，好好的这个维护它。我只是想说注意力眼力我要怎么维护啊？眼力还好，这个眼科医师会告诉我做一些这个眼肌肉的运动啊，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啊，这个光线很重要啊，这些等等等等。好，那我的记忆力要怎么弄啊？我的注意力要怎么弄？既然曾医师说你先聚焦，把你的 MRI 符合就是24点多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领域的都知道说，就是我们的身高体重比啦。而我现在身高其实还没有说老到在就是缩了啦，身体开始缩，我还没有那么，我还是一直维持在大概原来的身高166左右。可是我的体重明显的大概有15公斤的空间可以让我努力。
就是要再减重。

让我们的 BMI 可以符合正这个所谓健康的标准。好，那请问这个过程我要不要顺服？100%我需要顺服，对不对？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所以珍爱自己。我下个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因为认识真神，因为目标明确，因为知道我要跟他一同做王，而且一同做王不是未来，是现在就跟他一同做王。而现在跟他一同做王的关键就是我要真正学习顺服，整个圣经都在这边教。而且上帝为了让我们知道顺服，什么叫顺服，让他自己成为神子，好，走这一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录记载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顺服。如果我们把顺服这个启示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亲爱的听众朋友，绝对相信功伟料。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活在不顺服的当中。所以珍爱自己，在节目结束前我再强调一遍，就是顺服。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老年灵性健康最重要，我们老年要准备，基督徒要准备这个进天国了，好，要准备进乐园了，所有的焦点功课只有这个 term 顺服。那如何能够真的符合圣灵的提醒，活在顺服的这个道路上面，这是第三人生旅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分享。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所谓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在壮世代这个阶段的各种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我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携手迈入丰盛的第三人生，一起展开无限的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Let Them 随他们去》。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随他们去，那个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像大环境等等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随他们去吧，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这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吧。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中作者梅尔·罗宾斯所提到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观点。他说呢，真正的智慧应该是由随他们去吧，就是 let them, 再加上由我来的完美组合。随他们去呢，是对外界放下，放下对外界的控制，而由我来呢，则是接管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真实主权。当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去抱怨说，哎呀，这小孩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呀，哦，这个社会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以前都怎么怎么怎么，当我们不再专注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有力气去问自己说，那么在这个当下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也就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精神专注在当下。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从放手进阶到出手，我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如何透过主动 Let me 这个主动的行动，让我们在壮世代这样的阶段呢，都能活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会爱上而且是充满力量的人生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到了我们壮世代呢，我们最想由我来的改变呢，往往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另一半每天抽烟又不运动，我们就会焦急的不得了，就会开始说他呀，念他呀，甚至可能跟他吵架。但是结果呢，他可能就会怎么样，抽的更多，对不对？或者干脆就躲起来不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作者说的，成年人只有在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呢，才会改变。这其实也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啊。做教练的前提啊，一定是客户他自己想要改变。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听众介绍过教练啊，这里讲的教练是英文的 coaching， 不是健身教练啊、老师或者是顾问，也不是你的妈妈哈，不会逼迫你做什么。其实教练最常问客户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人生谁负责呢？成年人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改变。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对家人或另一半施压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都会说，我这是为你好，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几乎是我们尤其是女性的口头禅，不管是对老公或者是对孩子，我们常常都会说这是为你好啦，放在嘴边。但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呢，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控制。那么作者提出的由我来在这里应该怎么去用它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叫做社会传染，它的英文是 social contagion。 就是说我们与其用嘴巴去说教，我们不如用我们的生命去辐射它。这个中文翻译成辐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影响。书中他提到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作者呢想要让儿子运动，但是呢他发现每天说每天唠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就决定改变了。

他就决定不再唠叨。他开始呢，自己每天早上换上慢跑鞋，开心的出门去跑步。他回来的时候呢，满头大汗，神清气爽的来跟儿子分享今天在路上看到了多么漂亮的云彩，多么棒，多么清脆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他持续了这样做6个月。

我来活得健康，我来活得精彩，我来活得喜悦。当我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自然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甚至会想追随这道光。就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儿子，他看到妈妈每天自己出门跑步，那样神清气爽啊，这种在路上看到各种漂亮的景观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那份美好，所以就会想要去追随他的母亲。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想要引导身边的人改变的时候呢，作者有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 ABC 循环法。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呢？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也就是道歉并询问。他说我们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之前我一直碎碎念，我一直唠叨，给了你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因为太担心了，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对你碎碎念。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的方式错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真正的想法吗？ Apologize and ask。 第二步呢是 back off， 也就是放手并观察。当我们说完 A 以后呢，我们就后退，给他留空间，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也就是说让他去反思。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说我是担心你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留空间，让他去思想一下他自己目前健康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再来 C 呢，就是 celebrate， 庆祝微小的进步。如果哪天呢，这个儿子突然愿意跟着你去，或者是突然多走了100步，或者是另一半少抽了一根烟，千万千万不要说你看吧，听我的就对了，千万不要这样说，而是真诚的说，哎，我看到你今天精神真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好，作者提供的这个方式叫做 ABC 循环法。我在这里呢，就想请听众朋友呢，先闭上眼睛，想一个你想要去改变他的对象。你愿不愿意今天先对他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是管你管太多了哈。然后呢，问问自己，如果我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影响他，我明天早上第一件可以为我自己的精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所谓的 ABC 循环法，试试看是不是有效哦。 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我们先询问，先道歉，然后再询问，然后呢 back off， 放手并观察。 C 是 celebrate， 试试看哦， ABC 循环法。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说的 ABC 循环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试试看的对象呢？其实在我们壮世代的阶段呢，还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关卡哦，就是比较。我们常常在同学会上看到有人开名车呀，或者是看到亲戚的小孩进了大公司啊，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难免会觉得好像有点酸溜溜的，觉得哎呀，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好像输了呢？作者梅尔呢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哦，他说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发到我们手上的牌呢，例如像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健康的基因，或者是我们出生时候这个大时代的经济的波动呢，这些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也就是发牌员决定的。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随他去。但是呢，如何打好这手好牌呢，则就是由我来了。如果呢，我们因为嫉妒别人的牌好而愤怒，那么我们等于就是放弃了打牌的主动权咯。作者特别建议，当我们感到嫉妒的时候，要把这种情绪呢转化为好奇心。例如呢，如果有人在65岁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而没有发胖哦，或者是说他能够开始去创业而且非常的成功，我们与其呢心酸嫉妒啊，那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对吧？不如呢我们就采取由我来的行动。我们可以去请教他，问问他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壮世代的主动社交。我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社交，而是为了扩张生命力而社交。如果呢，我们觉得生活很无聊啊，没有朋友，这也是由我来的一个时刻哦。我们不要等别人来约我们，我们应该就是主动，例如就敲开邻居的门，送一份甜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发起一个读书会啊，或者是健走小组啊。作者强调，最好的社交策略呢，就是处处的来赞美他人，对人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而且很重要哦，不带任何回报的期待。当我们主动的成为第一个给予者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热闹而且丰富。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提问，请问呢，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检视一下我们手中这副人生的牌组，可能难免避免不了会有一些烂牌哈，比如哎呀，我们这个天生就比较有胖的基因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们天生就没有这个富爸爸哈，存款不如预期，或者是说我们的天生我这个膝盖就不好等等。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几张非常棒的王牌，比如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啊，或者是温暖的个性啊，或者是我们有非常开朗的这个心情个性等等。

如果现在要打下一张牌，你想让自己赢得的会是什么呢？是赢得一场精彩的冒险，还是赢得一份深度的友谊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对自己提醒说，这手牌是由我来打出精彩的牌局。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作者呢，他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也就是呢，如何在关系与梦想中做出最终的决定哦。即使呢，在我们人生的第三阶段，第三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也还有可能会遇到情感方面的一个纠结啊，有些人呢可能还在一段冷冰冰的婚姻里面挣扎，或者呢有些

还在寻找他的第二春。作者呢，就在书中给了一个提醒啊，他说，模糊呢，就是清晰的信号。如果呢，对方呢是不冷不热，或者一直不愿意改变，让我们的关系一直卡在内耗当中，就不要再去想要追逐对方的潜力了。不要追逐对方的潜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尤其是女人哈，常常会想着，哎呀，或许等到老一点，他就会变得比较好。等他老一点，他或许就会改变了哈。这句话就叫做不要去追逐对方的潜力。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尤其是女性，我们要爱他的是现在的样子，不要去爱他的潜力。如果呢，现在的样子会让你痛苦，就是应该好好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了哈。这时候呢，除了我们用前面说的 ABC 的法则之外呢，作者又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就是 D 和 E。 D 是什么呢？就是判断的底线，也就是 decide。 我们要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触及了我的价值观底线呢？这个就是 D, decide， 我们要决定一下。再来就是 E， E 代表着 end 或者是 exit， 结束呢，或者是停止抱怨，或者是一个出口。所以如果说是底线了，那么请由我来决定转身离开，结束这段关系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决定留下的话呢，那就由我来决定停止抱怨，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是我选的人生。所以 ABCDE 这就是壮士代的一个成熟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ABC 循环法，前面三个 ABC， A 是 apologize and ask， 道歉和询问。之后呢， B 是 back off， 道歉询问之后放手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对方有一些改变，我们就要做微小的庆祝，就是 celebrate。 再来 D 跟 E 呢，就是 decide， 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触及了我们的价值观底线，我们要决定一下，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是 decide。 最后呢，我们要决定是 end or exit， 我们要决定结束转身离开，或者是决定留下，这就是由我来的步骤了。不管是留下或决定，都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 ABCDE 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跟步骤。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一开始啊，他说他在41岁那天早上用的54321法则。这是什么呢？就是呢，当你觉得人生很难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沮丧哦，一点也不想起床，一点都不想动，也不敢去尝试任何的新事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脑袋留任何去思考负面事情的机会，因为脑袋会制造无数的恐惧来阻止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呢，就要像作者一样啊，他说那天早上呢，他就自己倒数54321，然后呢，就把自己像火箭一样这样发射出去，就

从床上这样站起来，把自己弹出去，就开始行动啊。所以呢，当你有想上的绘画课，你就马上数54321，把自己弹起来，开始动手，打开电脑就来申请那堂绘画课。或者是你有一个很久不联络的大哥、姐姐、妹妹，或者是朋友，倒数好54321，就来拨通那个和解的电话吧。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就是要从由我来。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要选择开心的过。圣经箴言很明确的就说明，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三人生不是由我们的过去所决定的，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另一半决定的，而是我们现在这份随他去吧，加上由我来决定。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随他去的那一份宽容，而且掌握了由我来这样的气魄跟决心，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将会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要不要现在我们就在心中大声的对自己说一遍，随他去吧，接下来由我自己来。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打算做的第一件由我来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不论多小都好，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去实践它。我是主持人，也是你的教练伙伴 Teresa，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月光对话呢，是专门为壮世代所制播的节目。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想要聊的话题，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写下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期待与大家一起开启丰盛的第三人生。最后，让我们在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中开启更精彩的明天。谢谢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你一起来深入来认识，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让我们可以透过分享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成就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些孩子们，这些家庭里面这些成员们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力量，甚至也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平常会不会因为一些故事，然后特别是小的故事，让你有一些感触。我今天特别准备了几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也只有两个，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念第一个故事。谢谢福音加油站，他们在脸书上每天都会分享一些不同的故事。好，今天呢谢谢福音加油站提供我的这两个故事。首先我先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故事他下了一个标的主题叫做输与赢。左宗棠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各中高手，其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有一次呢，左宗棠微服出巡的时候，他就在看到一个茅舍，就很简陋的茅舍，梁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决定要进去这个茅舍里面跟这个主人连下三盘棋。没想到这个主人真的三盘都结束，左宗棠就很开心，笑着说：“啊，你可以把这个匾额卸下来了。”好，所以左宗棠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兴高采烈就走了。过没有多久呢，左宗棠就班师回朝，又路过了这个茅舍。左宗棠又看了一下这个茅舍，诶，怎么这个茅舍上面的匾额天下第一棋手这个匾额还是没有拆下来啊。左宗棠就进入了这个茅舍，就决定再跟这个主人下盘棋，他决定要让这个主人的匾额还是要下来。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左宗棠他连下三盘都输了。左宗棠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茅舍的主人说：“哎，怎么回事？”主人就跟他说：“上次您来的时候，您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的，我不能挫您的锐气。如今您以胜利归来，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当仁不让。”在福音加油站他的这个后面的文章里面，他写到一个结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胜，胜是胜利的胜，有让人的胸襟，能赢而不一定要赢，有善体人的心怀，不是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些上帝的话在告诉我们输赢到底是什么，我们输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而赢，我们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0:24里面有去提到一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个是在福音加油站，在脸书你可以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天都有一些很棒的文章，而且有一些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念的这一段文章，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人生难免都会处在跟别人的关系竞争的里面。还记得在6月初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来宾黄俊毅，他是一个滑雪的教练，他也是自行车的国手，也是滑草，好，草地的草，滑草的国手。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在一个竞争当中，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赛的里面。 我常会思考这样子，就是常常在竞争里长大或是过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永远只想着要赢？因为他们必须赢，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不会其实就会长出了我这一生不能输的个性？听众朋友，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人生难免都会有竞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职场，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甚至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你都不自主的想要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输赢跟竞争这件事情。好，再继续绕回来，我想要慢慢的铺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事情哦。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个生死，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跟计较比较在我们人性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所以今天开场用福音教战左中堂下棋的这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再跟大家读一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你说在圣经里提到在中国的人物里面，左宗棠里面在谈输赢，其实我来讲一个可能年轻朋友或者是外国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像哦。好，第二个故事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是这样的，在好莱坞啊有一个奖叫做奥斯卡金像奖，对吗？好，但是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前一天，会有一个奖叫做金酸梅奖。哦，金酸梅奖是什么呢？如果不知道的听众朋友，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它就是要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金像奖就是选出大家哇演得最好的，我最想要把它当作今年的指标的，哇也是好多人都要得的荣誉哦，金像奖。那相反的，金酸梅奖是要颁出找出评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那想当然的，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明星这个行业里面哦，千万不要的，我最想远离的奖项呢？好。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女明星，她叫做赫丽贝瑞，没想到啊，她真的好厉害，她打败众女明星，得到什么呢？奥斯卡金像奖。但是呢，不久以后，她却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猫女》。这个电影却被认为只会卖弄身材却毫无演技，没想到他竟然在隔几年后他被入选为什么金酸梅奖最佳赖女主角，入选之一啊，哇，举办了20多年的金酸梅奖，每年呢他都是由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演技最烂的男女主角。所以是不是很少有人，如果今天公布了，你觉得会有人想出席吗？去领奖吗？因此那一年啊，赫丽贝瑞因为《猫女》这部电影入选为金酸梅奖，所以大家都在想，哎呀，赫丽贝瑞八成不会出席了。但是没想到那一年赫丽贝瑞被不但啊盛装出席，而且当主持人宣布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还装出假装哇，好不可思议哦，好就像领到那个金像奖一样，天哪，真没想到是我得奖哎。然后呢，随后啊，他就带着他之前得到的奥斯卡最佳金像奖的这个奖杯也带上台了，哇。反差是不是很大？所以他这个动作啊，也让现场的来宾啊，还有媒体啊，哇，大家就笑成一片了。好，他上台领了这个金酸梅奖之后，大家就很想听哦，他会说什么呢？好，赫丽贝瑞当场就说了：“谢谢各位评审啊，委员们啊，你们辛苦了。既然我得了这个奖，我也要跟我的经纪人来分享。”所以接着他就邀请他的经纪人上台，赫丽贝瑞就告诉他的经纪人说：“你下次啊接片子的时候，记得帮我挑一部好一点的片子嘛，不要选这么烂的剧本。”哇，他的 EQ 很高哦。接当然啊，现场就哄堂大笑。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赫丽马上就换了一个震惊的表情，他这样说：“ 从小啊，我的妈妈就告诉我

我想要赢，要先认输，输了就输了。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也没有权利接受成功的机会。啊，赫利是不是 EQ 很高？啊，他是认真的，所以他的这一番话不只激励了现场的来宾哦，也让很多的媒体啊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当然啦，隔天各大报的。

好希望的那个四个词叫做抢尽风头。这个故事我想要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也许我们不是明星，也许你人生有时候你不是自愿的，就像贺丽她也不是自愿得这个奖，你可能不是自愿离职的，你可能也不是自愿失业的，你也不是自愿失败的，你也不是自愿伤心难过的，但是我们就接受它，输了就输了吧，事实再钻牛角尖好像也没有用。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输的时候，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其实抱怨并不会让事情更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接受我们输了，我们才可以找到下一个出口呢？有时候鞋带松了，你被绊倒了，被这个鞋带绊倒了，其实我们就只是停下来，把它鞋带绑好，再继续的跑，再继续的往前走。很多人都知道啊，失败就是人生必经的经验。其实再站起来，从当中学习经验，也许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把失败转为垫脚石。上帝也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3:12-14，里面蛮长的，但是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呢，节目很特别。我特别用两个故事想要引出我今天的主题，输与赢。我们人生到底输还是赢？我们难道就不要计较输赢吗？我们就不要跟自己竞赛吗？跟别人竞赛吗？但其实不是的。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的态度，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赢，我们为什么要达到目标，为什么要去做到，那我们输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家有没有神奇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也许你没有，但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要先透过一首歌曲，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Goodness of God，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好听吧？哇！邀请你一起跟我来，先来听这首歌《上帝的良善》。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有听过这首歌，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片段里面播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输与赢，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赢。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竞赛，可能有一些是不明显的竞赛。什么叫不明显的竞赛？有时候既然不明显，就是可能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不明显的竞赛。那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件事情，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好，让我们很开心，各位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两个故事，左宗棠还有金酸梅奖的这个故事里面开始引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输与赢。要谈输与赢之前，我觉得要先谈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在歌曲里面提到的良善。我们输与赢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因素要先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善良这件事情。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选择，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里面，我有特别有去提到了。我在想哦，我们先来谈一下输赢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输吗？你会说淑慧，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输吧？那你喜欢赢吗？我这个问题啊，我有问过。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有问过我的朋友。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的哟，但是大家都不喜欢输。为什么呢？大家都不喜欢输，但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那为什么你会说你也没有真的都想要赢？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大家可以听听看。我这朋友说，我跟你讲，赢哦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你是怕输的人难过吗？不是，我觉得赢哦有个危险，因为我下次要一直赢啊，不然我就很难看啊。这是第一个。还有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啊，还有我如果赢的话，大家就会目光就集在我身上啊，觉得我好棒啊，就在等着我下次会不会继续赢。这是这一种。另外一种是我下次什么时候要跌下来，我什么时候会输。所以他说赢很让他压力很大，那输只有让他生气难过，反而没有压力大。哎呀，我说到这里，有没有说中听众朋友某一些人的心声呢？其实我这个朋友啊，真的是很真实。他也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耶。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输赢这件事情比较。在上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一个运动员的生命里，知道他们其实是常常在一个比赛当中。

中去竞争，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要踩着别人。还记得我们在前两周的里面去提到，真正厉害能赢的人，能够真的赢的人，他们不是把别人踩在下面，而是他们是会帮助别人的，他们是会什么成全别人的。就像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左宗棠他跟茅塞的主人下棋的时候，其实主人有说为什么他要让左宗棠赢呢？不是主人不够厉害，而是因为他要成全左宗棠，左宗棠当时就要去打仗，记得吗？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正常发挥，或者稍微用力发挥，就让左宗棠赢不了，那左宗棠就会心情不好，还记得吗？没有人喜欢输嘛，心情难免受影响，所以他当然这个主人，这个很会下棋的主人就决定要放了，我不知道叫放水还是什么，他就让左宗棠赢了，所以左宗棠就很开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比赛竞争的里面，赢到底带来什么益处？我们先不要讲低层的那种自我的益处，赢奖金啊，赢名声啊，赢到关系啊，赢到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赢到这些了，其实你会不会失去什么？或者是你赢了其实是要干嘛啊？真正厉害的人，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第二段的福音加油站里面去提到，在金酸梅奖里面的下面有去提到，真正的高手他是能胜的，而不胜是因为他有让人的胸襟，能赢不一定要赢，是有体谅人的心怀。好，那我们接下来待会就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会去提到，那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竞争，其实在破坏我们的关系，特别也有可能破坏了我们。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像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他们有没有竞争？有的，那个隐藏的竞争，其实在一般家庭里也有，不一定只有指身心障碍的家庭，也会有。那他们怎么去，其实很消耗他们的关系。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输赢这件事情既然我们现在都能够明白善良是一个选择，那输赢里面的输跟赢，就是有能力的强者他也可以选择不一定要赢，他是为了什么？成全别人。好，这个胸襟很重要哦，我们先记下来，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抓出这些很重要的因素。好，但是很不容易，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可能还在学龄前对不起，大概是学龄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差不多国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国中应该就还好，小孩哦，大概学龄啊，幼稚园的时候，他们很不喜欢输的感觉，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很明显就是他输了他就好生气哦，他也明知道他的对手一定是比他年长的，然后能力也比他好的，他就好生气哦。他为什么呢？他带着想要赢过这个能力比他好的人，他想要赢的感觉。他输了以后呢，他可能就怎么样，耍赖啊，然后就哭啊，很生气啊，然后旁边的大人会有什么反应？你干嘛啊，输不起啊，人生本来就这样哦，就开始跟他说教了，有没有？有没有勾起各位爸爸妈妈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害怕小孩哭啊，因为很吵，耳朵很痛，所以我们就开始大量的灌道理给他，就是说输赢嘛，就是你本来就知道爸爸比你厉害，下棋比你厉害，你本来就知道哥哥跑比你快，那你又要跟哥哥玩，你当然就会输哦，或者是一直跟他说教，就是要让他不要哭。但其实我们应该先去体会一个生命，一个人，他基本上他是不喜欢输的感觉以外，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去教他，当他的认知啊，还有整个情感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赢又怎么样？赢要为了什么？输，搞不好你可以输得很开心啊！跟左宗棠下棋的那个主人，他也输了不是吗？他有没有在地上滚？他是自愿输的所以输其实有两种态度，就是接受他，那
不用抱怨，再继续的往前走。有时候输，甚至我们是刻意的输，哇，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先理解，其实输就是没有人喜欢。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来谈赢，赢你很怕赢，对吧？因为你很怕，其实你不是怕赢，你是怕再输，然后再怎么样被别人等着看笑话。还是等着看自己的笑话。所以当我们可以把输赢这件事情的层次拉高，我们会不会，我们有没有能力，我确认过我是有能力的，那至于是第一名第二名成绩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论断一个人？就像夫妻之间吵赢了就代表你是对的吗？然后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非要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这到底是好的吗？当然比较为重大的一些规则我们是需要想一想的啦。但是回来讲赢这件事情，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在关系的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输赢这件事情是需要解决的。好，今天我要先稍微停在这里，让听众朋友想一想，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过像左宗棠一样的那个主人一样，你自愿让他输啊，对不对？你自愿让他赢，你自己愿意输。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再回头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听众朋友，你要相信，其实你的心里就有一个善良的种子。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你本来就会知道，其实赢是为了成全别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利他。利他好像你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吗？没有哦，不是只有这样，不是捐钱啊，当志工。其实我们让别人赢，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成全他人？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徐若瑄的，叫做《石中花》，在石头里开出花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先来听这首歌。

一个非营利组织里面，听着孩子们唱这首歌，我才认识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的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是我跟着一群偏乡的孩子一起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跟我提到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彼此之间不是在计较输赢，他们是在怎么样整个团队里面一定就像我们的关系网，我们的生活圈一样，一定会有人的能力比较好，有一些人的能力比较不好，有些人的资源比较好，有些人的资源没有那么好，那怎么样叫让这个团队或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甚至不要说团队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有人能力好，有人能力没有那么好，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被连接在一起我在这群偏乡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互动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真实的那种互相帮忙，他们是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计较我比较厉害，好，我赢得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很厉害，所以我只靠照顾好我自己在 Bruce 的一个分享里面，我跟他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是会去帮助别人的，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资源、能力、天赋来成就他自己想要的而已，而是还可以把自己的天分、能力、资源去成全更多的人。所以在时钟花这个里面，它其实是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梦想哦，不是可能会很难被滋养，可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有一些阳光，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彼此的包容，其实就会往前走。那人要怎么能够包容？其实在一个输赢当中，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输是为了成全大人他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更美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光把石头里都可以开出花来石头开出花，好不可思议对吗？就像能赢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输，对那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讲，他才不要输呢，对不对？但是我们随着年龄渐渐长大，特别是今天的听众朋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大概年龄大概都已经跟我差不多吧，就不是学龄前的孩子，你就知道要让别人赢自己输，有时候其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是输与赢这件事情。节目的刚开场我用了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左宗棠下棋的故事，还有金酸梅奖的一个赫利贝瑞他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谈输与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值得我们来思考，它会长出一个很棒的关系，好让我们人生，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的关系。好，下半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个， 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竞争关系，其实是在同侪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具体的竞争，它是一种隐形的竞争。像有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女孩小圈圈她们呢，其实她们就是闺蜜，可是其中可能有一些女生或其中一个好了，她其中一个女孩，比如说有三个

孩，他们彼此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她长相平平，不是三个女孩当中最漂亮的，但是这个长相比较普通的女生，她有了男朋友，哇，有了异性的追求，有接下来就他们就变成了男女朋友。那剩下的两个闺蜜，她会祝福她，会很开心的要帮助她，还是她们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是的，也许你可能听过这种类似的故事，她就是在原来是好闺蜜、好朋友、好的关系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里面的有一个嫉妒的心，就是竞争比较的心啊。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啊？如果刚好那另外的两个女孩，她也想要交男朋友，也想要被异性肯定，那她是不是就会嫉妒那个已经有女朋友、男朋友的那个闺蜜呢？不一定她真的想交男朋友，不一定那个男孩是他们喜欢哦，知道吗？不一定是她想要的、喜欢的那个男孩哦，她就只是嫉妒她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她凭什么？这都是在心中的小恶魔就会出现。所以这种隐形的竞争会造成什么？他们原来美好的关系开始产生了一些裂痕，而他们不自知，但是他们会反映在什么呢？他们的互动里面，他们可能开始有一些小动作，有一些计较，哇，后来他们开始关系决裂，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关系被决裂，这是一种情况。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女生，你可能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如果你是男生，也许还有会觉得哦，有哎、欸、有类似的，他们可能为了竞争某一个游戏啦，或者是某一个地位啦，原来好的兄弟感情哦就被破坏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竞争。那接下来很真实的要跟大家谈，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有竞争，你知道吗？有人现在是点头的哈，有人现在会说，张着大眼睛说啊，有吗？夫妻怎么可能竞争？不是相爱才结婚吗？怎么会竞争呢？我以前也不觉得夫妻可能会竞争，我只能说可能哦，不是每对夫妻都有。故事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对夫妻，他确实是相爱，但是后来渐渐的因为也都是互相彼此，应该这样形容。这一对夫妻原来是男女朋友，他们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各自不同的才华，所以他们就相爱啊，相恋啊，就是结婚啊。可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相处久了，好像太太做一些事情哦，有时候太太可能在职场的表现越来越好，那大家就男生呢，这个丈夫就开始有一些不太高兴。什么叫不太高兴？可能他有的行为就是，哦，你都好忙哦，你都没有管家里，你都没有接小孩，你都没有煮饭。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说，哎，对啊，那是不是太太太忙，没有去兼顾到家里？可是大家再稍微停一下，家庭是太太一个人的吗？如果这是一个双薪家庭，为什么这个先生就可以指责太太你都没有照顾家里？哎，太太。如果他啦，哈，如果这个太太也不至于就是完全不顾家里的，他只是稍微忙一点，甚至他也都还做得还不错。可是先生为什么这样想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一定会说啊，这我知哦，我有遇过哦，就是有些男生呢，他有自尊心啊，有大男人主义，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的太太表现比他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必然发生的吗？大男人主义的人就可以合理化这个现象吗？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我们再往下挖，它跟性别没有关系，它会不会其实是一种竞争？它会不会就是有一种隐形的嫉妒啊？输跟赢，哎，因为跟他很靠近的这个太太，就算他们有相爱的关系，可是他一样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想要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像输了。我为什么用好像？因为没有真的输嘛。因为太太如果真的收入好，太太真的表现的还不错，其实是让整个家庭甚至先生自己不也都觉得很开心吗？但为什么先生会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呢？就像那个闺蜜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出来，我们甚至其实应该说他们根本都没有发现，因此他们就用其他表面的现象来

去抱怨啊、来去戳另外一半。所以呢，就会有人说啊，这就是大男人主义嘛。所以女生呢，你就不要表现得太好。是这样吗？好，我们先不管大男人主义什么的，我们就先回到一个议题，就是竞争。后来我这个朋友啊，他们就被提醒啊，就专业的工作者智商师就提醒了这个先生说，其实你也不是大男人主义，也没有不好了哈，但我们要不要再更深的想，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哇，结果这个先生一听到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那个先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怎么可能？我干嘛嫉妒他？他的行业又跟我不一样，啊、他是女生呢，他是我太太呢，我怎么可能嫉妒他？哦，就会有人来讲这个东西。可是你知道吗？但那个先生之后就想了一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呢？哦，我们大家稍微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是真的，夫妻里面是会有竞争的。这个先生其实是心里有一个部分是可能，我不能这么说哈，但我很想这样形容，不太想要看见太太比我好，就像是闺蜜一样，她怎么可以，先被男生喜欢？哈，我的太太怎么会在职场表现？虽然两家还不一样公司哦，哈，怎么可以？表现比我好，升官还升得比较快，薪水也还不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哦，他在心里有一种觉得我不能输，有没有像那个小小孩一样哦，我不能输。其实你明知道他就是你爸爸，你哥哥，你跟他打球，你跟他玩棋下象棋，你就是不想输。但其实他是你太太啊、同样的道理，太太你是不是愿意成全先生？而不是委屈的。我觉得有时候婚姻关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委屈，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女生啊，我比较弱啊。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啊，他是叫夏娃来帮助亚当的。上帝不是觉得夏娃比较不好，也不是觉得夏娃是第二等人或是 second， 然后亚当就是 first， 不是。他其实是要让这样子是互相帮助的。OK， 所以回到这个主角里面，这个先生当他一被提醒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好的，他就开始去想啊、原来这不关爱与不爱的问题，不然他会觉得说，难道是我不爱我的太太吗？不是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的罪性。我们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需要上帝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罪性给挪开。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爱他，我们其实很爱这个关系人物里面的人，很爱我们的太太，很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好想要看见他们也可以发光发热。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好喜欢看到你，好想要看到你发光发热，不是为了他跟他一点的关系都没有。老师，对不对？你知道老师跟学生如果可以发展出一个没有竞争关系，他巴不得他的孩子比他好，他巴不得他的学生比教练好，那一种成就就是利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我恭喜你，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在实践利他很完全的人。所以输赢这件事情，你一旦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就是那种走在利他道路上的人耶。听众朋友，不一定一定要是捐钱做志工做什么，其实你都在做一件善良而利他的事情。好，再拉回来讲到这个输赢这个态度，我们刚刚讲到夫妻关系里面，对不对？会有隐藏的。那朋友有没有？甚至是战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有革命情感的那种，你有没有？因为你会觉得说，这已经不超越了爱，我们有一个很浓厚的

一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战友，所以呢，我当然巴不得我们要一起朝目标前进。好，大家再想象一下，这有五关爱咯。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在战争哦，现在虽然没有战争，其实很类似哦。我们有同样的信念，我们要去完成什么目标，要突破什么困难。好，这些战友、这些同事、这些同学，大家要努力达到目标。可是很奇怪哦，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即便我们有同样目标，可是你好像还是会对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战友，他好像表现好一点，哎，他表现好很好啊，不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目标可以更靠近一点吗？因为我们是团队目标嘛。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团队里，有人这不算分裂吧？他就开始哎扯你后腿，哎，有没有猪队友啊？哦。猪队友就是这样来的哈，一样，大家明明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可是呢，当你的这个队友呢，他开始发现，咦，你怎么好像跑比较前面呢？但其实队友跑比较前面不是比较好吗？反正你他只要他到了，他或是他其实就带着这个整个团队前进了。但是为什么？哎，有人就扯他后腿。哎，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想你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吧？啊，不论是求学、职场都有。好，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还有那种所谓的战友经验，你一定也有发现，明明我们就是在为同一个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就后来搞了分裂。有时候分裂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理念不合的分裂。但其实有时候是人的那个罪性的竞争、嫉妒，见不得人家好，做得比他好而嫉妒。所以，我们应该回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有所选择，选择输，你愿不愿意？而选择输是为了要让给别人机会，像左宗棠下棋。好，还是再讲一下那个故事。那个主人为了让左宗棠赢哦，是因为他知道左宗棠要去打仗。要让他心情好，那就是故意输。你愿不愿意成全别人，给别人一个舞台呢？下半段呢，其实我想要讲到，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输赢，就是要今天要扣回一个结论。人生的下半场，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过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吗？其实我们的人生有累积非常多的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人生下半场也没有可能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来成全其他下一个 generation、下一个世代呢？不论你有没有孩子，不论你有没有在学校教书，但我相信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能都有一些对象、一些朋友。你其实是想要帮助他的，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正更广泛的说，有没有比较资历比较浅或比较不会的，他要进到你这个圈子里来啊？就像例如我举个例子，我做广播，其实我做广播就是一个新手，我刚做广播啊，我也很想要让自己可以尽快的上手。那我也很谢谢这个团队，他们就给了我一些建议，哇！就让我可以跟上整个这个节目的品质。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好像可以觉得我这个节目很棒，不是，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这电台的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得让听众朋友很有收获，然后再让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收获，然后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然后对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祝福。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整个团队，目前幕后的团队，其实都在我们有个共同目标。那谢谢我的团队，他们教我怎么样有一些技巧哦，就是机器操作的技巧，可以让我在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这样，你刚进一个公司，刚进一个组织，刚进一个团队，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很需要比较资深的人给你指点。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那个资深的人，你内心还摆着那个输赢计较，那有没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让你整个团队更好？所以你会觉得新进的这一个同仁，新进的这一。

一个之前的人员他在拖累你。其实猪队友怎么变神队友，完全就是看我们彼此的互动。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说，如果当我们把输赢，个人的输赢挪去我们讲的是团队整个社会氛围的输赢，甚至我们夫妻里面我们谈的是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有时候这很困难，我们很难去往下想说啊，我们真的很难想说我们怎么叫做家里的输赢哦，什么叫做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人生啊很困难。有一首歌呢，它是在张学友的好多年之后的一个专辑里面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又十年》。我们稍微来听一下，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尾。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又十年》。

0: 十年。
1: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它在某一些意境里面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棒的呢？好，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目的比较尾声的时候再来放这一首又十年，因为我想要让刚刚我前面的那一段话比较完整。因为我们讲到输赢到后来，可能大家就还是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你知道，就很多的可是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去放弃我原来对输赢的概念。那所以我选了这首歌叫做又十年，像透过这首歌词里面某一个句子，想要解释跟或者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人生呢，就是一眨眼又一个十年，很多的纠葛就是输赢，有一天其实你会突然迎刃而解。有时候人生的一些跌跌撞撞啊，或一些输输赢赢啊，很难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其实都能够了解了。我想要，这大概只有某个年龄的人哦，对这种。

歌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哦，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输赢这个概念，没有人喜欢输，小孩也不喜欢输，大人也不喜欢输，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喜欢赢啊，原因就是我们怕输，因为我们不想等着又跌下来。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输我愿意输，而且我还故意要输，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成全他人哦。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左宗棠下棋的故事，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接不住输，我们怎么接得住赢呢？啊，其实讲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跌倒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哦。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去说教什么，但我今天想要留几个问题让节目的尾声让听众朋友来想一下。不论你今天活到几岁，请问你对输赢的感触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那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过你是决定要输的？你要决定输的，有没有这种你想要输，然后你看见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成全了别人，有吗？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哦，其实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部分。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决定？唤醒一下你内心里面，你其实是有一个利他的种子在你的里面哦。你的人生不用等着有神队友，其实你一定会有，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第一个部分就是把你对输赢的概念先放下，利他一定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欢迎你准时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家下周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再一次来采访到我们的这个高少强学长呢，他呢是这个我们国际呢桥牌的这个高手啊，很多人都打了冠军，但是呢他的天赋不止于此啊，他的天赋还有一个旅游的天赋。我们常常讲说人生哦，能活到他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精彩了。这个我们再一次邀请，热烈邀请上，请少强来讲这次我们是要宝岛的宝岛台湾哈，东西自由行。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少强学长。少强学长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少强，你是这个桥牌的这个国际冠军哈，这个你怎么在一个桥牌选手哈，算是已经是职业级选手了哈，那怎么还对旅游这件事情特别有兴趣？你年轻时候就喜欢这样子吗？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游。
0: 你就喜欢旅游是不是？
1: 是我高中的时候骑着家里面的，我住永和，骑着家里面破脚踏车，
0: 是是，
1: 然后暑假嘛哈，然后就这样骑骑骑，哎，穿过高山，穿过荒漠，就到了碧潭。原来我家离碧潭很近。以前都是坐公车嘛哈，那个时候中和那边很荒凉。
0: 是是是。
1: 哦，他说哦，原来我家到碧潭是很近的。
0: 很近的。
1: 哦，那这样就开始旅游了，
0: 旅游
1: 一毛钱都没花。
0: 哎，就是骑个脚踏车自由旅行这样。
1: 是是，那个时候也没钱。
0: 听说我们家还有个高手，就是他是登山高手，就是喜欢看天空、看天文气象。你们家的艺人很多哈，有这种天赋也。
1: 他喜欢嘛？
0: 你哥哥嘛，对不对？
1: 是我哥哥。
0: 他喜欢看这种
1: 天文、
0: 天文的是。
1: 是。
0: 然后你们都是对这种户外的都很喜欢的这种。
1: 是是是。
0: 这时候你就其实你们这个算是你们家族就已经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喜好了。
1: 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嘛。
0: 哎，你们都喜欢这种户外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好，但是你比较特别，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有还有一个是一个身份，就是国际桥牌的这个冠军选手。那而且呢，需要把他这个天赋、旅游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现在要讲那个宝岛的东西的自由行哈。就像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游台湾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是有讲到我们从台北出发，然后从到礁溪，还有罗东，然后我们在
1: 武林农场
0: 玩，然后
1: 武林，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到玉里，万荣了，
1: 到花莲，到万荣，
0: 到玉里。然后从玉里，我们现在
1: 成功，
0: 玉长公路很漂亮。那我们现在讲东海岸哈，我们讲东海岸开玩。这一波现在请学长开始讲整个东海岸边的怎么玩法，然后再从花东纵谷的不一样，因为台湾的这个东很特别，是又有海岸又有山，对不对？
1: 是。
0: 这次你要游山又游，又有先游海，对不对？
1: 是。
0: 再游山，对不对？
1: 是。
0: 好，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1: 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的海岸非常的美，
0: 是
1: 哦，宜安的海岸跟花东的海岸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哦，包括还有一条苏花也是很美，
0: 嗯，
1: 哦，那我们就这个沿着海岸公路这样子一直走，那个可以得到真的是心旷神怡，
0: 嗯，
1: 哦，你不用跑快，你就当作兜风来跑。
0: 是，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来台湾旅游的人哈。如果你不租车，如果能骑机车或是自行车游东海岸线，哦，是非常美的。很多的包括台湾的本地的人，还有很多的国外的人都喜欢来台湾自由行，就是骑脚踏车或骑机车游那海岸线，很美很美，很漂亮。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旅游。而且在东海岸线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
1: 是台湾因为很密集，
0: 嗯，
1: 哦，那所以如果只要你有交通工具，
0: 嗯，
1: 你吃的东西都有很多个挑选。
0: 是是是。
1: 哦，那如果是你坐公车的话就弱一点嘛，嗯，坐大叔扎东西
0: 还不如说骑脚踏车骑自行车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而且你骑自行车有好处，就是我们的警察局呢，我们的 police 呢，这警察呢他非常好，你到警察局可以随时跟他要水喝，可以灌水，脚踏车还可以打气。警察都很热情的会帮你忙。
1: 是的，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就是台湾所有的警察局，都可以进去上厕所。
0: 对对对，
1: 都可以进，他都有饮水机，
0: 你
1: 都可以向他要水喝，就是你自己带一些保特瓶，然后自己到那边把水装满。
0: 所以国外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来台湾旅行的话，你会发觉台湾的警察非常的亲切，就是在台东警察，当你进去跟他 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你的，甚至你可以进去借厕所都没有关系的。
1: 警察局里面还有打气筒，当然那个打气筒都比较简陋啦，那个是手动的，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1: 没有机器打气筒了哈。

0: 那台湾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上厕所
1: 啊，都可以上厕所，那也可以打气。
0: 对，那那个饮水机就通常就没有了。
1: 是是是是是是。那我们上我们谈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每个加油站洗手间都非常的干净，还有很多的 7-Eleven，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去吃东西，然后价钱都是全国公定的，你没有什么，你也不用担心被讹诈的价钱这些问题，绝对没有。
0: 他们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厕所是有评比的，
1: 评比的哦，
0: 他们要比赛的，我看过，哎，什么他拿到什么冠军，哎，所以他们要求的是这个
1: 厕所还非常的干净，
0: 哎，非常品质非常高，
1: 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考虑到到世界去旅行的话，考虑一下。或者是可以来设计一下来台湾这个花东旅游。来，我们从东边成功开始，成功是一个渔港嘛，那边是一个渔港开始的，
0: 是那边有个三仙台，
1: 三仙台，对，三仙台可以看日出，
0: 是
1: 是。
0: 我运气比较不好，我从来在三仙台就没有看到过日出。
1: 学长不要说你运气不好，我自己都没看到日出，我经常这边去传福音，然后我都是因为我睡起来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教会的我们那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算弟兄之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飞鹰的窝，我眼睛一展开就是看到那个日出了，所以我更不用到三仙台，很漂亮。
0: 所以你要拍三仙台日出，你就要先
1: 很
0: 早一点，4:30，你就要往那个三仙台那边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那边去拍一个三仙台日出。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动作，所以从来没拍过三仙台日出。
1: 好，那去台东九号线嘛，是不是算九号线？
0: 台十一，
1: 台十一吗？
0: 台十一，
1: 台十一。台十一沿着海边这种吗？
0: 对，花东纵谷是台九。
1: 哦，台九哦，台十一
0: 是海边海岸线是台十一。
1: 台十一哈，十一海沿那个台十一的海边那个骑脚车哈，或骑摩托车是最好的，因为你的视野的看的感觉是不一样。当时邵校长跟我讲说，你就开不要开车。我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开车因为我们上面挡住了，车屋顶挡住了。但是你如果是骑自行车，或是骑摩托车，你整个视野的角度是
0: 180度，
1: 180度可以全都看。我包括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0: 是
1: 海天空都可以看到，很美很美。
0: 你开车的话，常常被那个两个 A 柱挡住，
1: 对对 对，
0: 那个角度观赏角度差很多。
1: 对，是是是。所以我这时候如果跟大家讲说，你要如果说骑海岸的部分，真的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是最适合的一个环节。好，那这个台十一线就从成功就可以骑自行车，一路骑，沿路很多美景啊，什么金尊台的，那么可以去看那个那边喝咖啡啊，看海风景很美啊，
0: 还有一个金刚大道
1: 啊，金刚大道啊，金刚大道，
0: 哎，金刚大道，我要去那边拍日出，然后就是春分和秋分的时节，可是我运气很不好，拍了3次都没拍到。
1: 哦，是。那我有拍到，而且我跟你讲，在成功有个地方哦，就有一个小咖啡角，你就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然后火车、公车、火车进出的那个地方哦，你会它不算是它，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火车进出，它有点像公车进出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你感觉好像那个当下就在像日本的感觉，某个地方，而且在漫画里面出现那种感觉，电影情节很美很美那种，就在东成功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成功过去后，有到那个，然后去就是台十一线嘛，那边
0: 是
1: 那沿海岸边有很多的咖啡馆，
0: 是
1: 这海岸咖啡馆。需要你有停住在那咖啡馆去喝咖啡、去拍坐下来过吗？
0: 没有。
1: 哦，那我这次我要好好带你去了。
0: 是
1: 那边有好几个咖啡店哦，哦那个点，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可以带学长去跑了，去那边不同的景点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可以看海边的景色。不同的，坐在摇椅上啊，喝下午茶，跟在海滩旁边喝个小啤酒的感觉，哎呀，那个夕阳无限好啊，美景啊！我们这次换我有机会好好招待学长了。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往台东台十一线走，准备要进入台东市，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让大家介绍台东哈，今年2026年的时候，台东非常的夯，因为2025年跨到2026年的。跨年是台东市等于是主办，他办到好到把台北的101的这个跨年都给盖过去了。这是又是阿妹跟阿令他们在这个很多的艺人呢，在台东这次跨年办活动，所以这次台东跨年活动夯到很多人都挤到台东去了。听说那个时候连住宿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很多。
0: 我刚刚想到那个地方叫加路兰。
1: 哦，加路兰是
0: 加路兰海。

0: 边非常的漂亮、
1: 啊、是是是、
0: 哦、那个海浪海水是蓝的、
1: 哦
0: 非常宽广的一个一边、哦那个、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嘉义兰前面还没到台东的时候有一个叫都兰
0: 是
1: 对都兰丽都那边是冲浪的高手很多全世界的冲浪的选手都很喜欢在那边去冲浪他们等于是说全世界的黄金海

0: 我去个几次就不去了，因为我要去就去台北野柳。
1: 是是是是是。
0: 其实跟台北野柳长得很像。
1: 是，那台东你台东这时候台东在往下走，对不对？这次学长有到多良吗？安排
0: 有
1: 到多良？
0: 有会到多良
1: 啊。
0: 往南走，先到太麻里
1: 啊，太麻里
0: 啊，太麻里。你喜欢去泡温泉的话，就去泡温泉。
1: 是是。
0: 那个。
1: 你也没有设计泡温泉啊，我的行程没有看到你这次学长帮我们设计泡温泉。
0: 因为我很少泡温泉。然后那个太麻里车站有一个日升大道。
1: 日升大道。
0: 好，那还有一个太麻里火车站，
1: 是是是，
0: 那个他们在那边拍电影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多良。
0: 华园。
1: 华园啊。
0: 华园。华园上面有个天空之镜。那个天空之镜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水塔。
1: 哦，就一个小水塔，
0: 一个政府为农民做的一个水塔
1: 啊，
0: 公共水塔，大概就十户人家帮你做一个 那就一个大水塔，就是一个圆圆的水泥做的一个水塔嘛哈。
1: 是是是。
0: 然后上面刚好那底下的风景非常漂亮
1: 哦，
0: 那个、
1: 秘境了。秘境了，
0: 是，然后圆圆的变成一个镜子
1: 啊，
0: 好，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就在人家就在那边拍照，
1: 叫天空之镜，
0: 好，还有人爬到那个水塔的另外一端，
1: 是是，台东有很多秘境了，我知道，甚至台东，像这次台东我们是第一次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哦，像台东我之前还有我们就教会的弟兄有带我去到台东有一个像很多就像那个有猴子很多那个地方那个。那个
0: 登仙桥，
1: 那个往里面去的
0: 登仙桥，
1: 圆什么的，有一个隧道进去的，
0: 是
1: 小马隧道是进去，那边就有很也是秘境，可以带到上面然后去看到很天空，有点像你讲的天空之城，人家上面也是一个私人的露营区，他不招待别人进去，就是私人的景点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我来安排这个行程去看一看，
0: 是，
1: 好，那我们像。现在等于是往台东往下去了，对不对？
0: 往南走，台东市区往南走，
1: 对，往南走。最南是到哪里？已经到了。
0: 最南是到大武，就会转弯，
1: 就
0: 转弯就往那个丰港去了。
1: 丰港去了哦，就大武可以接丰港去。
0: 对对对，
1: 丰港的话就到屏东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屏东等于西边去玩了，对不对？
0: 那就是环岛行程了。
1: 环岛行程了。
0: 如果我们不环岛的话，到这边就会回头了。
1: 是是，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位就是崇辉学长，我们也是原作的。爱心志工，他就是很爱心，每年就会送物资，爱心物资去有捐款到了，上次就带我去感恩节忏悔，就到了送到那个太武那边去，那我们就住在大武那边。
0: 那我们刚刚在金轮，
1: 金轮啊，金轮那边
0: 啊，金轮那边火车站也是很漂亮，我们在那边拍那个火车过去哈，
1: 是是是是
0: 很美的，
1: 是 是, 是。
0: 然后金轮也有温泉，
1: 是啊、哦。
0: 然后
1: 至少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洗温泉的那个行程，好好泡个澡，让我们舒服一下，对对对。
0: 礁溪就可以泡温泉了，
1: 是是是是、
0: 啊、礁溪
1: 是。不用不用，我们可以到那个礁溪，我们常泡，但是要到南边那边去泡就很少的机会了，
0: 哦、是, 是是，
1: 机会不多。
0: 是，
1: 对，礁溪温泉对台北市的人来讲就是比较常去的，但
0: 是
1: 往下面的南东。就台东往下南的就很难得了，
0: 是
1: 因为那边温泉有感觉又不一样，
0: 是是，
1: 对对对。那这时候好了，我们再往回走了，要怎么走了嘞？
0: 就是回头了，就刚刚这些
1: 就不往西走，我们现在还是往东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是走海边，对不对？
0: 对，
1: 回头就要去走纵谷路线了。
0: 一样还是一样，回到台东市区，
1: 台东回到台东市区。
0: 这天是一个单线，这一天不是一个圆。
1: 我理解，它是一个单线的。
0: 它是一个单线来回。
1: 来回，然后再回到台东附近。
0: 所以有些点你可以先去，你也可以回程再去，都可以。
1: 是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住台东嘛，我们也可以住台东往上面去的话了。
0: 通常会住台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面的住宿比较弱。
1: 哦，上面比较住宿弱。
0: 再上去就是那个鹿野了。
1: 鹿野哦，高鹿野是高台，听说鹿野高台就是放这个热气球的地方。
0: 哎，是是是。
1: 热气球。各位如果要看看热气球的话，这个每年的
0: 寒暑假
1: 来放热气球，你不用到土耳其去看，台湾就有颗热气球可以看，
0: 是
1: 鹿野高台看热气球，很漂亮，很漂亮。
0: 对，
1: 好，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什么好玩的？
0: 鹿野那边还有一个哨棒纪念馆
1: 啊，哨棒纪念馆，红叶村，
0: 红叶村，
1: 红叶哨棒，对，
0: 红叶就在鹿野的右边，
1: 是
0: 山里面，好，不远，
1: 对，不远。所以今年呢，我们感谢我们今年的台湾的在。东京巨蛋呢，我们终于感谢了，我们终于在那个金台湾呢，我们跟韩国这次对决的时候呢，延长赛我们终于这个，我们终于有机会。

0: 险胜了韩国啊，让我们很兴奋啊。我们还有很多家长为了这个要去请假哈，去东京去看这个金台湾台湾我们棒球队打棒球的。
1: 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布农族部落，
0: 是是，这好像在就是刚刚学长红叶啊，到布农族部落这边，好像我就是说。原住民那边的那种棒球选手都从那边早期都从那边出来，现在很多也在那边。
1: 是是，
0: 我觉得他们好像天生就是，
1: 会唱歌，
0: 会唱歌，
1: 会打球，
0: 球运动很
1: 运动很厉害，
0: 很棒。
1: 对
0: 对, 对，因为他的原住民好像天生就是嗓子特别好，天赋很好，
1: 对，
0: 运动
1: 能力很强，
0: 能力很强，对，
1: 是，
0: 这是我们就是在真的是他们的天赋啦。
1: 是，
0: 然后有机会，大家如果有到那个到台湾的时候。海边走完了，我要进入，现在就是要进入纵谷了嘛，花东纵谷，
1: 是
0: 纵谷很漂亮哈。
1: 对对，
0: 介绍一下纵谷好了。
1: 就是花东纵谷大概就，从西的南大概中间哈，就是那个秀姑兰溪分界，秀姑兰溪入海，秀姑兰溪以北是到花莲，
0: 是
1: 秀姑兰溪以南就到台东。
0: 哦，是，所以。秀姑兰溪也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小一个景点、哦、
1: 他可以那个泛舟啊，
0: 对啊，你都没有带我去泛舟呢。
1: 泛舟是是是
0: 稍微危险一些就是、
1: 还好还好，他们说老太婆也可以、
0: 真的还假的、
1: 反
0: 正那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可以，
1: 反正有一个教练在负责
0: 我不敢讲说年轻了，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花甲之年一到了、
1: 反正你要雇佣一个教练跟在你身边了，
0: 是是 是, 是、
1: 负责大家的安全这样。
0: 哎呀，有机会泛那个泛舟，我们可以是那个时候已经四月初了嘛？
1: 没有，三月底那个时候水还太冷，
0: 水太冷、哦。
1: 三月初水还太冷，
0: 要到七，等于暑假
1: 六七月，
0: 七八月，
1: 对，尤其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泛舟会比较好。
1: 天气又热，然后那个水就很凉快。
0: 是，所以各位要如果到花莲这个秀姑兰溪来泛舟的话，当然还是选择在台湾
1: 夏天比较合适，
0: 夏天的六七八月这个暑假时间是比较好。九月也不错了，但是大概过到十月、十一月，可能天气就比较凉了。像这个时候也是算是比较凉的时间，三四月是天气算凉了。
1: 再往北就到池上了。
0: 是池上啊，
1: 池上有东西吃。
0: 池上最有名的就是池上米了，然后有池上这个我们的池上的
1: 博朗大道。青城武术、博朗大道，
0: 是很美的、
1: 对，还有那个天堂路。
0: 天堂路。对，大家可以那边租脚踏车，那边骑脚踏车自由行，骑摩托车也可以了。
1: 还有我最爱的鸵鸟。
0: 鸵鸟，鸵鸟，
1: 是的，那边好多鸵鸟啊。
0: 是那个什么？是
1: 池上牧野度假村、台糖的。
0: 台糖的。
1: 它后面有个动物区。
0: 动物区。
1: 那边又养了很多鸵鸟。
0: 是。
1: 然后鸵鸟力气很大，智商很低。
0: 力气很大，智商很低，头很大。
1: 然后过来它就啄你啊。好。然后啄男生可以被啄了，女生大概啄着哇哇叫。
0: 哎呦天啊！
1: 好，
0: 可是我看局长你有抱那个鸵鸟。
1: 是，然后就去喂鸵鸟。
0: 他为什么会让你抱呢？你不是他会啄人吗？
1: 啄人就给他啄啊。
0: 哦，他是假装性的。
1: 不是，他
0: 真的啄。
1: 他真的啄。
0: 你真的抱他？我看你这样抱的。
1: 对对对，问题是那个鸵鸟力气很大。他啄人，他搞不清楚那个轻重。
0: 那你就勒着他头，
1: 啄得很痛，啄得很痛，啊，啄得很痛，那你就忍着痛去跟他玩，去摸摸他。
0: 各位不要没事就不要去啄那个被那个跟那个鸵鸟啄哈，因为学长那个是叔叔有练过的。
1: 然后旁边有羊妹妹啊，
0: 羊妹妹，羊妹妹就不错了。
1: 羊妹妹她有那个栏杆，铁栏杆铁丝网的栏杆，小的羊妹妹就从洞里面钻出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羊妹妹钻不出来，那就小
0: 朋
1: 友羊妹妹，
0: 所以你们去喂羊妹妹很好玩，對對
1: 對對對，
0: 小朋友就可以去跟羊妹妹玩了，
1: 對對對對，
0: 比较温和一点了。
1: 记得带饲料，你没带礼物人家不理你。
0: 记得要带伴手礼，
1: 是
0: 要喂羊妹妹要、那羊妹要吃什么呢？
1: 可以吃谷物啊，
0: 吃谷物，
1: 馒头可以，
0: 馒头可以，
1: 饭稀饭都可以
0: 啊、
1: 那
0: 就碎屑的面包那种，
1: 最高级到吐司面包，
0: 吐司面包
1: 它是吃素的，所以你不要给那个台式面包，台式面包太油
0: 哦，不要吃那种台式面包、
1: 蛋糕也太油，
0: 是是，
1: 不要，
0: 对对对，
1: 不好。
0: 那馒头屑呢？
1: 馒头屑可以，馒头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吃素的
1: 米饭或是说稀饭都可以，
0: 或是鸟饲料，
1: 对，鸟饲料
0: 算是素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鸟饲料谷物、
0: 所以要记得是谷物哈，谷物类或吃素的，不要吃油类的哈。
1: 草它也吃，可是兴趣就没那么大，因为它本来就很多草，
0: 天天在那边。

0: 吃草，你老师一再给我吃草，
1: 哎，对，
0: 换你新花样给我，
1: 或是你带一点菜，他会菜比较嫩嘛，
0: 哦，菜嫩一点，换新鲜不一样，就他就喜欢了，
1: 哎，是是是是是，
0: 哦，所以我们记得大家如果要去那边玩的话，不妨可以在路上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可以买的，或者是伴手礼，要记得带一下伴手礼去给杨妹妹吃哦。好，来再来呢，
1: 再来池上鱼东西吃，
0: 池上啊，池上便当很有名啦，
1: 哎，池上便当嘛，
0: 台湾的池上米非常有名
1: 啊，租脚踏车嘛，
0: 租脚踏车到不让大道，
1: 记得要租电动的，不然你就租淑女车。
0: 是为什么要租电动呢？
1: 哎，因为大车踩不动
0: 哦，踩不动。
1: 好，你的四人坐的那个大车，你是脚踩不动的，
0: 踩不
1: 动，你踩两下你就累了，
0: 哦，
1: 所以你大车就要租电动的，
0: 是是 是, 是，
1: 不然你就租那个淑女车，一人的，就是我们最传统的那种。
0: 我们要跟各位那朋友讲一下，如果是我们家是您平常不怎么运动，或者有一点年纪的话，那还是租电动车就好了。
1: 是，
0: 但我们当年轻人是没什么问题啦，你喜欢骑脚踏车，奔驰一下还是可以一下的。
1: 嗯，年轻人你就租一人车吧，
0: 一人车是是是。
1: 啊，一人车就轻松愉快，外面反正都平的啊，
0: 所以可以直接在布朗大道，然后在这个
1: 布朗跑到布朗大道头，
0: 嗯，
1: 有个那个柱子，上次被台风吹倒了，赶快又扶起来，
0: 又扶起来。听说这个金城武那棵树也是倒了，到现在
1: 赶快扶起来，
0: 赶快扶起来。
1: 这样讲嘛，好，
0: 象征性的嘛。
1: 你们台北有101嘛，嗯，那我这里只有这棵树嘛，好，台风吹倒了，赶快就要扶起来，嗯。
0: 当年拍过电影，还有广告，然后所以这棵树就很重要了。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来我们在那边也可以拍一拍这个景色，因为它那个春夏秋冬期不一样，因为它收割期还没未收割期是不一样。那海快要收割的时候，就会哇，金色的海鳗，那个就麦海啊，这样很漂亮的。那快要还有绿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还有你可以露营拍稻浪，
0: 稻浪
1: 好，风吹着那个稻子，然后稻子吹下来，
0: 风吹很漂亮，
1: 波，哎，那个稻浪形成一个波，非常漂亮。
0: 对对对，
1: 好，那边还有个大坡池，
0: 大坡池也很漂亮，
1: 啊，大坡池也很漂亮。
0: 大坡池如果说有音乐的话，大家运气好的话，有音乐的话，也可以去听音乐，这样
1: 是
0: 大坡池音乐。但你要去看。网络上自己去看时间，啊，因为它不是天天在播的，它只有固定有某些时间，就是有一些赞助单位啊，邀请一些很知名的一些音乐家这边表演的。對，
1: 是再往北走富里，
0: 富里、
1: 哦，就已经是花莲了，
0: 进入花莲，
1: 花莲的富里乡有一个那个花海，富里花海，
0: 富里花海，
1: 哦，那边有很多他们用就当地人那个用稻草做的一个个动物，
0: 是是是，
1: 很多种动物，然后每年换，因为那个稻草没办法存放很久，嗯，
0: 对对对，
1: 啊，每年换新的作品，啊，那边有卖一些杂七杂八，一个大福利社了，
0: 啊，
1: 卖米啊什么什么都，冰淇淋都有的卖，啊，到那边也可以消费一下。
0: 所以你要想要去那边享受一下不同的感觉的话，啊，那边有很多就算是诶小吃嘛，很多，
1: 是
0: 你待会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
1: 啊，再往北走就上刺客山了。
0: 啊，刺客山
1: 啊，不是，对不起，六十担山。
0: 哦，六十担山，
1: 六十担担的那个担是石头那个担，
0: 是
1: 六十是
0: 石头的那个石了，它念担字，
1: 是
0: 破音字。
1: 六十就是 sixty 哈，担是石头的石。
0: 哎，
1: 好，六十担山。
0: 哎，如果就是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看的话，以为是那个六十石的时候，那个字是念担，六十担山哈。
1: 是，
0: 好，然后六十担山哦，我们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因为它金针花很漂亮，然后很美，然后它那有小瑞士之城，然后很漂亮。如果你在那个拍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样讲，六十担山，刺客山在山谷里面，
0: 嗯，
1: 你看不到外面，你只能看金针花，
0: 嗯，
1: 哦，它金针花非常漂亮。那六十担山呢？你可以看到花东纵谷，
0: 嗯，花东纵谷，
1: 好，往南边看到池上的那个市区，
0: 嗯，
1: 往北边看到玉里市区，
0: 嗯，请问一下学长，这次我们是两个都去吗？还是只去一个？
1: 看时间，如果时间够的话是两个都去，
0: 哦，是，
1: 时间不够，因为两个上下再加上停留就三个小时。
0: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次我有带桑尼去吗？这时候桑尼已经上车了吗？还是还没上车？
1: 还没有。
0: 哎呦。再加带他一个，不知道爬
1: 没问题
0: 爬了上去吗？
1: 150可以，
0: 山蛮陡的呢。
1: 150可以，150双载可以。
0: 是，所以如果要有双载的话，建议一定要爬山，一定要骑至少150cc 的摩托车才行哈。
1: 因为大概台湾最陡大概就六十担山，
0: 嗯哼哼，
1: 最后那一段非常的陡。
0: 对对对，
1: 啊，刺客山也前头有一小段比较陡，嗯，后面都还好。
0: 那个我们之前有那个弟兄们开着我们的福音车。走那个六十担山的，我们吓死了，那个路又窄窄小小的，我都 就怕那个车要翻

0: 单车了，你知道吗？
1: 那机车就有这个好处，机车比较窄，
0: 嗯，
1: 啊，碰到路小的时候它比较好过。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汽车的话威胁就比较大。
0: 对。对，危险性也稍微有点高一点，但如果是因为是当地人带我们去啊，所以就比较熟悉。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我们尽量去安排。
0: 是，
1: 那到时候如果某个点停留的比较久的话，嗯，可能就没有足够时间，
0: 是是是，
1: 所以有一些景点就会割舍掉。
0: 好，你去看金针花的时候，那边都人家都会有一些山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我们的名产啊。
1: 是，
0: 哦，就是用金针花的做金针花的很多吃的东西，
1: 有炸金针花啦，啊，什么的都有，
0: 所以你可以买金针花回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烹调的食物，
1: 是
0: 都可以。好，六段山我们走完了再来呢，
1: 六段山走完了就到那个玉里市区了，
0: 玉里市区了，哦，
1: 玉里市区蛮有的逛的。
0: 对，玉里也很有名的就是玉里的那个炸豆腐，臭豆腐，
1: 是臭豆腐吃，是是，
0: 嗯，还排队呢，对，
1: 排队，对，
0: 拿个挂号单，这个，对，
1: 啊，对，进去第一件事情先拿号码牌，
0: 先拿号码牌，
1: 我那时候去等了，错了，等了半天没用，你没有拿号码牌人家根本不理你。
0: 所以我提醒各位啊，你如果去玉里要去吃好吃那个小吃的就是炸臭豆腐的时候，记得先拿号码牌，
1: 桥头臭豆腐，啊，第一件事情 拿号码牌，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好，还有呢，到玉里我们在这玉里休息一下的话，有机会的话，
1: 对，如果可能的话会在玉里住宿，
0: 然后再来呢，
1: 再来看六十担山跑了没，
0: 嗯，跑了，
1: 不，那个赤鹅山，
0: 赤鹅山跑了，刚刚不是说两个地方都有去跑，
1: 然后新的高寮大桥通车了，
0: 哦，新的高寮大桥已经通车了，
1: 对，
0: 哦，
1: 之前是被台风
0: 吹掉了，
1: 吹掉了，对，
0: 新的高寮大桥，
1: 新的，通车了，
0: 是是，太好了，
1: 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0: 我们来这次观礼一下新的大桥，好，
1: 是，
0: 然后这次然后再就进花莲了吗？还没进花莲，
1: 已经在花莲了，
0: 你算花莲
1: 过富里就花莲了，
0: 过富里花莲了，
1: 然后再来是北回归线标志，
0: 嗯，
1: 好，台湾有四个北回归线标志，第一个在那个台十一线，
0: 嗯，
1: 好，第二个在这个台九线，
0: 台九线，台九跟台十一都是一样，是平行的。
1: 对，然后再来嘉义有一个，
0: 嘉义有一个，
1: 还有一个在东石港里面。
0: 哦，东石港里面，
1: 东石港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哦，
1: 还有这样四个。
0: 我怎么北回归线会在那边标呢？
1: 就是北回归线是一条横的。
0: 对对。
1: 好，哦，东石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哦，这样子，哦，
1: 东石一个，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对。对，
0: 好，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到这个北回归线上面去照个相观礼一下，
1: 是，
0: 对，好，
1: 然后北回归线旁边再往北边大概三五百公尺，
0: 嗯，
1: 有一个那个原住民的标志，
0: 嗯，
1: 就是那个在原住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崇高的，
0: 是是，
1: 可能就是原住民发现的北回归线，
0: 哦
1: 哦，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
0: 做个记号，这样子，
1: 不做两根粗两根高耸高耸的是那个巨石，
0: 那应该就是应该他们这当时应该是原住民就树立出来的这个记号的，
1: 对，
0: 因为
1: 以前
0: 在远古时代都有这种巨石这样子做记号的，
1: 对，因为以前一公一母，那个以前原住民没有文字，
0: 嗯，
1: 可是他们自己知道太阳到这边就
0: 是
1: 没有了，是就是太阳到这边就往南走，
0: 嗯，所以如果是想看一下南亚群岛的原始的那种风貌，其实你来到台湾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始风貌。听说台湾也是这个南亚群岛里面这个原始风貌保留的一个很保留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包括语言这件事情。
1: 是，
0: 哦，我们原住民很多语言听是都是属于听说跟这个澳洲啊很多的原住民的语言是有相通的。
1: 嗯哼哼，
0: 好，那学长再我们怎么走呢？
1: 再来就往北了哈，
0: 嗯，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到我哥水利系的，他就会说，
0: 嗯，
1: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分水岭，
0: 是
1: 北边的水往北走，南边的水往南走，
0: 哪里呢？
1: 就是刚刚这个北回归线这边，
0: 北回归线这里，哦，
1: 好，
0: 水的分水岭
1: 那边是一个，对，那边是一个高小山丘，
0: 是是是是，
1: 好，刚好北边就是往北了，
0: 嗯，
1: 南面往南，
0: 是，哦，太好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万荣了吗？
1: 还没有，没有，还早还早
0: 还早还早
1: 还早，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到那个大龙大富，
0: 哦。

0: 大龙大富，
1: 嗯，
0: 大富是一个火车站在屏，叫大富，
1: 大富火车站，
0: 对，然后那是台糖的，当年台糖种甘蔗的地方
1: 啊，台糖运输的地方，
0: 不，它种甘蔗，
1: 种甘蔗的地方，
0: 田
1: 田，
0: 现在不种甘蔗了，
1: 嗯，
0: 那边就空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园大的园区，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草剃草草剃光，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一大块绿地。
1: 哦，
0: 好，当然，然后那条路非常的直，3.8公里，从横跨这个花东纵谷，从东边到西边，
1: 哦，这么漂亮，
0: 3.8公里，直的一条路，
1: 很漂亮，欸。
0: 你从这边可以拍到对面，拍到山，
1: 哦，好美哦，听起来觉得好美哦，
0: 而且路很小条，路很小条，你就这边只是大龙大富，一条路直接拍过去，
1: 是是是，
0: 好，这边是台九线，那边是193线道，
1: 嗯，193线道。所以记得是193线道。
0: 哦，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叫扫八石柱。
1: 哦，
0: 扫把的扫。
1: 嗯，
0: 哦，八是一个口，在一个
1: 八。你说刚两个石柱那个地方。
0: 对对，两个扫八石柱。
1: 扫八石柱，嗯，
0: 哦，
1: 是
0: 那个扫把的扫，一个口在一个八，扫八石柱。那在原住民心中是地位是很高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好，哦，然后大龙大富，你在那边就可以休息一天。
1: 嗯，
0: 好，哦，反正那边骑脚踏车什么都有，租脚踏车，你在那边怎么混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啊，哦，在那边休息，有反正有厕所，没什么商店就是了，没什么商店啊，你那边可以坐，然后接下来往北就到
1: 就自然的风貌，原始风貌那种感觉，
0: 对，
1: 没有什么商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哇，好美哦！
0: 再往北就是光复了，
1: 嗯，光复，哦，光复就前一阵子那个地方
0: 淹水的
1: 地方了，我们有去送物爱心物资，
0: 是，
1: 那在现在去还行吗？光复是还在重建当中，
0: 还在重建当中，因为有很多受创非常严重，
1: 嗯，
0: 路是都好了，
1: 是，
0: 问题是里面房子没有，
1: 是，
0: 就像那个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没有啦。
1: 我们上次送物资，我们的车子已经只能到第一站的这个活动中心那边，就后面就进不去了，因为水也它就是溃堤嘛，那溃堤不是水出来，是那个水。泥巴如果脚踩进去是陷进去的，
0: 对对，
1: 所以车子是黏黏的，根本就
0: 不
1: 能动，
0: 进
1: 不
0: 去，对
1: 对,
0: 对，
1: 只能大型机具车，是工程机具车，是要挖。
0: 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被冲毁了，好，
1: 嗯
0: 哦，然后家具都不能要了，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铲子超人替他把家里面挖干净，然后洗干净，现在就是一个空的房子。
1: 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那次就是。那边溃堤之后，就是它整个溃堤嘛。那当还好的，就是之前就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有提前发觉了，所以紧急先疏散的人民。而且当溃堤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爱心的志工们就发起了叫铲子部队。什么叫铲子部队呢？就已经没有办法有车，我刚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靠人力一人一铲，把大家去帮忙去清理那些家园。所以那时候就是。而且这个爱心志工是没有政府发动的，是全民大家自己爱心启动的铲子部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在全世界都没有的，铲子的一个超人部队去了。好，学长继续。
0: 然后我们就会去光复去看个灾。
1: 是，嗯，
0: 好，光复大大小小去绕一圈。受难最灾最严重的叫做佛祖街。
1: 嗯嗯。
0: 以前哪里听过什么佛祖街啊？以前我们只知道大马路嘛，哈。那，啊，现在就会哎，顺着佛祖街，然后这样从头走一圈，啊，然后再到北边那个西的北边去逛一圈，
1: 是是，
0: 再到西的东边，啊，那边嘉里洞部落，
1: 啊，
0: 那边也是受创很惨，
1: 嗯，
0: 啊，部落就还好吧，大部分是农田啦，
1: 啊，是是是，
0: 那农田就只是农田淹掉，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啊，受创的是。那个南边的这个光复市区，
1: 对，
0: 我看到我那边吃自助餐，然后老板娘说，对啊，淹到那个电灯开关那么高，
1: 嗯，
0: 然后铲子超人来帮他清的，
1: 嗯，
0: 然后家里面那个家具全部都不能要，
1: 是是是，
0: 那我说只有冷气是好，对哦，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冷气在上面，冷气是好的，所以他家具全部都新的，
1: 都被毁掉了。
0: 对，然后他说他是全光复第一个开店的，
1: 嗯嗯嗯，
0: 啊，因为大家要吃东西嘛，
1: 对，
0: 反正很惨就对了，其他都很多地方还没有复原。
1: 是那一次我们好像是准备了2000公斤的。

0: 物资我们送进去嘛，然后很多物资，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就是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啊，在那次光复的灾区的时候，很多的爱心人士大家都一起去协助啊，包括产值部队还有很多送爱心物资的。那我们当时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另外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些学长，除了就是还有我认识好朋友嘛。汉哲学长跟聪文学长也是我们援助的志工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开车去载物资，然后送进灾区里面这样子。好，学长继续。
1: 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光复市区的西边20公里，3009公尺高的六顺山，那个光复超过算平地嘛？
0: 是是。
1: 3009公尺高的那是六顺山，是个烂泥巴山。前年那个地震一震，那个山给震松掉了。
0: 真。
1: 所以大雨一冲，那个烂泥巴全部下来了。
0: 冲下来。
1: 所以造成灾情，这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那光复就运气不好，市区刚好盖
0: 有
1: 在
0: 啦，
1: 那
0: 知道水里那个李宏源那个这个他有在讲这件事情，有提前告知了，不然怎么撤退的？其实要已经算是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撤退，但是大部分都撤退了，有撤退了。
1: 等于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那边建立一个城市。
0: 对对对对。
1: 那边并不适合建立城市。
0: 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不建立城市，就是说在那个地区本来就有一些居民本身就住在那边，但他不知道上方其实要做一个堤防堰，但是堤防堰要
1: 挡不
0: 溃
1: 住，
0: 堤的挡不住了，对，
1: 挡不住，
0: 挡不住，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那个是多少几兆吨的
0: 对对对，
1: 那个土石，而且是烂泥巴，
0: 对对，
1: 到现在还没有干，
0: 对对，
1: 脚踩下去还是
0: 陷
1: 陷在下，还是要陷下去。
0: 你该不会叫我们去走那个泥巴吧？
1: 不行，那个你下去，
0: 去不了的。
1: 没办法，没
0: 对
1: 办法
0: 对
1: 救
0: 对，
1: 你。
0: 好，那我们下一个行程呢？
1: 再来就往北走了，就快到万荣了，
0: 万荣了，
1: 是，然后就在万荣这边休息。
0: 是万荣的离凤林就比较近了。
1: 凤林，
0: 我知道在那边的比较近，因为我们有一位服侍的弟兄张国荣弟兄，他是我们的我壮年班的辅训嘛，他第一代的壮年班的就他就是那边的辅训，然后你今年年迈了，然后整个人就埋在那边，说真的是爱把爱都传出去了，
1: 是。
0: 就埋在那里照顾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跟师母在那边。对对对对对，我们有机会看你们也去看看我们的国荣弟兄还是师母这样。
1: 这个时候把生意放下来，坐火车回来，然后第二天我们再从往花莲走，花莲走，然后走
0: 我到
1: 苏
0: 花
1: 花，
0: 莲苏花，
1: 苏花也是慢慢走，慢
0: 慢
1: 慢
0: 走
1: 享受，苏
0: 我们
1: 花风景也是
0: 从苏
1: 美。
0: 花走到花莲是不是？
1: 苏花，我们从花莲走到苏花，然后到宜兰。
0: 所以我们在花莲就要把桑尼给玉里，或是玉里或花莲，就要把桑尼放下
1: 应
0: 来。
1: 该是在万荣
0: 万荣
1: 那一带，
0: 凤林那一带把它
1: 凤
0: 放
1: 林，
0: 下来。
1: 哎，是，
0: 他就要做，才回家回去上课了。
1: 是，
0: 所以如果各位就是跟带着老婆去玩的话，或是你家人有事，他有，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学长是这样子，他显示说他老婆呢，第一个是女孩子全程如果都是骑摩托车会累，那。
1: 是。
0: 这是第一个考量。那第二个，如果有工作或者桑尼他像是有学业，还要去进，孩子有学业要完成的话，那就也不用全部走完。像我们就是他参与某一段行程，很漂亮的行程，那后面呢，我们就继续完成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好，
1: 是，
0: 那后面我们再怎么走嘞？
1: 我们就到花莲哈，
0: 是，
1: 花莲没跑的地方，我们现在跑一跑。
0: 是是是。
1: 其实花莲也蛮大的，
0: 哎，花莲就很多地方，上次。学长就有讲说，花莲什么七星潭啊、鲤鱼潭啊，都可以去看看啊。
1: 对，
0: 那这怎么还再去看吗？您看过一次就不用再看了吧？
1: 花莲景点其实也蛮多的，
0: 对哈，花莲滨海也
1: 像
0: 很
1: 那
0: 多，
1: 边有那个机场，
0: 机场是。
1: 去看看那个 F-16 起飞降落。
0: 哦，台湾是 F-16 的 Vida 的这个最大的保养厂的其中
1: 是，
0: 的，全世界最多的这个 F-16 的，应该算台湾是其中之一了哈。
1: 是是，
0: 对对对，那边很多战斗机。
1: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
0: 对
1: 看
0: 对对。
1: F-16降落，
0: 是是是是，
1: 非常的美。
0: 而且我们是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唯一的授权的保养的一个地
1: 你
0: 方
1: 还
0: 的
1: 可以拍到那个飞行员，
0: 飞行员
1: 在
0: 哦，
1: 座
0: 太
1: 舱
0: 好了，
1: 里面，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从侧面去拍它，
0: 帅，
1: 然
0: 漂
1: 后很漂亮，是。
0: 亮，帅帅帅，
1: 那拍战斗机一拍就拍2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
0: 如
1: 在
0: 果是
1: 花
0: 像
1: 莲，
0: 那个你各位，如果是像什么，是飞机迷，甚至是战斗机迷的话，这个景点千万不要错过。
1: 是是是，
0: F-16的

0: 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
1: 的飞机。你就在花莲市区，你在花莲市区你就常常看到 F-16 从你头上飞来飞去。
0: 飞来飞去的，对，是。
1: 哦，那有比较好的景点，
0: 嗯，
1: 哎，那边有几个点比较适合拍摄。
0: 对，它是一个算短程的一个战斗机，而且它战斗机能的性能非常好。那我特别要介绍，因为台湾的空军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在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空军啊，算是全世界的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的飞机呢，当时是不是数一数二的？哦，数一数二这样就像德国的啦，或是特别是日本的三菱的飞机，或美国的飞机都是很优秀的。我们没有那么优秀的飞机，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出色的飞行员，所以很多国家都还跟台湾那时候学习了很多飞行的战斗机，有没有实战经验？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因为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买了这些很多的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培养出无数的优秀的飞行员。我要跟各位讲，飞行员哦，比飞机哦还要更昂贵，因为培养一个飞行员很不容易。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飞行员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要珍惜他们呐、啊，因为要培养一个飞行员飞在这个战斗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好，要珍惜珍惜，我们要向我们的国军的致敬意，谢谢。好，学长，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往北走，就进苏花了。
0: 是，进苏花。
1: 啊，苏花就慢慢的享受。
0: 是啊，苏、哦、花是蛮享受了。
1: 哎，蛮享受苏花。
0: 嗯。
1: 然后。
0: 苏花公园很美。
1: 是，然后到了冬奥，冬奥有一个，粉鸟林。
0: 啊、哦，粉鸟林，我们去过，粉鸟林很漂亮，是就是小秘境嘛。
1: 是。
0: 这是一个小秘境，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粉鸟林在哪里。
1: 是是。
0: 所以各位要去要上去 Google 哦，或是问当地人，你要先 Google， 不然你根本找不到粉鸟林在哪里，它就是一个小秘境。
1: 然后继续往北走，有个南方澳观景台。
0: 南方澳观景台，那也是一个小秘境。你上次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看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那边还就那边开始就看得到龟山岛了。
0: 对对对对对，嗯，是。
1: 啊，那个非常的美。
0: 是。
1: 然后再来南方澳也可以逛一逛，南方澳后壁海滩。内皮海滩哦，那个
0: 像那边讲，南方放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海产店，你有去吃吗？
1: 有。
0: 对啊，那边很好，很多海产店的，
1: 是
0: 很有名哎。
1: 是，
0: 只要去玩的，一定就是那渔港那边去海产店去吃东西的。
1: 是，
0: 哦，你真的络绎不绝的，尤其是假日时间，真的
1: 是
0: 都是人呢、啊。
1: 是，然后我们到了莱阳平原了、就随便逛，哪边哪里都可以逛，这样。
0: 哎，莱阳平原很大，所以它还有什么博物馆啊，很多地方哈。还有金车的风车的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逛的地方。
1: 是，
0: 那景点那个你摊开在 Google 一看，非常多可以让你去玩去。
1: 是，
0: 对，然后那边还有也可以去冲浪的海滩可以去玩的很多，对对
1: 对。
0: 所以台湾真的是有山有海哦，很美的一个地方哈、哦。
1: 是，
0: 所以各位听完我们这个，我们既然各位我们一个刚我们这个花东行程哈、哦，我们就讲了要三级去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是很不容易哎，各位就知道说。你要好好精细的去玩台湾哦，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像简单花三五分钟。如果你听说你这次就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你要去西边去玩，对不对？
1: 明天就出发。
0: 明天出发，跟我们稍微鸟看一下，三五分钟给我鸟看一下吧，怎么玩法？
1: 明天出发，先到我骑机车哈，先、我太太坐火车。
0: 是。
1: 然后
0: 你几点出发？
1: 他火车是九点半到台中。
0: 台中，那你是几点要出发？
1: 我就四点就要出发，
0: 凌晨四点出发，
1: 是
0: 呀，
1: 四点
0: 骑摩托车到台中，
1: 骑摩托车到台中，
0: 去接了，去接那个老婆大人，
1: 是
0: 下，然后再去出发去玩，
1: 然后接着去埔里吃中饭，
0: 啊，好美
1: 啊，中饭下午就去那个日月潭这样逛一圈，
0: 哎呦，怎么那么浪漫？
1: 是，然后日月潭逛一圈，然后回来休息，
0: 嗯，
1: 第二天一早冲五岭，
0: 是五岭啊，要去五岭，
1: 是。五岭就因为一整天嘛，哈、
0: 等一下，徐老，我们刚刚的五岭是从北横进，对不对？
1: 对，
0: 你
1: 这不是你从那个台十四甲，
0: 台十四甲，
1: 不是你从台七甲，
0: 台七甲进。可是你现在讲这个五岭又是从另外一
1: 台十四甲，
0: 台十四甲，刚刚是台七，
1: 你是从宜兰进来，
0: 宜兰进来，
1: 好，我是从埔里上来，
0: 哦，不同的方向进，
1: 不同方向，对，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带他去五岭，然后合欢山，
0: 啊、哦，哎呦，看合欢山好美、哦，
1: 是，然后。梨山，
0: 哇，梨山呢？
1: 然后福寿山，
0: 哇，好漂亮
1: 啊！然后这样子再回来，
0: 哇，这么浪漫哦！所以，学长，能问一下，今年贵庚呢？
1: 66。
0: 这个上次学长也是开玩笑，在那个手机简讯讲说， 有一个老翁啊，跟他讲说我已经66了，称之为老翁。那我就发简讯给学长讲说，你是老翁，你根本是小蜜蜂，飞到西又飞到东，你根本就是个不倒翁。因为如果学长你们可以，如果在这个我们给各位的照片看到的时候，你看到学长的时候就是笑容满面啊，然后他那个头发就像那个爱因斯坦的头这样子，以前更像爱因斯坦的头，现在稍微再修饰一下，他就是一个非常青春阳光的那个大男孩的感觉。可是你感受不到他66岁，就是他很身体很健朗，然后还带着老婆上山下海去这样去玩。
1: 这边我就要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当兵刚入伍就很不快乐。反正自己最小嘛，常常被抄嘛。
0: 我们就学长要盯我们。
1: 我就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0: 是。
1: 反正你当兵你也跑不掉，在这里就是2年。
0: 对。
1: 那你痛苦是2年，快乐也是2年。
0: 当天和尚敲一天钟，痛苦一天也要当一天兵，不痛苦也要当一天兵。
1: 是，所以你要痛苦2年，还是要快乐2年？
0: 对，我们就选择快乐2年。
1: 所以全世界最快乐的兵就出来了。
0: 就是你了，快乐的兵。
1: 是，然后他们都想不透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就是活得很开心。同样的，后来
0: 人生哲学，你就在当兵就悟出来了。
1: 对，悟出来了。因为你跑不掉，
0: 二十出头你就已经悟出人生哲学了。
1: 对，你跑不掉的，你就自己找乐子啊。
0: 所以这人生生离死别，徐长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1: 对对。
0: 哦，
1: 这都是必经的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人生到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这么健康，然后这么活泼？你已经把生命的这个天赋整个找出来了。
1: 是，然后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你的疾病都不见了。即使有眼疾病，那你都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0: 是是。所以学长这么早的就把你的生命的天赋呢就找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你已经悟出的人生，你这些生老病死都会经历过，那你选择什么？生吗？你已经生出来了。病吗？其实你可以让他活得健康。老吗？你一定会老。死？你一定会死。那怎么样去在这个两个我们讲说病这件事情上面让自己活得健康？
1: 同样的，就是人生就基本假设就是80年嘛。
0: 是是是是。
1: 多活到是你赚的，那少活到是你亏的。
0: 对，
1: 那你自己去找乐子。
0: 对对对。
1: 好，没钱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我说小学的时候没钱了，那个过期作业本折一折就是飞机啊。
0: 是是是。
1: 哦，飞机飞很会飞呢。
0: 嗯。
1: 坐各种不同的飞机很会飞。哦，坐青蛙，然后跟同学斗，斗得也很开心啊。
0: 是。
1: 好，没花钱了。
0: 说到这个时候，我要跟全球听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一小段。学长说当时带我出去的时候200块钱就可以过一天，后来呢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200块钱过一天，真的200块钱哦，他就可以让我吃一天哦，吃东西。那物价也会还有上涨嘛。有一天呢，当学长带我去吃这个大餐的时候，那一餐我好像吃1000多块钱嘛，他带我去吃这个鲍鱼还有虾子。我想说我说学长怎么突然想开吃这么好的，他说人生他突然想开啦，人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所以我发现现在徐长就开始又吃一些不同样的东西了。
1: 是，
0: 所以他的快乐一在他做不同阶段的性的调整，不同的快乐。
1: 是，
0: 这件事真的是我们也要向学长看齐，就是说如果你活到他这个岁数了，请问66岁的你在干嘛？你还在工作吗？还在忙的人生，还在烦恼儿女，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还是你早就已经放下你的执念了，可以寻找你的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天赋密码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1: 是，
0: 对，非常谢谢我们的高少强少强学长，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谢谢。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少强学长呢，分享他人生中这种透过我们的宝岛的东西自由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生是你选择出来的，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的活出快乐呢？让你自由呢？你的生命天赋由你自己选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那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又到了微微跟大家聊天，谈谈一些现在流行一句话的，这个主题叫做情绪价值。好，什么叫情绪价值呢？以前，我们看到说年轻人就说，我们交朋友，或者说我们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他是不是能赋予我情绪价值？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奇怪哦。

交朋友跟情绪价值有什么关系啊？哈，后来我就自己上网就查了一下说，原来现在流行的所谓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有没有给对方温暖啊。因为一个人哈，在人际关系中，常常透过言语啊、行为或者陪伴啊，带给对方心理上有支持啊、安全感啊，或者还有幸福的感觉，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然后，如果跟你在一起呢，那听到的都是抱怨、压力、批评、责备的话，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呢，当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一直不断的升高。有的人在那个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其实会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到婚姻的离异哈，或者是婚姻中有一些的摩擦，常常都是说他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减轻对方压力，他具有这个减轻对方压力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流行话就是说，哎，他非常能给人家情绪价值哈。那这是一种能够提升彼此的信任还有亲密感的一个能力，通常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是让人感觉到被理解、被接纳，是其实是维持长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因为长期关系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啦，家人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妈妈就说啊，她在家里啊，她的孩子啊真的就是不跟她讲话，她只要又回来坐在这个A 处，小孩就跑到 B 处，那要不然就是把门关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在一起吃甚至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说，哎，逢年过节家人要团聚，他也找理由就是不参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感到他可能我们这一方就是不被接纳的这一方，给予对方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说情绪到底是什么。好，情绪到底是什么？是，那就是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很多人说人就是身心灵嘛，好，身体啊，那灵就是表达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呢，情绪确实是，我觉得是造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人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不是一个可使用的工具。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中有喜怒哀乐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呢，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难道我们不需要有发怒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会有悲哀的时候吗？其实都是宣泄表达我们情绪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功能。如果我们讲到说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情绪的本身是什么。情绪的本身不是正向的都是好的，负向都不是坏的。情绪的本身呢，其实都有它的功能性。而且我们再讨论一下说情绪到底是谁创造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造物主如何给予我们这些人类哈，给我们这些情绪他为什么要创造？然后呢，这些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吗？其实上帝的本身也是有感情的神。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会很哀伤，他会因为他的子民快乐。我记得好像是
西番雅书，3:17就讲到说，神因为他的孩子啊，很快乐。

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反映到我们作为父母看到我们自己的 baby 啊那么快乐的时候，哎呀，那他的口水呀、什么眼泪啊、鼻涕啊、屎啊、尿，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喜，不会嫌弃的，不会嫌弃的。我们会看到他的雀跃呀、他的表达，哎，我们真的从 baby 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不是因为大人才有喜怒哀乐。Baby 也有，他会用他的身体直接表达他内在的情绪，是那么的真实，好，那么的直接。所以呢，那因为上帝说他是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所以上帝的本身，他本身也会哀伤，也会愤怒。我刚刚讲了，因为我们的快乐而快乐，他会非常生气，就说：“哎呀，这个是，牛啊，都知道，它的主人哈。”他说：“好像在以赛亚书有讲到，他说你们却就好像说顽民不灵这样，他气得不得了哈。”所以呢。因为人类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所以具有丰富的感情，好，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还有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保护。比如说，负面情绪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比如说 ，baby 如果看到很怕的东西，他就会大声的尖叫，哇，哭啊哭，他的恐惧。或者你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很愤怒的表达，就踢，用脚踢啊，用手推开啊。所以恐惧和愤怒，你说他是负面的情绪吗？其实他非常有正面的意义，他可以抵挡一些不舒适、不公义、危险的事物。好，第二呢，情绪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比如说，我们会感同身受哈，因为有时，因为人类哈本身是需要在团体中互动中那种互动的感应哈，有这个被接纳的感觉。那人跟人如果有情绪的时候呢，才能在彼此的互动中了解对方，所以情绪。不论是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呢，都不是错误，也没有不好。但是呢，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才是问题的所在。你说我们太开心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会啊。太生气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也会啊。所以喜怒哀乐好，我们的情绪不是要失控，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呢情绪过度的呈现啊，反而失去控制的时候呢，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所以这边我们就谈到说，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我也刚刚讲说，我们看 baby 就知道了。然而，那个我们要提醒彼此的时候，就是说，情绪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它来控制我们，而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情绪控制我们这个人，这样我们就失控了。而情绪是一个好仆人，哎，如果情绪是好仆人的话，就表示这种情绪是能够提供对方价值的，不是被情绪牵着彼此走，而是用适当管理的方式给予对方情绪的需要，这样子的情绪就变得有价值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形容词，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在对方的需要上给予对方情绪的价值，让他就好像润滑剂一样的润滑他那种恐惧啊，好，或者忧伤啊，或者他愤怒等等的，当这个情绪价值就会缓和他。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过让情绪失控的时候哈，就会产生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时候对方有一个他能够给予你情绪的价值，就是让你淡化这个破坏性的强度，或者减弱这个破坏性的那个范围，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好。

经历哪一种主要的情绪呢？主要的情绪就是我刚刚说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有焦虑啊，现在我周边很多朋友都有躁郁症，好，忧郁症，还有愤怒啊，还有悲伤啊，或者迷失，或者很快人家说乐极生悲。所以所有的情绪里面啊，你太过快乐了 over 了，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影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就是我们不要否定情绪的存在，意思说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以前现在不会，就会常常要你学习埋藏你的情绪，压抑你的情绪。那现在如果我们不压抑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情绪，然后给每一个情绪都有一个很正常的定位。比如说我有愤怒，那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要表达出来，这是不公义的。若悲伤，生命中的失落的确会带给我们的悲伤，比如说对我前途方向我要怎么来做选择，的确会让我们迷茫，这都是事实。但是呢，这些情绪呢，如果我们用放在正，我们可以接受正向的情绪价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赋予别人很好的情绪价值，来做一个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谈这个情绪价值。

这里是 Start Radio 行动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情绪，好，情绪的价值，好，情绪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呢，失控的情绪，不论是正向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都会带来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对别人或者对自己的伤害。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我就要想一想说，那我们情绪的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情绪的源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呢？好，那产生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是一篇文章里讲到的。他说，情绪往往是在于，你在乎，你在乎一段关系，在乎一个结果，好，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当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无欲则刚，我们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波动。那我就想起了说，哎，这是对，无欲则刚。好，那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呢，真的就心如止水。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想法，我们期待有一个结果，或我们期待要维系一种关系，或我们期待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哎，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这个你觉得可控的因素遭到了破坏或者威胁的时候，情绪便随之而来，比如说嫉妒也是一种情绪，哈，但是你心里本来就有嫉妒，你压抑也不对，可能会人家说嫉妒如骨中之朽烂，好像骨头一样会朽烂，那嫉妒就爆发出来的话，哇，真的是伤害别人，但你如果没有爆发出来，可能会伤害自己，哈。那比如说我就记得是卡内基有讲到，当别人哈一直在针对你的时候，你要想想，可能你具备了某些他们没有却想要的这种特质，他们想而不得，然后就转换成羡慕嫉妒恨啊。对，这是人家很流行的说，哎，我对你就是羡慕嫉妒恨，那是一个玩笑话，可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话。那当我们对情绪和在乎的关系，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在乎产生情绪呢？有几个方面，那我们来问问自己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单聊，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很久了，那我们大家聊聊看，问问自己，因为没有别人嘛，你就自己跟自己说，是不是我期待的落空了？比如说在这个职位中，我想要争得某某个位置，但是呢，我争而不得，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毁谤别人啦，嫉妒别人啦，因着

愤怒，因着嫉妒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因为你在乎那个结果，所以当不如预期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期待。比如说我刚刚说，你预期想得到了一个职位，是一个主管的位置，但是呢别人条件都比你好，那你就运用各种方式，好，比如说金钱啊，还有利诱啊等等的，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你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你就会对那个得到的那个人有一些人身的攻击，有些像人家说的诽谤啊，抹黑啊，都可能会有，好，就是期待的落空。另外一种呢是恐惧失去，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哈，但是呢，他可能已经有未婚夫了哈，那你就想说，哇，那我这个，可是我真的很仰慕这个女孩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你的你很在乎这件事情，你恐惧失去，你可能就会。像现在有什么情杀，当然我不要说的这么当然有这种事，但比较少，就是你会对对方有一些报复的行动啊，对这个他的未婚夫啊，你就会诋毁啊，或者是你就会挑战啊等等的，然后或者会跟他有一些肢体的冲突或者言语的伤害，因为你恐惧失去你所仰慕的这个女士，好，所以你在乎一个人，你对方的情绪起伏就会很大，你就会直接影响了自己呢，带来焦虑不安，同时呢也会好伤害到别人。好，还有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存在的时候有一些努力是因为你持守一个价值观，好，你很持守价值观，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也是讲到一对恋人，那这是男方呢，他是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而且对女性也非常的尊重，但女性呢是来自一个非常open 的家庭，而且呢她认为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好，接吻握手跟发生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身体的器官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那这个男士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生嘛哈，那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女孩子觉得说是这个是你我们观念不一样哈，你要不然就喜欢我，要不然就你不要管我嘛，那当这个男孩子知道他所爱慕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跟其他的异性也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波动，他这个波动呢就伤害了自己，他真的就是跳楼自杀这样子。那同样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女孩的身上，就是因为她的先生不断的外遇，她又离婚又再婚，可是这种事情还是不断的循环，他也是跳楼自杀。对，但是呢两个都很幸运，一个是就是身上现在都装的都是那些那个金属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摔断腿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在情绪极度极度的愤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他就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这边就说，当我们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情绪，因为你在乎的幅度越大，你情绪的波动越大，情绪是对于在乎的与否哈，那人事物会产生不同面向的反应，像刚刚我说的他的反应就极大，其实几乎会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在乎会产生情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
朋友谈到的，

我们期待的落空，我们害怕失去，好，然后还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摧毁，就是我所爱的这个人，他的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行为，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啊，但是你却认为他的行为大大的触犯到你的价值观，让你伤害了自己。所以呢，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你在乎特定的观点或者原则，别人不认同的时候，你就受到极大的伤害，还有在乎的，的正面反面，其实都是有温度的。连接，那个温度可能是正向的温度，是爱的连接，也可能是负向的温度，就是你的情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摧残。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在乎，我们在乎特定的原则，在乎特定的事情，在乎我的价值观的时候，那我这个在乎两面，是一个一个温暖的连结。怎么说呢？如果是不正确的表达，也会造成伤害的根源。这怎么说呢？好，我们来谈谈爱的连结。因为在乎，所以愿意付出，愿意产生共鸣。好，然后呢，你将在乎变成对别人的要求或者指责的时候，希望对方照你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呢，就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导致关系很紧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在乎，就会自己内耗。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在乎，你不能对别人做什么，所以你就伤害了自己。那刚刚说的那个是很严重的伤害。另外一种真的就是自己消耗自己，失眠啦，痛苦啦，甚至你不能讲你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有的是抽烟啊，有的是酗酒啊，就用各种的方式来宣泄我自己的压力和痛苦。那但是为了这些呢，会消耗到自己的健康，不仅是消耗的感情，也会消耗自己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在乎也可以变成，刚刚说温暖嘛，有讲到伤害嘛，那我讲到说，在乎可以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负担。因为当，我觉得这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察觉情绪的源头，自我察觉啊，真的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到底在乎什么呀？你就问自己，我到底在乎？我真的在乎这个人吗？还是我在乎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还是我在乎说我不甘心，我已经付出这么多很多的在乎嘛？哈，还有就是在乎，因为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的家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哈，所以当我们察觉说我们在乎到底是什么，我在乎的根源是什么？哈，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乎是不是因为我爱这个人，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跟他交往这么多，他原来根本不在乎我，你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失落，或者是恐惧，哈，恐惧，或者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觉得被玩弄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个察觉，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都是要问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问自己说，不论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哈，你就说，我在乎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我不能升职，就会影响到我未来的人生吗？还是我跟这个男士或跟这个女士我的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好，然后再想想看，我在乎是不是因为我不能控制了？因为哈，人在无形之中哈会控制。有人说，因为我爱你的话，我就会不自觉的控制你。我记得有虞美人有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控制哈，他说因为爱就会想要控制你。

可是我觉得爱真的不是控制，爱可能是自己，你自己的内心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要区分一下，我是在乎呢，还是我不能控制了，我失去失控了啊？我是因为不我得不到这个控制，我就没有安全感啊。对，还有爱是你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给你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说，诶，我很在乎的一个方法，一个模式，而且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上次有讲到糖尿病有自我检测，其实我们情绪呢也是有自我检测，包括呢审视自己表达的方式，我呈现出来的那个状况，还有呢我辨识事情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它这么重要吗？还有我觉得就是上次我有讲到有一个合一疗法，讲到理解你情绪真正的那个点在哪里，比如愤怒的话可能就有十种不同愤怒的表达，好，有的愤怒是恐惧，有的愤怒是占有，有的愤怒是觉得没面子等等，那你要去找到你那个情绪真正的连接点是什么啊？而且很多事情不是我就是我就把它切割就好了，好，不是这样子，因为真正的情绪啊不是能够带着走的。好，在这边呢，我们也休息啊，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待会再来谈一谈，就是说情绪哈，不是切割就了事的。好，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喽。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情绪好像是我们天天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哈。那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情绪哈与你在乎程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差，对。那我们给予对方情绪价值呢，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被在乎，从而建立了更深层的情感的连接。那有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歌嘛，她说我只在乎你，你看这是多么很深情的一个给予情绪的价值，说我只在乎你。那其实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好像我们跟儿女啊，甚至跟孙辈哈，他们都会要求说，哎，你是不是最爱我啊，还是比较爱我弟弟啊？好，那你要跟他说，比如说奶奶只爱你呀，哇，他就感觉到说那个快乐的不得了。你看从老到小都会这样子。我就记得我的父亲在生病的时候还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呀？你看一个这么老的老人，他也在意他心爱的人是不是只在乎他哈。所以那我们在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是其实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说夫妻之间哈，亲子之间，甚至是隔代之间，都要透过了同理呀、聆听呀、赞美和支持，让对方呢感觉到哇，我被理解，我被尊重，然后我是被在乎的，而提升彼此关系的那个稳定度，然后呢会增强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待长辈哈，他促进了他心理的健康，好，然后亲子之间也会减轻了压力。那在亲密关系之中呢，他建立的是一个信任，而且会减少冲突。在相处之间的时候，他们真的这个在乎哈，我在乎你哈，是情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润滑剂。

那给予情绪价值的关键呢，是让我们关系中有除了就是那个在乎是有着信任的感觉，透过很真诚的关心倾听，让对方感觉到被在乎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被信任的啊，而且你也是可以被我信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在乎这件事在情绪上呢，会减低我们的冲突和压力啊，在高情绪价值的互动中能够让双方呢能够情绪起伏带来很大的平稳，让生活变得比较愉悦。还有呢，我们在给予对方情绪价值，说你很在乎他的时候呢，他会增强对方的自尊和自信。你比如说对他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很在意他那个小小的一点的改变和成就，给予他鼓励的时候，哇，对方那个觉得说你提供他那个情绪价值感就会超高的。还有就是安全感，让人确信在我虽然很疲惫或者我很软弱的时候，你是可以接住我的，你是与我在一起的，是并肩的，不是让我独自承担的。还有就是这种力量是一种滋养的力量，而且是能够转换的。因为当你在乎他，你给予他真诚的赞美呢，还有爱的支持，能够抚慰他的心，将他负面的情绪呢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是可以化解他的危机的。那还有就是怎么样有效的给予他情绪价值呢？就是这点很重要，这点是男生常常会犯的问题，他就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可能要求的是，我们可能期待的是你来倾听，我来诉说我的情绪。那你没有给予我情绪价值，你马上就急于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地方做错了，所以会怎么怎么样？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优先顺序一二三四。所以呢，我们承受的是他给我们的批评，让我们觉得对啊，我就是这么不行啊。那其实如果让你先能够倾听他，你要承受他的情绪，说哇，你这样听起来你今天好委屈哦，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你看这不会引起情感的共鸣和肯定吗？那就理解对方的错误。还有呢，如果你对于对方那些小事你就对他表达很夸张式的感谢的时候，通常对方是很高兴的，说哇，原来你注意到你非常在乎我，所以我这个小小的一点的一个事情，你都给我大大的赞美那其实女生呢很需要情感的同理，但是我们等会要谈谈就是我们情绪价值跟同理心有什么差异呢？等会我们再谈谈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就当我们赞美和支持的时候，你表达了你的诚意的时候，对方就得到鼓励，而且呢，还有有一种情绪价值是不健康的，就是宠你那样子的。但是健康的情绪价值呢，是出于关心，不是刻意的讨好，所以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界限。但是如果有些人为了我故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的讨好你的时候，你给他过度的宠溺，让他就失了分寸的。所以呢，情绪价值真的就像关系中的一个润滑剂，让就是好像机器中卡卡的地方呢可以运转，让冰冷的呢可以变成有温度，然后在互动中共同的成长。那懂得为另一半，不论是孩子啦，还是你的配偶啦，你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让你们的关系长长久久。那我刚刚有谈到说，那

女生很需要的是同理心嘛，那同理心跟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行动还有目的。好，这边呢我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谈完哈，因为怕时间不够。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情绪价值同理心的区别。是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感同身受对方的内心事件，是客观的。那情绪价值是我主动的，哇，我主动的赶快提供你很正向的感受，让你啊哇心情变得很好。比如说我就说当我愤怒的时候，我就马上变得说我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化解了，是那我感受是让对方愉悦的，还有放松的，还被支持的。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就是应采玲还是谁，他的先生叫陈小春，这边名字我不太能确定，意思就是这位男士呢，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负面的非常这个环境不是很正向的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在成长中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哈。可是他碰到这个女生呢，他永远是笑容满面的。让他们两个结合之后呢，这个男生哈，就会情绪就一天一天变好。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接纳他，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在意这位男生他的过去啊？”就这个女生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的过去我没有参与，但他的未来呢我有责任。所以呢像这样子，人家说婚姻要这个门当户对哈，那这个看起来哈完全不门当户对的结合，男生是在一个很负面的状况中，而女生在这个很正向的中，但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越走越好，倒吃甘蔗，渐入佳境。我想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非常懂得给予这个男生情绪价值，因为她每次看到她就是笑笑笑的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这个男生就一直被她慢慢的潜移默化，后来也变了一个人了。别人就说你怎么可能改变她呢？那我就相信哈，这个情绪价值，因为她是主动的带给别人愉悦放松，永远的支持他，所以是让人心情让人能够个性变好变开朗的能力。但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我只是在旁边说哦我懂你，哦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是呢同理只能舒缓说你了解我，但并不是能够好能够改变我。所以那个我们用同理心和情绪价值呢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分别哈。它核心的定义呢就是换位思考，感同他人的情绪，提供正向带来心情愉快。好，这是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同理心呢主要就是诶我了解你啊，我聆听你啊，我感同身受，我懂你，这样子。并没有说是怎么讲，并没有说我能主动的付出。比如说同理心在心态还有认知的方面，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不带批评的理解对方的感受，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的痛苦，好，但是呢不一定会带给对方快乐啊，我只是理解你现在的困难。比如说你一个好朋友失恋了，你就说 我明白你现在真的很难过，而且你耐心的陪伴他。但是情绪价值不一样哦，情绪价值哈，他会主动的散发出他的那个光和热，他会透过他的言语和行为，比如说给对方一个拥抱啊，在言语中啊，不但在言语中，然后就让

对方感受到他情绪的满足啊、愉悦或者被接纳，而且，就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给予他情绪价值，那个情绪价情绪是有温度的，然后自己觉得哇被接纳，然后是一种带给别人舒适感的能量，所以呢。高情绪价值的人啊，能够让人家心情愉快，安定焦虑。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如果以同理心来说，朋友失恋，我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呢，高情绪价值就是说，哎，来，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然后很多事情就讲一些搞笑的话，让他很开心的笑出来呀。哎，这就是啊，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他就说，他不是说，只是说，哦，我了解你，你很难过，你很痛苦，而是主动的带他吃好吃的东西，让他就是转换他的心情。那我们总结就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理心是高品质情绪价值的根基。好，若是有行动，好，那。就是只是讲好笑话，但是没有同理心，你的笑话则让他更生气哈，觉得你很浮夸、很虚伪。但是呢，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在给予那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哇，会积极的支撑哈，还有你会支持性的来提升你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觉得说，情绪价值能够让我们，让人变好，有三种能力哈，不只是陪伴、安慰、善解人意，而且它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是情绪价值的根源，还有情绪稳定、支持性的沟通，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呢，能够支持、引导彼此帮助成长。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吃的，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牛肉跟羊肉啊，有什么好吃的啊？那我们来欢迎一下小袁老师。老师您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袁。
0: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牛肉跟羊肉，好，他们有什么样有名的料理哦？然后有什么样好吃的东西、好吃的料理，来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我们先讲牛肉吧。牛肉它经典的名菜也蛮多的啊，像水煮牛肉、葱爆牛肉、番茄牛腩、孜然牛肉，还有就是酱牛肉。那如果现在我们想到吃牛肉的时候呢，如果我首选啊，我会想到就是酱牛肉，
0: 酱牛肉，
1: 对，因为酱牛肉它就是一个冷盘嘛，就是你会。

0: 吃到它的味道就是原汁原味的感觉。
1: 嗯
0: 啊，在北京，在天津，尤其是吃到那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的那些酱牛肉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吃。
1: 这种酱牛肉它是一定要在餐馆吃，还是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啊？
0: 家里也可以做呀。但是我是觉得你去到餐馆吃的时候，他们那些就是非常正宗的味道。
1: 嗯
0: 啊，然后他会淋一点麻油。
1: 嗯，
0: 哇，特别香。
1: 哎，那这个酱牛肉如果说您在家里自己做的话是怎么做啊？
0: 我就比较偷懒啊。我做酱牛肉呢，我会这样子，我就买一个牛腱子。
1: 牛腱。
0: 哎，对，牛腱子我就当然我会挑好一点的黄牛肉的牛腱子。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它有带筋嘛。
1: 嗯
0: 啊，这样我就开始就给它先拿盐啊面粉啊，
1: 嗯，
0: 给它用水腌一下，就是浸泡一段时间，
1: 给它洗一下，
0: 洗它的血水。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拿出来之后呢，我会稍微拿个冷水给它先焯一下。
1: 嗯
0: 啊，把它的那些膻味啊，这样先去一掉，
1: 穿烫一下，
0: 穿烫一下，对。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就是做一些炒的动作了啊。
1: 嗯。
0: 我会葱姜蒜，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爆一爆，我会放点那个面酱，
1: 嗯
0: 啊，放点面酱，放一点
1: 甜
0: 面酱，哎，对，黄豆酱跟甜面酱两种啊，一起爆。炒一下，炒一下之后呢，我就会放一些大料啊，像八角啊，香叶啊，就会跟它一起，就还放点糖啊，炒糖色这样，这样再就给它拿一个大锅子啊，
1: 嗯，
0: 把水烧滚了之后，就把牛肉也放下去了。把这些酱料都一起放进去，
1: 所以把烧的水加到这些酱料里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热水，
0: 热水，对。
1: 然后牛腱子呢？
0: 牛腱子就整个放下去了。
1: 哦，放下去卤了。
0: 哎，就放下去卤的。
1: 哦。
0: 然后就水开了之后再关小火。
1: 嗯。
0: 啊，我就大概都会卤到一个钟头。
1: 嗯。
0: 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关火，我就熄火。
1: 嗯。
0: 隔夜。
1: 啊。
0: 哎，浸泡。
1: 嗯。
0: 第二天才会。
1: 酱牛肉
0: 啊，对，再给它煮一煮
1: 哦，
0: 啊，它凉了之后才会把它先放冰箱里了，
1: 嗯，
0: 先冷藏一下，
1: 嗯，
0: 到要吃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切片。
1: 那不就是卤牛肉吗？
0: 哎，对呀，就是
1: 牛腱，
0: 对，就卤牛腱，但他们叫酱牛肉
1: 哦，
0: 因为它为什么要酱牛肉？它就是放黄豆酱跟甜面酱
1: 哦，
0: 啊，用那酱去炒开
1: 哦，
0: 炒了之后再把那个所有的酱料啊，还有八角啊、大料那些东西，就一起放到锅里来炖，啊，就卤了，
1: 卤了
0: 啊，就是这样子。它学名叫酱牛肉，
1: 了解
0: 啊，我特别喜欢吃，我特别喜欢吃这道冷盘。
1: 嗯，
0: 非常好吃。
1: 嗯，这就是牛肉腱嘛，卤牛肉腱，但是它是用酱去做这个配料、调料、调酱、调料的。
0: 对，对，酱牛肉。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放酱的比例大概就是黄豆酱二，甜面酱一，这样炒一炒，炒出那个酱香味了，
1: 是，
0: 对，然后再放一点冰糖。
1: 嗯，
0: 也是炒糖色这样子做。
1: 嗯，
0: 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吧。
1: 其实这个酱牛肉或是这种卤牛腱哈，
0: 是
1: 要切工也很重要。
0: 当然要切薄了，你不要切太大的，
1: 一定要放冰了。为什么放冰箱冰一下？就是要
0: 好切。
1: 对，如果热的话不能切啊。
0: 那肯定了，所以它是冷盘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最棒就是它上面还淋一些。芝麻油啊，然后你还可以喜欢的人，你喜欢你还可以放点蒜蓉进去，那味道也是蛮好吃的，对。
1: 哇，讲到这个酱牛肉，其实我也蛮喜欢吃的。
0: 你也喜欢吃？
1: 嗯，我喜欢，有时候我就自己做，但是我卤牛腱就是卤牛腱啦，但是但我以前呢就是卤包啊什么，但是我没有特别放酱。
0: 啊，对对，
1: 甜面酱，
0: 你下次可以试试看
1: 黄豆酱。我下次来做做看，
0: 2:1，
1: 嗯
0: 啊，2:1的调料， 然后你放酱油嘛，是吧？这个卤的东西大家都知道。

0: 知道的啊，我刚刚也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啊。
1: 是，
0: 你就是酱是最最主要。
1: 二一是主要是甜面酱二，黄豆酱，
0: 黄豆酱
1: 二，甜面酱一。
0: 是的，是的。
1: OK， 了解了。
0: 因为黄豆酱的味道是比较重一点。是，
1: 好，刚才老师还有跟我们提到一些其他经典的名菜，还有好好几个、哦，像你有谈到水煮牛肉嘛，它是辣的哎、欸。
0: 对，它是四川自贡的名菜了，这个麻辣鲜香。我第一次吃水煮牛肉是90年代的时候我在北京吃的，第一次吃。然后他们说啊，现在北京流行吃这个四川的这个水煮牛肉，我们今天给你点一道这个菜，那我没吃过，对不对？那我当然说好啊，就端上来之后，我吃了。我吃不惯我第一次吃我记得我觉得天哪，这么麻辣，怎么吃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不习惯吃这么辣的嘛，可是隔了几年哈，我慢慢我觉得牛肉蛮嫩的哈，这么好吃，这为什么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没办法去适应它，其实它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麻辣鲜香的味道，把那个牛肉其实就是浸到它那个味道入味了，你知道吧？而那牛肉又很滑，很嫩，它不老。
1: 哎，那老师，这个水煮牛肉你会，它可以在家里自己煮的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那
0: 你就先把那个水煮那个煮的那个汤汁啊，你先把它调好。先煮好
1: 哦，就是它必须在一个调好
0: 的
1: 汤汁里面煮。
0: 是的，那个牛肉只是穿烫，它不会老嘛，嫩嫩的。那当然，牛肉你也要先加工啊，要先调一点味道，腌制一下，然后弄一点那个番薯粉啊，或者是淀粉之类的，给它抓一抓嘛。然后那个下去就是穿烫一下
1: ，
0: 对。哎，就是这么样做出来的。可是呢，最要紧就是它那个牛肉很嫩。那可是麻辣味道，我是觉得自己可以调你要的麻辣的程度嘛。
1: 所以它就是烫一下牛肉。
0: 哎，对。
1: 然后牛肉片出来了，
0: 是
1: 再把它淋上这个麻辣酱嘛？
0: 我没有，就是煮在那个汤里面。
1: 煮在汤里面，
0: 对，
1: 哦，汤里面就要麻辣了，
0: 哎，就是麻辣汤里面，
1: 哦，麻辣汤里面，
0: 对，就给它烫一下，然后就熟了，就给它端上来。但是呢，就是汤汤水水的一道菜，
1: 了解了，
0: 以牛肉为主体，这样子，
1: 很嫩的，
0: 对，嫩牛肉了，其实也蛮好吃的，那再来一个就是我要介绍的，就是那个葱爆牛肉，家家户户都会做吧，对，但在北方的人呢，他们是用大葱来炒，特别香，我觉得那么牛肉炒的也是很嫩的，当然要腌一下，
1: 对，
0: 所以也是一道很容易做的快手菜，对。那再来讲这一个炖的，就是番茄牛腩，那当然我炖番茄牛腩我会放洋葱，哎，味道就会更鲜甜，这个。番茄牛腩也是一个下饭菜，而且你要是愿意的话了，放点黑胡椒粉，黑胡椒也是很提味的，
1: 那老师，那您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你会先炒吗？
0: 会，一定要先炒，把我番茄，譬如说我一斤牛腩哈，我番茄会买4个，洋葱会2个。我是大量放这些东西进去的，做它的佐料哈。那番茄我是2个会先炒，跟洋葱1个先炒，切碎，炒一炒，炒到它汤汤水水了，然后那个几乎都不太见到番茄了，然后我才开始会煮牛腩。那牛腩当然也要先处理了。
1: 可是你是。本来是四个洋葱，你炒2个，
0: 不，2个洋葱我
1: 炒
0: 1个，
1: 4个
0: 番茄炒2个。
1: 那剩下的洋葱跟番茄呢？
0: 等到我快要好之前，我再把番茄切块，洋葱切片，再丢下去，再煮。
1: 哦，
0: 哎，那这个味道就更加强了，番茄跟洋葱。

0: 葱的那个香味了。
1: 懂了，
0: 我是这样做的。
1: 所以前面的一颗洋葱，两颗洋葱，一个番茄，先炒，切碎碎碎碎，先炒，炒到已经都糊了，
0: 再跟牛奶。

0: 加进去那另外两个剩的番茄跟一个洋那个洋葱就再给它回锅。
1: 那个在炖的时候会需要再浇其他的调料吗？比方说像酱油啦什么会需要吗？
0: 我都是到后来才加。
1: 后来才加。
0: 对。酱油加不加我觉得都无所谓。我会加一点盐加一点就是黑胡椒粉。
1: 这样就够了，味道这样就够了。两颗番茄。
0: 对。你还可以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加点番茄酱都行。
1: 哦。
0: 但我四个番茄我觉得够了，味道已经
1: 够
0: 了。对。然后我再放一点糖调一点调提鲜嘛。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做。
1: 嗯。
0: 啊，我觉得很好吃。
1: 嗯嗯。像这个牛腩哦，
0: 嗯，
1: 要煮到软烂要煮多久啊？
0: 一个多小时就够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买的是牛肋骨的那个那一块。
1: 牛
0: 就是它那个牛腩不是有一条条牛不是有肋骨吗？
1: 对，
0: 肋骨包的那个肉啊，
1: 哦，
0: 它就是牛腩肋骨嘛。
1: 对，
0: 肉，
1: 哦，
0: 所以我就会买那一块来做，因为那块肉特别的有弹有嚼劲有弹性。
1: 哦，
0: 对，
1: 了解了解。
0: 对，我会买那个部位来，
1: 嗯，
0: 来做番茄牛腩。对，
1: 嗯嗯。
0: 啊，这个菜其实全国各地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很流行的，
1: 嗯，
0: 是吧？连外国人都可以吃这些菜。
1: 对，因为这有番茄的味道。
0: 对，
1: 嗯，
0: 所以这很开胃的啦。
1: 嗯
0: 嗯，那再来我要可以介绍一个就是孜然牛肉。那孜然主要是它那个调味料。
1: 孜然，
0: 哎，
1: 嗯，
0: 对，它很香哦。
1: 嗯，
0: 烤。
1: 它是通常是不是都用在羊肉上面比较多？
0: 牛肉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哦，
0: 所以你把牛肉切片。有些人喜欢切片，有些人喜欢切块，切骰子块啊。
1: 嗯，
0: 那你就先把牛肉先弄得快熟了以后，
1: 嗯，
0: 那个孜然粉往上一撒。
1: 嗯，
0: 哎，我一般我做这个菜我不会放其他的什么过多的调料，放一点盐。
1: 所以
0: 以它为主要的味道，
1: 哦，
0: 孜然就是主要的味道。
1: 那这个牛肉它是块状是不是？
0: 你可以块状，你也可以片状。
1: 那如果块状不是要炖煮吗？
0: 你要稍微，哎，对呀，啊，你要先煮嘛。这个就分两个步骤来做了。
1: 嗯，
0: 但你如果切片就不用。
1: 切片是用炒的吗？
0: 炒的，对，爆炒。
1: 嗯，
0: 但我会放点洋葱下去。
1: 嗯嗯嗯，
0: 对，也很好吃。
1: 了解。
0: 其实牛肉你除了这些我刚刚讲的那些做法哦，
1: 嗯，
0: 那其实也有蛮多的不同的吃法哦，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就特别喜欢的就是潮汕人哦，
1: 嗯，
0: 的牛肉火锅。
1: 牛肉火锅。
0: 对，他那个牛肉都是现切的，
1: 嗯，
0: 就是温体牛肉，
1: 嗯，
0: 对吧，那个非常好吃。那个火锅的汤底是清汤，
1: 嗯。
0: 然后呢你把牛肉拿下去涮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要三起三落，你的这个牛肉片就熟了。
1: 用涮的。
0: 啊，涮的。
1: 嗯，
0: 所以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潮州人那个不油腻，
1: 嗯，
0: 啊，特别特别香。所以冬天的时候，尤其冬天的时候好像不吃好像都有点对不起他。非常好吃。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一般人很喜欢的一种炒牛肉啊，就是煸牛肉丝。
1: 嗯，
0: 这个其实应该是四川菜。
1: 嗯，
0: 对，
1: 炒牛肉丝。
0: 对，炒着牛肉丝。
1: 嗯，
0: 放洋葱嘛。
1: 哦，这道菜也常常在吃的，
0: 非常好吃。
1: 家常菜也是，
0: 是
1: 因为用洋葱去炒那个，
0: 对，
1: 那个
0: 炒牛
1: 肉
0: 丝。对，那你如果你喜欢，你还可以放点红辣椒。
1: 嗯，
0: 对吧？那也是蛮不错的一道菜。
1: 嗯。嗯，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肉类啊做出不同的味道啊，
1: 嗯，
0: 动动脑筋，然后自己爱怎么放怎么做，怎么自己最清楚自己想吃什么口味的。
1: 嗯， 嗯，对，
0: 这个都是值得试试看的菜。
1: 嗯，很棒啊。像其实还有一道菜我也蛮喜欢的，就是有一种羹汤
0: 啊。对，那就是西湖牛肉羹。
1: 对，我蛮喜欢这一道的。
0: 对吧，你现在讲我就知道了。
1: 嗯，
0: 它呢其实它是浙江名菜。
1: 嗯，
0: 西湖你听的地方名就知道了。
1: 嗯，
0: 那真的蛮好吃的，很滑嫩。
1: 嗯，
0: 非常鲜甜。
1: 嗯，
0: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它有名是 一定是

0: 有它一定的道理。
1: 对，
0: 你看，它可以用它的地名来说这道菜名。
1: 嗯，
0: 那你要是到了西湖，你就非得要去试试看好不好吃，绝对不会失望。
1: 那像这种牛肉羹汤啊，我们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不要把它想到它很难呢、啊。对吧？当然
1: 那像这种羹汤要怎么开始做？
0: 像我都会先熬鸡汤做。
1: 哦，熬高汤。
0: 哎，你熬高汤做，你牛肉可以给它切片也行，给它剁碎也行，都行啊，切丝也行，就是也很容易做嘛。这种，你说它只要你用高汤去煮牛肉汤，你煮牛肉变成牛肉跟。鸡汤，比如这样讲，你觉得它能不鲜甜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但它要勾芡，它这根嘛，根
1: 对，
0: 就要勾个芡这样子，对，所以它有名好吃，这是必然的，对。
1: 是，哇，我肚子好饿哦，每次跟小刘老师一起谈吃的，就会觉得哇，还要流口水了。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跟小刘老师，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聊羊肉的料理有什么好吃的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吃的今天呢，谈的是牛肉还有羊肉。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把这个牛肉的一些名菜啊、地方特色等等的都介绍过了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来谈谈羊肉哈。其实羊肉感觉上在台湾，就是羊肉的料理比较少哈。那在台湾比较多是吃猪肉跟牛肉比较多，
1: 是吗？
0: 羊肉在羊肉感觉上好像在这个东北。哦，不是东北，大西北那个地方比较多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像在中国的南，
1: 在台湾，我觉得那个羊肉给我的感觉哈，小时候我吃，我觉得好膻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我也没有很爱吃羊肉。
0: 嗯，
1: 可是我去到了

0: 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介绍我吃涮羊肉，刚开始我也没有说很想吃啊，可是呢，一旦让我吃了，天哪，那简直是每一到冬天你不去吃它，你都觉得好像对不起它，那非得去吃，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
1: 没有味道哈、
0: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而且非常的丝滑，
1: 丝滑。
0: 我用这样来形
1: 像我
0: 容。
1: 就很，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肉，因为在台
0: 对，
1: 湾的羊肉啊，就是比较腥啊，我们
0: 就
1: 都
0: 是
1: 是需要用
0: 嘛，
1: 一些豆瓣酱啊，去像我们都
0: 不
1: 是吃什
0: 用
1: 么，
0: 不用，
1: 我
0: 真
1: 们
0: 不
1: 在
0: 用，
1: 台湾吃羊肉卤啊，
0: 是，
1: 也要吃羊肉
0: 我
1: 卤
0: 知
1: 比较
0: 道，
1: 多。
0: 我知道，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自从去了北京吃了涮羊肉之后，羊肉卤我不吃了，我真的不太喜欢吃，我愿意吃的就是，烫啊，哪怕他那个。端那个铜锅出来，它是白开水，我都觉得没问题。你只要烫它那个肉片吃，那就是幸福感爆棚。为什么？太好吃了。所以，在北京他们这个涮羊肉是怎么样的？就是七上八下，就是这样子扫来回这样子啊，穿烫这样，然后就蘸着它那个麻酱。哎呀，
1: 蘸着麻酱，
0: 对，太好吃了，这个叫做人间美味。你知道，在北京啊，在内蒙古啊，他们吃羊肉、涮羊肉啊，是很普通的事情，家家户户都吃。像我去年住在北京嘛，那我的那个闺蜜，她知道我喜欢吃涮羊肉，她就跟我说，她说。我跟你说啊，我帮你去买那个到那个回民住的那个地方啊，因为他们回民回教徒啊，他们有自己聚集的一个地方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卖的那个羊肉是，最好顶级的羊肉就在那儿可以买得到。他特地跑到那儿买了2斤羊肉来啊，他说你只要准备啊青菜、蔬菜、豆腐啊。什么什么，你想要吃什么丸子都行啊，我就带肉来，就我们两个人，一人1斤羊肉，还有我准备的那些蔬菜啊、豆腐啊、什么什么贡丸呐、你相信吗？全部吃光，
1: 一人吃1斤，
0: 对，1斤羊肉，而且还不撑哦，不会觉得哎呦我好饱啊，刚刚好，你就可以知道我多么喜欢吃涮羊肉。
1: 薄如纸片哈，
0: 太好吃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去到北京或者到了内蒙古那个地
1: 要
0: 方，
1: 吃涮羊肉。
0: 绝对要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不吃就有点，真的有点暴殄天物了，是吧？再来就是羊肉可以做烤羊肉串，
1: 羊肉串。
0: 哎，我也好喜欢这个羊肉串。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西北地方啊。那个地方，我们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哎，你要吃几串？”问我，我说：“来十串。”他说：“什么十串？你知道我们4个人吃60串，好好吃。”他撒那个孜然粉，还有撒一些辣椒粉，当然不是很辣了，可是他烤的那个焦焦的，但是也没有那种焦焦苦苦的味道，都没有哦，外焦里嫩。你看，一个人吃15串，也蛮多的吧？而且他切得很大块哦，不是小块，全部吃掉，喝啤酒，那叫什么？享受。所以我现在一想到，哎呀，那个羊肉串真的太好
1: 像
0: 吃，
1: 这种烤羊肉串应该少不了孜然粉吧？
0: 绝对要，那是白，它就是要搭配孜然粉，对。那味道就是非常搭，非常搭的，对，烤羊肉串，其实你在中国大陆啊，其实每个省份都吃得到，对。可是你如果你到了内蒙啊，你到了新疆，你能不吃吗？他那个地方的羊肉好吃嘛，对吧？那你再加上那些烤的那些技术，又不烤焦到它那个肉刚刚好，刚刚熟，那多好吃！所以值得推荐，除了烤羊肉串，我觉得羊肉还有一个做法

0: 手抓羊肉。
1: 那这个
0: 对，这个是我们去新疆或者是到新疆的那个回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餐厅里面，
1: 要用手去抓吗？
0: 对，他就是用手这样抓来吃，但他那个羊肉做的是原汁原味哦。
1: 嗯，
0: 他没有让你觉得说哎呦怪怪的味道，也没有，那肉质都是做的让你入口就觉得哇太好吃了，
1: 嗯，
0: 很嫩。哦，不会说咬来咬去咬不动的，没有没有，
1: 用手直接抓着吃，
0: 哎，就这样子抓着吃。那其实要说的新疆的这个手抓羊肉，我曾经在节目里我也说过嘛，
1: 嗯，
0: 我小时候我们家邻居就有一个是新疆人嘛，
1: 嗯，
0: 我从小他就做给我吃手抓羊肉啊，
1: 嗯，
0: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小不懂嘛，不晓得他是新疆的手抓羊肉，我只觉得说他怎么那么不卫生啊，用手抓来吃，但是我觉得好吃，我还记得很好吃，对吧？那等到我真的到了新疆，我看到手抓羊肉的时候，哇，我的记忆都回来了，啊，原来这个手抓羊肉是这么好吃，
1: 所以这道菜就是要手抓才好吃，
0: 对，就是人家习惯性是手抓吃的，啊，你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
1: 嗯，
0: 对。而且它那个肉真的是大块大块的，
1: 嗯，
0: 啊，所以吃得很过瘾，
1: 嗯，
0: 非常好吃，对，
1: 手抓羊肉，
0: 对，
1: 好，
0: 啊，那再来我讲的一个也是火锅哈，
1: 嗯，
0: 它叫做羊蝎子火锅，
1: 羊蝎子是羊的哪
0: 脊椎。羊的脊椎哎，来做火锅的汤底，
1: 骨头吗？
0: 骨头，而它是红烧的，
1: 红烧的，
0: 对，红烧的汤底。你知道吧，所以它那个汤很浓郁的，
1: 嗯，
0: 哎，而且很香，非常香，嗯，你可以就是涮菜呀，啊，涮肉什么都行，
1: 嗯，
0: 这也是在北京很流行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爱吃这道
1: 羊蝎子火锅，
0: 对，羊蝎子，对，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当然跟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些什么羊肉炉啊又不一样，
1: 嗯嗯，
0: 吃法不同了，
1: 吃法不同，
0: 对，也是很值得去试的，
1: 嗯，
0: 那再讲就是在江浙地方哈，啊，上海地方，
1: 嗯，
0: 他们很流行就是红烧羊肉，冬天呢，啊，他们滋补嘛，
1: 嗯，
0: 就会拿红烧做羊肉，
1: 嗯，
0: 也味道也不错。
1: 嗯，
0: 也很好吃，在江浙地方，
1: 嗯，是
0: 他们是用红烧来做的，
1: 所以江浙地方也有羊哈，哦，
0: 有也有，全中国大陆，我跟你讲，什么
1: 南方也有啊，
0: 都有，
1: 嗯，
0: 人家海南都有羊肉，
1: 可是这个羊肉不是北方菜吗？
0: 有啊，他们的现在的运输多么多么便当啊，
1: 嗯，
0: 根本就没有说有地域的区分，
1: 嗯，
0: 对不对？
1: 其实它原来是北方菜，
0: 是，
1: 但是现在全各省都吃得到，
0: 普遍流行了，
1: 嗯，
0: 啊，所以没有说分什么哪个区才有的吃，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他们现在的货运、物流都很通畅的，
1: 嗯，
0: 那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羊肉泡馍，哇，那个羊肉泡馍也好吃。它那个泡馍吸满了汤汁，
1: 嗯，
0: 对吧？你尤其冬天吃的话，它很暖胃的，
1: 嗯。
0: 这个我是在陕西的西安吃的，
1: 嗯。
0: 它也是吃羊肉吃泡馍，那个汤啊，
1: 嗯，
0: 把那个泡馍都浸的那个味道都十足了，
1: 嗯。
0: 那吃起来那个羊肉也好，也很香，
1: 嗯。
0: 另类的吃法也是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去到那儿地方你一定要吃，
1: 嗯，
0: 我是觉得好东西啊不要错失了，
1: 嗯，
0: 啊，非常好吃。
1: 其实羊肉其实
0: 很补，
1: 很滋补，哎，
0: 对，冬天不是必须吃的了，
1: 嗯，
0: 啊，他也不会说你怕胖的人怕说啊吃得很肥，
1: 嗯，
0: 不会，
1: 嗯，
0: 羊肉一点都不油，
1: 嗯，
0: 对，很好吃，
1: 嗯
0: 嗯，值得推荐
1: 、啊，
0: 嗯
1: 嗯，希望呢这个希望这个羊肉哈，
0: 嗯，
1: 的这样的一个料理呢，它也可以在台湾的地区哦，能够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些。
0: 对呀，啊，绝对可以啊，只要运输没问题。那有什么难的呢？你说呢？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物流很重要。
1: 嗯，
0: 你不要说这里的东西到那个东西不通，那你想吃你也吃不着。
1: 对，
0: 所以只要说东西能够买得到，你要怎么做，你能够有吃到什么，一点都不困难。
1: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两岸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机会哈，
0: 对，
1: 包括我们的食材啊、食物啊，各方面，
0: 因为中国人吃的东西八九不离十嘛，
1: 嗯，
0: 都大同小异，
1: 嗯，
0: 对不对？你只要有物流，你只要有东西、有材料，
1: 嗯，
0: 要做要吃，一点都不困难。
1: 嗯，
0: 也难不倒我们嘛，
1: 嗯，
0: 对吧？
1: 嗯，是，哇，今天呢讲这个牛肉跟羊肉真的是受益匪浅啊，就肚子又好饿。
0: 我觉得有好东西大家分享啊，有好东西大家介绍，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1: 是，其实我跟小袁老师一起做节目，我真的学到蛮多的，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食材的运用上啊，怎么样举一反三的，好像你呢谈到的就是红烧类啦、糖醋类啦什么的，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0: 就是不同系列的，
1: 对，不同系列它有很多共通性的，
0: 是的，
1: 就是这个部分如果观念通的话，其实就可以
0: 一通百通，
1: 用在很多的食谱上面都是可以用的。
0: 你不要讲什么，你说红烧类，你说那个糖醋类，用在鱼也可以啊，
1: 对，
0: 不要说不限制，说我就非得要做猪肉。我做鱼类也可以用它这个方法来做，
1: 是，
0: 对吧？你不要把说煮东西变得很困难很麻烦，不会，一通百通。
1: 嗯，
0: 是的，
1: 是，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啊？
0: 我觉得就还是要吃肉，
1: 嗯，
0: 不要不吃肉，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需要的摄取的营养的元素啊，肉还是不能缺少。
1: 嗯，
0: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大鱼大肉啊，
1: 嗯，
0: 可是一天都多少要吃一点，
1: 嗯，
0: 啊，让身体均衡一点，营养均衡比较好，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的。
1: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小袁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小袁老师。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爱的生活家节目在这边跟你说拜拜了。今天介绍了这么多这个牛肉跟羊肉的这些名菜啊，像这个又让我们流口水的什么水煮牛肉、葱爆牛肉、番茄牛腩等等等哈，还有很多很好吃的。那我在想说，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啊，像特别是像牛肉，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可以动手做也不错的啊，就吃了健康，吃了营养啊，那让我们能够注意我们饮食当中所需要的蛋白质也不要缺乏，当然我们也不要吃过量了，但是也不要吃不足，因为毕竟是有些人年纪大的话，他就是觉得说年纪大了就要多吃青菜少吃肉，其实这样的观念有时候也不完全对，
0: 是
1: 因为蛋白质不够容易得肌少症，这也是要注意的啊。好的，那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所谓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在壮世代这个阶段的各种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我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携手迈入丰盛的第三人生，一起展开无限的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Let Them 随他们去》。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随他们去，那个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像大环境等等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随他们去吧，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这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吧。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中作者梅尔·罗宾斯所提到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观点。他说呢，真正的智慧应该是由随他们去吧，就是 let them 再加

上由我来的完美组合。所以他们去呢是对外界放下，放下对外界的控制，而由我来呢则是接管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真实主权。当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去抱怨说，哎呀，这小孩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呀，哦，这个社会哦，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哦，以前后都怎么怎么怎么。当我们不再专注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有力气哦，去问自己说，那么在这个当下，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也就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精神哦，专注在当下。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从放手进阶到出手，我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如何透过主动 Let me 这个主动的行动，让我们在壮世代这样的阶段呢，都能活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会爱上而且是充满力量的人生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到了我们壮世代呢，我们最想由我来的改变呢，往往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另一半每天抽烟又不运动，我们就会焦急得不得了，就会开始说他呀，念他呀，甚至可能跟他会吵架。但是结果呢，他可能就会怎么样，抽的更多，对不对？或者干脆就躲起来，不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作者说的，成年人只有在

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呢，才会改变。这其实也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哈。做教练的前提啊，一定是客户他自己想要改变。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听众介绍过教练啊，这里讲的教练是英文的 coaching， 不是健身教练啊、老师或者是顾问，也不是你的妈妈哈，不会逼迫你做什么。其实教练最常问客户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人生谁负责呢？成年人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改变，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对家人或另一半施压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都会说，我这是为你好，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几乎是我们尤其是女性的口头禅，不管是对老公或者是对孩子，我们常常都会说这是为你好啦，放在嘴边。但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呢，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控制。那么作者提出的由我来在这里应该怎么去用它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叫做社会传染，它的英文是 social contagion。 就是说我们与其用嘴巴去说教，我们不如用我们的生命去辐射它。这个中文翻译成辐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影响。书中他提到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作者呢想要让儿子运动，但是呢他发现每天说每天唠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就决定改变了，他就决定不再唠叨。他开始呢自己每天早上换上慢跑鞋，开心的出门去跑步。他回来的时候呢满头大汗，神清气爽的来跟儿子分享今天在路上看到了多么漂亮的云彩，多么棒，多么清脆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他持续了这样做6个月啊，有一天儿子竟然主动的来问说，妈，我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来跑步吗？各位听众，这个就是由我来的威力哦。我来活得健康，我来活得精彩，我来活得喜悦。当我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自然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甚至会想追随这道光。就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儿子，他看到妈妈每天自己出门跑步，那样神清气爽啊，这种在路上看到各种漂亮的景观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那份美好，所以就会想要去追随他的母亲。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想要引导身边的人改变的时候呢，作者有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 ABC 循环法。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呢？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也就是道歉并询问。他说我们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之前我一直碎碎念，我一直唠叨，给了你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因为太担心了，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对你碎碎念，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的方式错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真正的想法吗？ Apologize and ask。 第二步呢是 back off， 也就是放手并观察。当我们说完 A 以后呢，我们就后退，给他留空间，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也就是说让他去反思。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说我是担心你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留空间，让他去思想一下他自己目前健康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再来 C 呢，就是 celebrate， 庆祝微小的进步。如果哪天呢这个儿子突然愿意跟着你去，或者是突然多走了100步，或者是另一半少抽了一根烟，千万千

千万不要说你看吧，听我的就对了，千万不要这样说，而是真诚的说，哎，我看到你今天精神真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好，作者提供的这个方式叫做 ABC 循环法。我在这里呢，就想请听众朋友呢，先闭上眼睛，想一个你想要去。

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影响它。我明天早上第一件可以为我自己的精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所谓的 ABC 循环法，试试看是不是有效哦。 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我们先询问，先道歉，然后再询问，然后呢 Back off， 放手并观察。 C 是 Celebrate， 试试看哦。 ABC 循环法。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说的 ABC 循环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试试看的对象呢？其实在我们壮世代的阶段呢，还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关卡哦，就是比较。我们常常在同学会上看到有人开名车呀，或者是看到亲戚的小孩进了大公司啊，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难免会觉得好像有点酸溜溜的，觉得哎呀，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好像输了呢？作者梅尔呢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哦，他说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发到我们手上的牌呢，例如像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健康的基因，或者是我们出生时候这个大时代的经济的波动呢，这些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也就是发牌员决定的。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随他去。但是呢，如何打好这手好牌呢，则就是由我来了。如果呢，我们因为嫉妒别人的牌好而愤怒，那么我们等于就是放弃了打牌的主动权咯。作者特别建议，当我们感到嫉妒的时候，要把这种情绪呢转化为好奇心。例如呢，如果有人在65岁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而没有发胖哦，或者是说他能够开始去创业而且非常的成功，我们与其呢心酸嫉妒啊，那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对吧？不如呢我们就采取由我来的行动。我们可以去请教他，问问他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有什么心得可以

分享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壮世代的主动社交。我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社交，而是为了扩张生命力而社交。如果呢，我们觉得生活很无聊啊，没有朋友，这也是由我来的一个时刻哦。我们不要等别人来约我们，我们应该就是主动，例如就敲开邻居的门，送一份甜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发起一个读书会啊，或者是健走小组啊。作者强调，最好的社交策略呢，就是处处的来赞美他人，对人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而且很重要哦，不带任何回报的期待。当我们主动的成为第一个给予者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热闹而且丰富。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提问，请问呢，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检视一下我们手中这副人生的牌组，可能难免避免不了会有一些烂牌哈，比如哎呀，我们这个天生就比较有胖的基因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们天生就没有这个富爸爸哈，存款不如预期，或者是说我们的天生我这个膝盖就不好等等。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几张非常棒的王牌，比如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啊，或者是温暖的个性啊，或者是我们有非常开朗的这个心情个性等等。所以如果现在要打下一张牌，你想让自己赢得的会是什么呢？是赢得一场精彩的冒险，还是赢得一份深度的友谊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对自己提醒说，这手牌是由我来打出精彩的牌局。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作者呢，他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也就是呢，如何在关系与梦想中做出最终的决定啊。即使呢，在我们人生的第三阶段，第三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也还有可能会遇到情感方面的一个纠结啊。有些人呢，可能还在一段冷冰冰的婚姻里面挣扎，或者呢，有些人还在寻找他的第二春。作者呢，就在书中给了一个提醒啊，他说，模糊呢，就是清晰的信号。如果呢，对方呢是不冷不热，或者一直不愿意改变，让我们的关系一直卡在内耗当中，就不要再去想要追逐对方的潜力了。不要追逐对方的潜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尤其是女人哈，常常会想着，哎呀，或许等到老一点，他就会变得比较好。等他老一点，他或许就会改变了哈。这句话就叫做不要去追逐对方的潜力。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尤其是女性，我们要爱她的是现在的样子，不要去爱她的潜力。如果呢，现在的样子会让你痛苦，就是应该好好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了。这时候呢，除了我们用前面说的 ABC 的法则之外呢，作者又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就是 D 和 E。 D 是什么呢？就是判断的底线，也就是 decide。 我们要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触及了我的价值观底线呢？这个就是 decide， 我们要决定一下。再来就是 E 代表着 end 或者是 exit， 结束呢，或者是停止抱怨，或者是一个出口。所以如果说是底线了，那么请由我来决定转身离开，结束这段关系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决定留下的话呢，那就由我来决定停止抱怨，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是我选的人生。所以 ABCDE 这就是壮士代的一个成熟，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再跟大家复习一下ABC 循环法，前面三个 ABC， A 是 apologize and ask， 道歉和询问。之后呢， B 是 back off， 道歉询问之后放手关。

察一段时间。如果对方有一些改变，我们就要做微小的庆祝，就是 celebrate。再来 D 跟 E 呢，就是 decide。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触及了我们的价值观底线，我们要决定一下，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是 decide。最后呢，我们要决定是 end or exit， 我们要决定结束，转身离开，或者是决定留下，这就是由我来的步骤了。不管是留下或决定，都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 A B C D E 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跟步骤。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一开始啊，他说他在41岁那天早上用的54321法则。这是什么呢？就是呢，当你觉得人生很难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沮丧哦，一点也不想起床，一点都不想动，也不敢去尝试任何的新事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脑袋留任何去思考负面事情的机会，因为脑袋会制造无数的恐惧来阻止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呢，就要像作者一样啊，他说那天早上呢，他就自己倒数54321，然后呢就把自己像火箭一样这样发射出去哈，就从床上这样站起来，把自己弹出去，就开始行动啊。所以呢，当你有想上的绘画课，你就马上数54321，把自己弹起来，开始动手，打开电脑就来申请那堂绘画课。或者是你有一个很久不联络的大哥、姐姐、妹妹，或者是朋友，倒数好54321，就来拨通那个和解的电话吧。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就是要从由我来。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要选择开心的过。圣经箴言很明确的就说明，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三人生不是由我们的过去所决定的，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另一半决定的，而是我们现在这份随他去吧加上由我来决定。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随他去的那一份宽容，而且掌握了由我来这样的气魄跟决心，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将会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要不要现在我们就在心中大声的对自己说一遍，随他去吧，接下来由我自己来。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打算做的第一件由我来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不论多小都好，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去实践它。我是主持人，也是你的教练伙伴 Teresa。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月光对话呢，是专门为壮世代所制播的节目。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想要聊的话题，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写下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期待与大家一起开启丰盛的第三人生。最后，让我们在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中开启更精彩的明天。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你一起来深入来认识，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让我们可以透过分享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成就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些孩子们，这些家庭里面这些成员们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力量，甚至也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平常会不会因为一些故事，然后特别是小的故事，让你有一些感触。我今天啊特别准备了几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也只有两个，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念第一个故事。谢谢福音加油站，他们在脸书上每天都会分享一些不同的故事。好，今天呢谢谢福音加油站提供我的这两个故事。首先我先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故事他下了一个标的主题叫做输与赢。左宗棠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各中高手，其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有一次呢，左宗棠微服出巡的时候，他就在看到一个茅舍，就很简陋的茅舍，梁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决定要进去这个茅舍里面啊，跟这个主人连下三盘棋。没想到这个主人真的三盘都结束，左宗棠就很开心，笑着说：“啊，你可以把这个匾额卸下来了。”好，所以左宗棠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兴高采烈就走了。过没有多久呢，左宗棠就班师回朝，又路过了这个茅舍。左宗棠又看了一下这个茅舍，诶，怎么这个茅舍上面的匾额天下第一棋手这个匾额还是没有拆下来啊。左宗棠就进入了这个茅舍，就决定再跟这个主人下盘棋，他决定要让这个主人的匾额还是要下来。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左宗棠他连下三盘都输了。左宗棠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茅舍的主人

说，哎，怎么回事？主人就跟他说，上次您来的时候，您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的，我不能挫您的锐气。如今您已胜利归来，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当仁不让。在福音加油站他的这个后面的文章里面，他写到一个结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胜，胜是胜利的胜，有让人的胸襟，能赢而不一定要赢，有善体人的心怀，不是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些上帝的话在告诉我们，输赢到底是什么，我们输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而赢，我们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0:24里面有去提到一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个是在福音加油站，在脸书你可以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天都有一些很棒的文章，而且有一些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念的这一段文章，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人生难免都会处在跟别人的关系竞争的里面。还记得在6月初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来宾，黄俊毅，他是一个滑雪的教练，他也是自行车的国手，也是滑草，好，草地的草，滑草的国手。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在一个竞争当中，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赛的里面。我常会思考这样子，就是常常在竞争里长大或是过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永远只想着要赢？因为他们必须赢，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不会其实就会长出了我这一生不能输的个性？听众朋友，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人生难免都会有竞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职场，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甚至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你都不自主的想要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输赢跟竞争这件事情。好，再继续绕回来，我想要慢慢的铺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事情哦。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个生死，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跟计较，比较在我们人性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所以今天开场用福音教战左中堂下棋的这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再跟大家读一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你说在圣经里提到在中国的人物里面，左中堂里面在谈输赢，其实我来讲一个可能年轻朋友或者是外国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像哦。好，第二个故事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是这样的，在好莱坞啊有一个奖叫做奥斯卡金像奖，对吗？好，但是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前一天会有一个奖叫做金酸梅奖。哦，金酸梅奖是什么呢？如果不知道的听众朋友，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它就是要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金像奖就是选出大家，哇，演的最好的，我最想要把它当做今年的指标的，哇，也是好多人都要得的荣誉哦，金像奖。那相反的，金酸梅奖是要搬出、找出、评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那想当然的，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明星这个行业里面，哦，千万不要的，我最想远离的奖项呢？好。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女明星，她叫做赫丽贝瑞，没想到啊，她真的好厉害，她打败众女明星，得到什么呢？奥斯卡金像奖。但是呢，不久以后，她却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猫女》。这个电影却被认为只会卖

卖弄身材却毫无演技，没想到他竟然在隔几年后，他被入选为什么金酸梅奖最佳赖女主角，哦，入选之一哦，哇！举办了20多年的金酸梅奖，每年呢，他都是由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演技最烂的男女主角，所以是不是很少人？如果今天公布了，哦，你觉得会有人想出席吗？去领奖吗？哦，因此那一年啊，赫莉贝瑞因为《猫女》这部电影入选为金酸梅奖，所以大家都在想，哎呀，赫莉贝瑞八成不会出席了。但是没想到那一年，赫莉贝瑞不但啊盛装出席，而且当主持人宣布她的名字的时候，她还装出假装，哇，好不可思议哦，好就像领到那个金像奖一样，天哪，真没想到是我得奖哎。然后呢，随后啊，她就带着她之前得到的奥斯卡最佳金像奖的这个奖杯也带上台了，哇，反差是不是很大？所以他这个动作啊，也让现场的来宾啊，还有媒体啊，哇，大家就笑成一片了。好，他上台领了这个金酸梅奖之后，大家就很想听哦，哦，他会说什么呢？好，赫莉贝瑞当场就说了：“谢谢各位评审啊，委员们啊，你们辛苦了。既然我得了这个奖哦，我也要跟我的经纪人来分享。”所以接着他就邀请他的经纪人上台，赫莉贝瑞就告诉他的经纪人说：“哎，你下次啊接片子的时候，记得帮我挑一部好一点的片子嘛，不要选这么烂的剧本。”哇，他的 EQ 很高哦。接当然啊，现场就哄堂大笑。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赫莉马上就换了一个震惊的表情。他这样说：“从小啊，我的妈妈就告诉我，想要赢要先认输，输了就输了。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也没有权利接受成功的机会。”啊，赫莉是不是 EQ 很高啊？他是认真的，所以他的这一番话不只激励了现场的来宾哦，也让很多的媒体啊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当然啦，隔天各大报的头版全部都是他的版面。赫莉还因此抢进了明星界好希望的那个四个词，叫做抢进风头。这个故事我想要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也许我们不是明星，也许你人生有时候你不是自愿的，就像赫莉她也不是自愿得这个奖，你可能不是自愿离职的，你可能也不是自愿失业的，你也不是自愿失败的，你也不是自愿伤心难过的，但是我们就接受它，输了就输了吧，事实再钻牛角尖好像也没有用。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输的时候，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其实抱怨并不会让事情更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接受我们输了，我们才可以找到下一个出口呢？有时候鞋带松了，你被绊倒了，被这个鞋带绊倒了，其实我们就只是停下来，把它鞋带绑好，再继续的跑，再继续的往前走。很多人都知道啊，失败就是人生必经的经验。其实再站起来，从当中学习经验，也许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把失败转为垫脚石。上帝也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3:12-14，里面蛮长的，但是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呢，节目很特别。我特别用两个故事想要引出我今天的主题，输与赢。我们人生到底输还是赢？我们难道就不要计较输赢吗？我们就不要跟自己竞赛吗？跟别人竞赛吗？但其实不是的。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的态度，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赢，我们为什么要达到目标，为什么要去做到，那我们输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家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也许你没有，但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要先透过一首歌曲，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Goodness of God，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好听吧？哇！邀请你一起跟我来，先来听这首歌《上帝的良善》。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有听过这首歌，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片段里面播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输与赢，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赢。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竞赛，可能有一些是不明显的竞赛。什么叫不明显的竞赛？有时候既然不明显，就是可能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不明显的竞赛。那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件事情，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好，让我们很开心，各位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两个故事，左宗棠还有金酸梅奖的这个故事里面开始引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输与赢。要谈输与赢之前，我觉得要先谈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在歌曲里面提到的良善。我们输与赢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因素要先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善良这件事情。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选择，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里面，我有特别有去提到了。

我在想哦，我们先来谈一下输赢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输吗？啊，你会说淑慧，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输吧？那你喜欢赢吗？哎，我这件这个问题啊，我有问过。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有问过我的朋友。哎，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的哟，但是大家都不喜欢输。哎，为什么呢？不，大家都不喜欢输，但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哎，那为什么你会说你也没有真的都想要赢？”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我这朋友说：“我跟你讲，赢哦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你是怕输的人难过吗？”好哦，不是，我觉得赢哦有个危险，因为我下次要一直赢啊。哦，不然我就很难看呢、啊。哦，这第一个。还有，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啊，还有我如果赢的话，大家就会目光就挤在我身上啊，觉得我好棒啊，就在等着我下次会不会继续赢。哦，这是这一种。哦，另外一种是我下次什么时候要跌下来，我什么时候会输。所以他说赢很让他压力很大哦，那输只有让他生气难过，反而没有压力大。哎呀，我说到这里，有没有说中听众朋友某一些人的心声呢？其实我这个朋友啊，真的是很真实。他也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耶。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输赢这件事情比较。在上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一个运动员的生命里，知道他们其实是常常在一个比赛当中去竞争，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要踩着别人。还记得我们在前两周的里面去提到，真正厉害能赢的人，能够真的赢的人，他们不是把别人踩在下面，而是他们是会帮助别人的，他们是会什么成全别人的。就像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左宗棠他跟茅塞的主人下棋的时候，其实主人有说为什么他要让左宗棠赢呢？不是主人不够厉害，而是因为他要成全左宗棠。左宗棠当时就要去打仗，记得吗？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正常发挥，或者稍微用力发挥，就让左宗棠赢不了，那左宗棠就会心情不好，还记得吗？没有人喜欢输嘛，心情难免受影响，所以他当然这个主人，这个很会下棋的主人就决定要放了，我不知道叫放水还是什么，他就让左宗棠赢了，所以左宗棠就很开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比赛竞争的里面，赢到底带来什么益处？我们先不要讲第一层的那种自我的益处，赢奖金啊，赢名声啊，赢到关系啊，赢到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赢到这些了，其实你会不会失去什么？或者是你赢了其实是要干嘛啊？真正厉害的人，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第二段的福音加油站里面去提到，在金酸梅奖里面的下面有去提到，真正的高手他是能胜的，而不胜是因为他有让人的胸襟，能赢不一定要赢，是有体谅人的心怀。好，那我们接下来待会就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会去提到，那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竞争，其实在破坏我们的关系，特别也有可能破坏了我们。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像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他们有没有竞争？有的，那个隐藏的竞争，其实在一般家庭里也有，不一定只有指身心障碍的家庭，也会有。那他们怎么去，其实很消耗他们的关系。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输赢这件事情既然我们现在都能够明白善良是一个选择，那输赢里面的输跟赢，就是有能力的强者他也可以选择不一定要赢，他是为了什么？成全别人。好，这个胸襟很重要哦，我们先记下来，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抓出这些很重要的因素。好，但是很不容易，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各位爸爸妈妈。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可能还在学龄前啊、对不起，大概是学龄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差不多国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国中应该就还好，小孩哦，大概学龄啊，幼稚园的时候，他们很不喜欢输的感觉。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很明显就是他输了他就好生气哦，他也明知道他的对手一定是比他年长的，然后能力也比他好的，他就好生气哦。他为什么呢？他带着想要赢过这个能力比他好的人，他想要赢的感觉。他输了以后呢，他可能就怎么样，耍赖啊，然后就哭啊，很生气啊，然后旁边的大人会有什么反应？你干嘛啊，输不起啊，人生本来就这样哦，就开始跟他说教了。有没有有没有勾起各位爸爸妈妈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害怕小孩哭啊，因为很吵，耳朵很痛，所以我们就开始大量的灌道理给他，就是说输赢嘛，就是啊，你本来就知道爸爸比你厉害，下棋比你厉害，你本来就知道哥哥跑比你快，那你又要跟哥哥玩，你当然就会输哦，或者是一直跟他说教，就是要让他不要哭。但其实我们应该先去体会一个生命，一个人，他基本上他是不喜欢输的感觉以外，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去教他，当他的认知啊，还有整个情感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谈，像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赢又怎么样？赢要为了什么？输，搞不好你可以输得很开心啊！跟左宗棠下棋的那个主人。他也输了不是吗？他有没有在地上滚？他是自愿输的所以输其实有两种态度，就是接受他，那不用抱怨，再继续的往前走。有时候输甚至我们是刻意的输，哇，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先理解，其实输就是没有人喜欢，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来谈赢赢，你很怕赢对吧？因为你很怕，其实你不是怕赢，你是怕再输，然后再怎么样被别人等着看笑话，还是等着看自己的笑话。所以当我们可以把输赢这件事情的层次拉高，我们会不会，我们有没有能力，我确认过我是有能力的，那至于是第一名第二名成绩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论断一个人？就像夫妻之间吵赢了就代表你是对的吗？然后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非要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这到底是好的吗？当然比较为重大的一些规则我们是需要想一想的了哈。但是回来讲赢这件事情，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在关系的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输赢这件事情是需要解决的。好，今天我要先稍微停在这里，让听众朋友想一想，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过像左宗棠一样的那个主人一样，你自愿让他输对不对？你自愿让他赢，你自己愿意输。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再回头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听众朋友，你要相信，其实你的心里就有一个善良的种子。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你本来就会知道，其实赢是为了成全别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利他，利他好像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吗？没有哦。不是只有这样，不是捐钱啊，当志工。其实我们让别人赢，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成全他人？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徐若瑄的，叫做《石中花》，在石头里开出花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先来听这首歌。

一个非营利组织里面，听着孩子们唱这首歌，我才认识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的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是我跟着一群偏乡的孩子一起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跟我提到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彼此之间不是在计较输赢，他们是在怎么样整个团队里面一定就像我们的关系网，我们的生活圈一样，一定会有人的能力比较好，有一些人的能力比较不好，有些人的资源比较好，有些人的资源没有那么好。那怎么样叫让这个团队或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甚至不要说团队，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有人能力好，有人能力没有那么好，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被连接在一起。我在这群偏乡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互动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真实的那种互相帮忙，他们是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计较我比较厉害，好，我赢得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很厉害，所以我只靠照顾好我自己。在 Bruce 的一个分享里面，我跟他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是会去帮助别人的，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资源、能力、天赋来成就他自己想要的而已，而是还可以把自己的天分、能力、资源去成全更多的人。所以在时钟花这个里面，他其实是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梦想哦，不是可能会很难被滋养，可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有一些阳光，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彼此的包容，其实就会往前走。那人要怎么能够包容？其实在

一个输赢当中，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输是为了成全大人他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更美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光，把石头里都可以开出花来，石头开出花，好不可思议，对吗？就像能赢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输？对那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讲，他才不要输呢，对不对？但是我们随着年龄渐渐长大，特别是今天的听众朋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大概年龄大概都已经跟我差不多吧，哈，就不是学龄前的孩子，你就知道要让别人赢，自己输，有时候其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是输与赢这件事情。节目的刚开场我用了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左宗棠下棋的故事，还有金酸梅奖的一个赫利贝瑞他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谈输与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值得我们来思考。它会长出一个很棒的关系，好让我们人生，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的关系。好，下半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个， 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竞争关系，其实是在同侪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具体的竞争，它是一种隐形的竞争。像有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女孩小圈圈啊，她们呢，其实她们就是闺蜜，可是其中可能有一些女生或其中一个好了，她其中一个女孩，比如说有三个女孩，她们彼此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她长相平平，不是三个女孩当中最漂亮的，但是这个长相比较普通的女生，她有了男朋友，哇，有了异性的追求，有接下来就她们就变成了男女朋友。那剩下的两个闺蜜，她会祝福她，会很开心的要帮助她，还是她们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是的，也许你可能听过这种类似的故事，她就是在原来是好闺蜜、好朋友、好的关系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里面的有一个嫉妒的心，就是竞争比较的心啊。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啊？如果刚好那另外的两个女孩，她也想要交男朋友，也想要被异性肯定，那她是不是就会嫉妒那个已经有女朋友、男朋友的那个闺蜜呢？哦，不一定他真的想交男朋友，不一定那个男孩是他们喜欢，哦，知道吗？不一定是他想要的喜欢的那个男孩哦，他就只是嫉妒他的这个女性的朋友，他凭什么？哦，这都是在心中的小恶魔就会出现。所以这种隐形的竞争会造成什么？他们原来美好的关系开始产生了一些裂痕，而他们不自知，但是他们会反映在什么呢？他们的互动里面，他们可能开始有一些小动作，有一些计较，哇，后来他们开始关系决裂，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关系被决裂，这是一种情况。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女生，你可能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如果你是男生，也许还有会觉得哦，有欸，有类似的，他们可能为了竞争某一个游戏啦，或者是某一个地位啦，原来好的兄弟感情哦就被破坏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竞争。那接下来很真实的要跟大家谈，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有竞争，你知道吗？哎，有人现在是点头的哈，有人现在会说张着大眼睛说啊，有吗？夫妻怎么可能竞争？不是相爱才结婚吗？怎么会竞争呢？我以前也不觉得夫妻可能会竞争，我只能说可能哦，不是每对夫妻都有。故事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对夫妻，他确实是相爱，但是后来渐渐的因为也都是互相彼此，应该这样形容。这一对夫妻原来是男女朋友，他们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各自不同的才华，所以他们就相爱啊，相恋啊，就是结婚啊。可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相处久了，好像太太做一些事情哦，有时候太太可能在职场的表现越来越好，那大家就男生呢，这个丈夫

夫就开始有一些不太高兴。啊，什么叫不太高兴？可能他有的行为就是，哦，你都好忙哦，你都没有管家里，啊，你都没有接小孩，你都没有煮饭。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说，哎，对啊，那是不是太太太忙，没有去兼顾到家里？可是大家再稍微停一下，家庭是太太一个人的吗？如果这是一个双薪家庭，为什么这个先生就可以指责太太你都没有照顾家里？哎，太太。如果他啦，好，如果这个太太也不至于就是完全不顾家里的，他只是稍微忙一点啊，甚至他也都还做得还不错。可是先生为什么这样想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一定会说啊，这我知哦，我有遇过哦，就是有些男生呢，他有自尊心啊，有大男人主义，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的太太表现比他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必然发生的吗？大男人主义的人就可以合理化这个现象吗？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我们再往下挖，它跟性别没有关系，它会不会其实是一种竞争？它会不会就是有一种隐形的嫉妒啊？输跟赢，哎，因为跟他很靠近的这个太太，就算他们有相爱的关系，可是他一样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想要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像输了。我为什么用好像？因为没有真的输嘛。因为太太如果真的收入好，太太真的表现的还不错，其实是让整个家庭甚至先生自己不也都觉得很开心吗？但为什么先生会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呢？就像那个闺蜜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出来，我们甚至其实应该说他们根本都没有发现，因此他们就用其他表面的现象来去抱怨，来去戳另外一半。所以呢就会有人说啊，这就是，大男人主义嘛，所以女生呢你就不要表现得太好。是这样吗？我们先不管大男人主义什么的，我们就先回到一个议题，就是竞争。后来我这个朋友啊，他们就被提醒，就专业的工作者咨商师就提醒了这个先生说，其实你也不是大男人主义，也没有不好啦，但我们要不要再更深的想，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结果这个先生一听到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那个先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怎么可能，我干嘛嫉妒他，他的行业又跟我不一样，她是女生呢，她是我太太呢，我怎么可能嫉妒她？哦，就会有人来讲这个东西。可是你知道吗？但那个先生之后就想了一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呢？哦，我们大家稍微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真的夫妻里面是会有竞争的？这个先生其实是心里有一个部分是可能。我不能这么说哈，但我很想这样形容，不太想要看见太太比我好，就像是闺蜜一样，她怎么可以先被男生喜欢哈？我的太太怎么会在职场表现？虽然两家还不一样公司哦，怎么可以表现比我好，升官还升得比较快哈，薪水也还不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哦，他在心里。有一种觉得我不能输，有没有像那个小小孩一样，我不能输。其实你明知道他就是你爸爸，你哥哥，你跟他打球，你跟他玩棋下象棋，你就是不想输。但其实他是你太太，同样的道理，太太你是不是愿意成全先生，而不是委屈的？我觉得有时候婚姻关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委屈，会觉得说，我就是女生啊，我比较弱啊。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啊，他是叫夏娃来帮助亚当的。上帝不是觉得夏娃比较不好，也不是觉得夏娃是第二等人或是 second。然后亚当就是 first， 不是，他其实是要让这样子是互相帮助的 ，OK。所以回到这个主角里面，这个先生当他一被提醒的时候啊，我觉得

挺好的，他就开始去想啊，原来这不关爱与不爱的问题，不然他会觉得说，难道是我不爱我的太太吗？不是的，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罪性。我们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需要上帝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罪性给挪开。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爱他，我们其实很爱这个关系人物里面的人，很爱我们的太太，很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好想要看见他们也可以发光发热。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好喜欢看到你，好想要看到你发光发热，不是为了他跟他一点的关系都没有，老师，对不对？你知道老师跟学生如果可以发展出一个没有竞争关系，他巴不得他的孩子比他好，他巴不得他的学生比教练好，那一种成就就是利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我恭喜你，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在实践利他很完全的人。所以输赢这件事情，你一旦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就是那种走在利他道路上的人呢。听众朋友，不一定一定要是捐钱做志工做什么，其实你都在做一件善良而利他的事情。好，再拉回来讲到这个输赢这个态度，我们刚刚讲到夫妻关系里面，对不对？会有隐藏的。那朋友有没有？甚至是战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有革命情感的那种，你有没有？因为你会觉得说，这并不超越了爱，我们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战友，所以呢，我当然巴不得我们要一起朝目标前进。好。大家再想象一下，这有无关爱咯。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在战争哦，现在虽然没有战争，其实很类似哦。我们有同样的信念，我们要去完成什么目标，要突破什么困难。好，这些战友、这些同事、这些同学，大家要努力达到目标。可是很奇怪哦，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即便我们有同样目标，可是你好像还是会对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战友，他好像表现好一点，他表现好很好啊，不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目标可以更靠近一点吗？因为我们是团队目标嘛。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团队里有人这不算分裂吧，他就开始扯你后腿，有没有猪队友啊？猪队友就是这样来的。好，一样大家明明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可是呢，当你的这个队友呢，他开始发现你怎么好像跑比较前面呢？但其实队友跑比较前面不是比较好吗？反正他只要他到了，他或是他其实就带着这个整个团队前进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扯他后腿？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想你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吧？不论是求学、职场都有。好，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还有那种所谓的战友经验，你一定也有发现，明明我们就是在为同一个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就后来搞了分裂。有时候分裂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理念不合的分裂。但其实有时候是人的那个罪性的竞争、嫉妒，见不得人家好，做得比他好而嫉妒。所以我们应该回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有所选择，选择输你愿不愿意？而选择输是为了要让给别人机会，像左宗棠下棋，还是再讲一下那个故事，那个主人为了让左宗棠赢哦，是因为他知道左宗棠要去打仗，要让他心情好，那就是故意输。你愿不愿意成全别人，给别人一个舞台呢？下半段呢，其实我想要讲到，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输赢，就是要今天要扣回一个结论。人生的下半场，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过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吗？其实我们的人生有累积非常多的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人生下半场也没有可能做一个选择，就是
我们来

成全其他下一个 generation， 下一个世代呢？不论你有没有孩子，不论你有没有在学校教书，但我相信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能都有一些对象，一些朋友，你其实是想要帮助他的。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正更广泛的说，有没有比较资历比较浅或比较不会的，他要进到你这个圈子里来。就像例如我举个例子，我做广播，其实我做广播就是一个新手，我刚做广播，我也很想要让自己可以尽快的上手。那我也很谢谢这个团队，他们就给了我一些建议，哇，就让我可以跟上整个这个节目的品质。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好像可以觉得我这个节目很棒，不是，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这电台的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的让听众朋友很有收获，然后再让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收获，然后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然后对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祝福。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整个团队目前幕后的团队其实都在我们有个共同目标。那谢谢我的团队，他们教我怎么样有一些技巧哦，就是机器操作的技巧，可以让我在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这样，你刚进一个公司，刚进一个组织，刚进一个团队，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很需要比较资深的人给你指点。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那个资深的人，你内心还摆着那个输赢计较，那有没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让你整个团队更好？所以你会觉得新进的这一个同仁，新进的这一个之前的人员，他在拖累你。其实猪队友怎么变成队友，完全就是看我们彼此的互动。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说，如果当我们把输赢，个人的输赢挪去，我们讲的是团队整个社会氛围的输赢，甚至我们夫妻里面我们谈的是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有时候这很困难，我们很难去往下想说我们真的很难想说我们怎么叫做家里的输赢哦，什么叫做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人生啊很困难，有一首歌呢，它是在张学友的好多年之后的一个专辑里面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又十年。我们稍微来听一下，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尾。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又十年。

十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它在某一些意境里面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棒的呢？好，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目的比较尾声的时候再来放这一首又十年，因为我想要让刚刚我前面的那一段话比较完整。因为我们讲到输赢到后来，可能大家就还是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你知道，就很多的可是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去放弃我原来对输赢的概念，那所以我选了这首歌叫做又十年，像透过这首歌词里面某一个句子，像想要解释跟稍微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人生呢，就是一眨眼又一个十年，很多的纠葛就是输赢，有一天其实你会突然迎刃而解。有时候人生的一些跌跌撞撞啊，或一些输输赢赢啊，很难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其实都能够了解了。我想要，这大概只有某个年龄的人哦，对这首歌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哦，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再稍微整理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输赢这个概念，没有人喜欢输，小孩也不喜欢输，大人也不喜欢输，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喜欢赢啊，原因就是我们怕输，因为我们不想等着又跌下来。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输我愿意输，而且我还故意要输，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成全他人哦。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左宗棠下棋的故事，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接不住输，我们怎么接得住赢呢？其实讲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跌倒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哦。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去说教什么，但我今天想要留几个问题让节目的尾声，让听众朋友来想一下。不论你今天活到几岁，请问你对输赢的感触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那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过你是决定要输的？你要决定输的，有没有这种你想要输，然后你看见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成全了别人，有吗？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哦，其实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部分。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决定，唤醒一下你内心里面，你其实是有一个利他的种子在你的里面哦。你的人生不用等着有神队友，其实你一定会有，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第一个部分就是把你对输赢的概念先放下，利他一定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欢迎你准时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家下周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群老师孙爸，很高兴呢再一次来采访到我们的这个高少强学长呢，他呢是这个我们国际呢桥牌的这个高手啊，很多年都打了冠军，但是呢他的天赋不止于此啊，他的天赋还有一个旅游的天赋，我们常常讲说人生哦能活到他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精彩了。这个我们再一次邀请热烈邀请到请上兄来讲，这次我们是要宝岛的宝岛台湾哈、哦、东西自由行，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少强学长，少强学长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少强学长你是这个桥牌的这个国际冠军哈、哦，这个你怎么在一个桥牌选手哈、哦，算是已经是职业级选手了哈、哦，那怎么还对旅游这件事情有特别有兴趣？你年轻时候就喜欢这样子吗？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游，
0: 你就喜欢旅游是不是、哦、
1: 是我高中的时候骑着家里面的，我住永和，骑着家里面破脚踏车、
0: 嗯、
1: 然后暑假嘛哈，然后就这样骑骑骑，哎，穿过高山，穿过荒漠就到了碧潭、
0: 啊、
1: 原来我家离碧潭很近、以前都是坐公车嘛哈，那个时候中和那边很荒凉，
0: 是
1: 他说哦，原来我家到碧潭是很近的，
0: 很近的
1: 哦，那这样就开始旅游了，
0: 旅游
1: 一毛钱都没花，
0: 哎，就是骑个脚踏车自由旅行的样子。
1: 是，那个时候也没钱。
0: 听说我们家还有个高手，就是他是登山高手，就是喜欢看天空、看天文气象。你们家的艺人很多哈，有这种天赋也。
1: 他喜欢嘛？
0: 你哥哥嘛，对不对？
1: 是我哥哥，
0: 他喜欢看这种
1: 天文、
0: 天文的是。
1: 是。
0: 然后你们都是对这种户外的都很喜欢的这种。
1: 是。
0: 这时候你就其实你们这个算是你们家族就已经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好了、
1: 嗯，个人有个人兴趣嘛？
0: 哎、欸，你们都喜欢这种户外的东西，
1: 是
0: 好，但是你比较特别，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有还有一个是一个身份，就是国际桥牌的这个冠军选手。那而且呢，需要把他这个天赋、旅游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接下来讲那个宝岛的东西的自由行哈。虽然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游台湾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是有讲到我们从台北出发，然后从到礁溪。还有罗东，然后我们在
1: 武林农场
0: 玩，然后
1: 武岭，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到玉里、万荣了、
1: 到花莲、到万荣、
0: 到玉里，然后从玉里我们现在
1: 成功
0: 玉长公路很漂亮。那我们现在讲东海岸哈，我们讲东海岸开玩，这一波现在请学长开始讲整个东海岸边的怎么玩法，然后再从花东纵谷的不一样，因为台湾的这个东很特别，是又有海岸又有山，对不对？
1: 是。
0: 这次你要游山又游，又有先游海，对不对？
1: 是。
0: 再游山，对不对？
1: 是。
0: 好，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1: 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的海岸非常的美。
0: 是。
1: 哦，宜兰海岸跟花东的海岸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哦，包括还有一条苏。

0: 花，苏花也是很美。
1: 嗯嗯嗯。
0: 好，那我们就这个沿着海岸公路这样子一直走，那那个可以得到真的是心旷神怡。
1: 嗯嗯。
0: 好，你不用跑快，你不用跑快，你就当做兜风来跑。
1: 是。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来台湾旅游的人哈，如果你不租车，是能如果能骑机车或是自行车游东海岸线哦，是非常美的。很多的包括台湾的本地的人，还有很多的国外的人都喜欢来台湾自由行，就是骑脚踏车或骑机车游那海岸线，很美很美，很漂亮。
0: 是
1: 是
0: 是，
1: 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旅游。而且在东海岸线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
0: 啊。是台湾因为很密集，
1: 嗯，
0: 哦，那所以如果只要你有交通工具，
1: 嗯，
0: 你吃的东西都有很多个挑选。
1: 是是是。
0: 哦，如果是你坐公车的话就弱一点嘛，嗯，坐大叔抓东西
1: 还不如是骑脚坐骑自行车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而且你骑自行车有好处，就是我们的警察局呢，我们的 police 呢，这警察呢他非常好，你到警察局可以随时跟他要水喝，可以灌水，脚踏车可以打气，警察都很热情的会帮你忙。
0: 是的，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就是台湾所有的警察局，都可以进去上厕所。
1: 哎，对对对，
0: 都可以进，他都有饮水机，
1: 嗯，
0: 你都可以向他要水喝，就是你自己带一些保特瓶，然后自己到那边把水装满。
1: 所以国外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来台湾旅行的话，你会发觉台湾的警察非常的亲切，就是在台东警察，当你进去跟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你的，甚至你可以进去借厕所都没有关系的。
0: 警察局里面还有打气筒，
1: 嗯，对，
0: 当然那个打气筒就比较简陋了，那个是手动的，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0: 没有机器打气筒了哈。那台湾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上厕所，
1: 都可以上厕所，那也可以打气。
0: 对，那个饮水机就通常就没有了。
1: 是是是是是是。然后我们谈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每个加油站洗手间都非常的干净，还有很多的 7-Eleven，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去吃东西，然后价钱都是全国公定的，你没有什么，你也不用担心被讹诈的价钱这些问题，绝对没有。
0: 他们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厕所是有评比的，
1: 评比的哦，
0: 他们要比赛的，我看过，哎，什么他拿到什么冠军，哎，所以他们要求的是这个
1: 厕所还非常的干净，
0: 哎，非常品质非常高，
1: 嗯，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考虑到世界去旅行的话，考虑一下，或者是可以来设计一下来台湾这个花东旅游。来，我们从东边成功开始，成功是一个渔港嘛，那边是一个渔港开始的，
0: 是那边有个三仙台，
1: 三仙台，对，三仙台可以看日出，
0: 是
1: 是。
0: 我运气比较不好，我从来在三仙台就没有看到过日出。
1: 徐长，不要说你运气不好，我自己都没看到日出，我经常这边去传福音，然后。我都是因为我睡起来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教会的我们那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算弟兄之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飞鹰的窝，我眼睛一长开就是看到那个日出了，所以我更不用到三仙台，很漂亮。
0: 所以你要拍三仙台日出，你就要先
1: 很早
0: 一点，4:30，你就要往那个三仙台那边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那边去拍一个三仙台日出。
1: 是是是 是， 是。
0: 那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动作，所以从来没拍过三仙台日出。
1: 好，那。去台东九号线嘛，是不是算九号线？
0: 台十一，
1: 台十一吗？
0: 台十一，
1: 台十一，台十一沿着海边这走吗？
0: 对，花东纵谷是台九。
1: 哦，台九，哦，台十一
0: 是海边海岸线是台十一，
1: 台十一，哈，十一海沿那个台十一的海边那个骑脚车哈，或骑摩托车是最好的，因为你的视野的看的感觉是不一样。当时邵局长跟我讲说，你就开不要开车。我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开车因为我们上面挡住了，车屋顶挡住了，但是你如果是骑自行车或是骑摩托车，你整个视野的角度是
0: 180度
1: 可以 全都看，我包括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0: 是
1: 海天空都可以看到，很美很美。
0: 你开车的话常常被那个两个 A 柱挡住，
1: 对对 对，
0: 那个角度观赏角度差很多。
1: 对，是是是。所以我这时候如果跟大家讲说，你要如果说骑海岸的部分，真的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是最适合的一个环节。好，那这个台十一线就从成功就可以骑自行车一路骑，沿路很多美景啊，什么金尊台的，那么可以去看那个那边喝咖啡啊，看海风景很美啊。
0: 还有一个金刚大道
1: 啊，金刚大道啊，金刚大道，
0: 哎，金刚大道，我要去那边拍日出，然后就是。

0: 春分和秋分的时节，可是我运气很不好，拍了三次都没拍到。
1: 哦，是。那我有拍到而且我跟你讲，在成功有个地方哦，就有一个小咖啡角，你就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然后火车公车火车进出的那个地方哦，你会它不算是它，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火车进出，它有点像公车进出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你感觉好像那个当下就在像日本的感觉，某个地方，而且在漫画里面出现那种感觉，电影出现情节很美很美那种，就在东成功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成功过去后，有到那个，然后就是台十一线嘛，那边
0: 是
1: 那沿海岸边有很多的咖啡馆，
0: 是
1: 这海岸咖啡馆。学长，你有停住在那咖啡馆去喝咖啡、去拍坐下来过吗？
0: 没有。
1: 哦，那我这次我要好好带你去了。
0: 是
1: 那边有好几个咖啡店哦，哦那个点，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可以带学长去跑了，去那边不同的景点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可以看海边的景色。不同的，坐在摇椅上啊，喝下午茶，跟在海滩旁边喝个小啤酒的感觉，哎呀，那个夕阳无限好啊，美景啊！哎，我们这次换我有机会好好招待学长了。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往台东台十一线走，准备要进入台东市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让大家介绍台东哈，今年2026年的时候，台东非常的夯，因为2025年跨到2026年的。跨年是台东市等于是主办，他办到好到把台北的101的这个跨年都给盖过去了。这是又是阿妹跟阿令这他们在这个很多的艺人呢，在台东这次跨年办活动，所以这次台东跨年活动夯到很多人都挤到台东去了。听说那个时候连住宿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很多。
0: 我刚刚想到那个地方叫加路兰。
1: 哦，加路兰是。
0: 加路兰海边非常的漂亮。
1: 是是是，
0: 哦，那个海浪啦，海水是蓝的，
1: 哦，
0: 非常宽广的一边，好，哦，那个。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加油兰前面还没到台东的时候，有一个叫都兰，
0: 是
1: 对都兰啊，丽都那边是冲浪的高手，很多全世界的冲浪的选手都很喜欢在那边去冲浪，他们等于是说全世界的黄金海岸冲浪地区是评选十大冲浪地区美景之一。那很多听说国外的人都已经甚至不知道是租房子还是定居都定在那边，变成他们的固定的一个地方了。
0: 那加入兰隔壁还有个小野柳。
1: 哦，小野柳，嗯，
0: 那我去个几次就不去了，因为我要去就去台北野柳，嗯，
1: 是是是是是，嗯，
0: 其实跟台北野柳长得很像。
1: 是那台东这时候台东在往下走，对不对？这次学长有到多良吗？安排
0: 有会到多良
1: 啊，
0: 往南走先到太麻里
1: 啊，太麻里
0: 啊，太麻里，你喜欢去泡温泉的话就去泡温泉，啊，
1: 是是。
0: 那个
1: 你也没有设计泡温泉啊，我的行程没有看到你这次学长帮我们设计泡温泉，
0: 因为我很少泡温泉。然后那个太麻里车站有一个日升大道
1: 啊，日升大道，
0: 好，那还有一个太麻里火车站，
1: 是是是，
0: 那个他们在那边拍电影的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多良
0: 华园，
1: 华园啊，
0: 华园，华园上面有个天空之镜
1: 啊，
0: 那个天空之镜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水塔，
1: 哦，就一个小水塔，
0: 一个政府为农民做的一个水塔
1: 啊，
0: 公共水塔，大概就10户人家帮你做一个 啊，那就一个大水塔，就是一个圆圆的水泥做的一个水塔嘛，哈，
1: 是是是，
0: 然后上面哎，刚好那底下的风景非常漂亮
1: 哦，
0: 那个，
1: 秘境了，
0: 是，然后圆圆的变成一个镜子
1: 啊，
0: 哦，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就在人家在那边拍照，
1: 就叫天空之镜，
0: 好，哦，还有人爬到那个那个水塔的另外一端，
1: 是是，台东有很多秘境了，我知道，甚至台东，哎，我哎，像这次台东我们是第一次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哦，像台东我之前还有我们就教会的弟兄有带我去到台东有一个像。很多就像那个有猴子很多那个地方，那个
0: 登仙桥，
1: 那个往里面去的
0: 登仙桥，
1: 圆什么的，有一个隧道进去的，
0: 是
1: 小马隧道是进去，那边就有很也是秘境，可以带到上面哦，去看到很天空，有点像你讲的天空之城，人家上面也是一个私人的露营区，他不招待别人进去，就是私人的景点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我来安排这个行程去看一看。
0: 是，
1: 好，那我们现在等于是往台东往下去了，
0: 往南走，台东市区往南走，
1: 对，往南走，最南是到哪里？已经到了

0: 最南是到大武就会转弯，
1: 转弯、
0: 哦、就转弯就往那个丰港去了。
1: 丰港去哦，就大武可以接丰港去。
0: 对对对，
1: 丰港的话就到屏东去啦。
0: 对对 对, 对，
1: 到屏东等于西边去玩了，对不对？
0: 那就是环岛行程了。
1: 环岛行程了。
0: 如果我们不环岛的话，到这边就会回头。
1: 是是，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位就是崇辉学长，我们也是原作的爱心职工，他就是很爱心，每年就会送物资。

0: 去哈，
1: 是是是是，
0: 很美的，
1: 是 是, 是, 是，
0: 然后金轮也有温泉，
1: 是
0: 哦，
1: 至少能不能够安排一个洗温泉的那个一个行程，好好泡个澡，让我们舒服一下，对对对，
0: 礁溪就可以泡温泉
1: 了，是是是是，
0: 礁溪
1: 是。没有没有，我们可以到那个礁溪，我们常泡，但是要到南边那边去泡就很少的机会了，
0: 哦、是, 是是，
1: 机会不多，
0: 是
1: 对礁溪温泉对台北市的人来讲就是是比较常去的，但是往下面的南东，就台东往下南的就很难得了，
0: 是
1: 因为那边温泉感觉又不一样，
0: 是是，
1: 对对对，那这时候好了，我们再往回走了，要怎么走了嘞？
0: 就是回头了，就刚刚这些
1: 就不往西走，我们现在往还是往东嘛，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刚是走海边，对不对？
0: 对，
1: 回头就要去走纵谷路线了。
0: 一样还是一样，回到台东市区，
1: 台东回到台东市区。
0: 这天是一个单线，这一天不是一个圆。
1: 我理解，它是一个单线的，
0: 它是一个单线来回
1: 来回，然后再回到台东附近。
0: 所以有些点你可以先去，你也可以回程再去，都可以。
1: 是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住台东嘛，我们也可以住台东往上面去的话了，
0: 通常会住台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面的住宿比较弱，
1: 哦，上面比较住宿弱，
0: 再上去就是那个鹿野了，
1: 哦，鹿野哦，高鹿野是高台，听说鹿野高台就是放这个热气球的地方，
0: 哎，是是是，
1: 热气球，各位如果要看看热气球的话，哈，这个每年的
0: 寒暑假，
1: 寒暑假来放热气球的，你不用到土耳其去看，台湾就有颗热气球可以看，
0: 是是
1: 鹿野高台看热气球，
0: 对，
1: 很漂亮，很漂亮，
0: 对。
1: 好，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什么好玩的？
0: 鹿野那边还有一个哨棒纪念馆。
1: 哦，哨棒纪念馆，红叶村。
0: 红叶村
1: 红叶哨棒，对。
0: 红叶就在鹿野的右边，
1: 是
0: 在山里面。好，不远，
1: 对对对，
0: 不远。
1: 所以今年呢我们感谢我们今年在台湾的在东京巨蛋呢，我们终于感谢了。我们终于在那个金台湾呢，我们跟韩国这次对决的时候呢，延长赛我们终于这个我们终于有机会险胜了，韩国。让我们很兴奋，啊，我们还有很多家长为了这个要去请假，啊，去东京去看这个金台湾台湾我们棒球队打棒球的。
0: 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布农族部落，
1: 是是，这好像在就是刚刚学长红叶啊，到布农族部落这边，啊，好像我就是说原住民那边的那种棒球选手都从那边早期都从那边出来，现在很多也在那边，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好像天生就是。
0: 会唱歌，
1: 会唱歌，
0: 会打球，
1: 球运动很
0: 运动很厉害，
1: 很棒，
0: 对
1: 对, 对，因为他的原住民好像天生就是嗓子特别好，天赋很好，
0: 对，
1: 运动
0: 能力很强，
1: 能力很强，对，
0: 是，
1: 这是我们就是在真的是他们的天赋啦，
0: 是，
1: 然后有机会，大家如果有到那个到台湾的时候，海边走完了，我要进入，现在就要进入纵谷了嘛，花东纵谷，
0: 是，
1: 纵谷很漂亮哈，
0: 对对，
1: 介绍一下纵谷好了，
0: 就是。花东纵谷大概就，从西的南，大概中间哈，就是那个秀姑兰溪分界，
1: 哦，
0: 秀姑兰溪入海，秀姑兰溪以北是到花莲，
1: 是
0: 秀姑兰溪以南就到台东。
1: 哦，是，所以秀姑兰溪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一个景点，哦，
0: 它可以那个泛舟啊。
1: 对啊，你都没有带我去泛舟呢。
0: 泛舟是是是，
1: 稍微危险一些就是。
0: 还好还好，他们说老太婆也可以。
1: 真的还假的？
0: 对，
1: 反正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可以。
0: 反正有一个教练在负责。
1: 我不敢讲说年轻了，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花甲之年一到了。
0: 反正你要雇佣一个教练跟在你身边了。
1: 是是是，
0: 好，负责大家的安全这样。
1: 哎呀，有机会泛舟，我们可以是那个时候已经四月初了嘛。
0: 没有，三月底那个时候水还太冷，
1: 水太冷，
0: 三月初水还太冷，
1: 要到七，等于暑假
0: 六七月，
1: 七八月，
0: 对，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1: 暑假泛舟会比较好，
0: 天气又热，然后那个水就很凉快。
1: 是，所以各位要如果到花莲这个秀姑兰溪来泛舟的话，大概还是选择在台湾
0: 夏天比较合适，
1: 夏天的六七八月这个暑假时间是比较好，九月也不错啦，但是大概过到十月十一月，可能天气就比较凉了，像这个时候也是算是。比较凉的时间，三四月是天气算凉了。
0: 哦，再往北就到池上了。
1: 啊，是池上啊，
0: 池上有东西吃。
1: 池上最有名的就是池上米了，然后有池上这个我们的池上的
0: 金城武术博朗大道，
1: 哎，是很美的，
0: 对，还有那个天堂路。
1: 天堂路，对，大家可以那边租脚踏车，那边骑脚踏车自由行，骑摩托车也可以了。
0: 还有我最爱的鸵鸟。
1: 啊，鸵鸟，鸵鸟，
0: 是的，那边好多鸵鸟啊。
1: 是那个什么是
0: 池上牧野度鸦村，
1: 哦，
0: 台糖的
1: 啊，台糖的
0: 啊，它后面有个动物区，
1: 动物区
0: 那边又养了很多鸵鸟，
1: 是
0: 然后鸵鸟。

0: 哦，力气很大，智商很低。
1: 力气很大，智商很低，头很大。
0: 然后过来他就啄你啊。好、哦，然后啄男生可以被啄了、啊，女生大概啄着哇哇叫。
1: 哎呦天、啊！
0: 好，
1: 可是我看局长你有抱那个鸵鸟。
0: 是，然后就去喂
1: 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让你抱呢？他你不是他会啄人吗？
0: 啄人就给他啄啊。
1: 哦，他是假装性的，
0: 不是他真的
1: 啄，
0: 他真的啄。
1: 你真的抱他，我看到你这样抱着他。
0: 对对对，问题是那个鸵鸟力气很大，他啄人他搞不清楚那个轻重。
1: 那你就勒着他头，
0: 啄得很痛，啄得很痛，啊，啄得很痛，那你就忍着痛去跟他玩。
1: 哦、
0: 啊，去摸摸它。
1: 各位不要没事就不要去啄那个被那个跟那个鸵鸟啄哈，因为局长那个是叔叔有练过的。
0: 然后旁边有羊妹妹啊，
1: 哦、羊妹妹，羊妹妹就不错了。
0: 羊妹妹是它有那个栏杆，铁栏杆
1: 是的
0: 啊，铁丝网的栏杆、
1: 嗯嗯嗯。
0: 小的羊妹妹就从断就钻洞里面钻出来了，
1: 对 对, 对对对。
0: 大羊妹妹钻不出来，
1: 嗯
0: 啊，那就小妹妹羊妹妹
1: 出来，所以你去喂羊妹妹很好玩，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小朋友就可以去跟羊妹妹玩了，
0: 对 对, 对, 对，
1: 比较温和一点
0: 了、啊、记得带饲料，你没带礼物，人家不理你
1: 哦。记得要带伴手礼，
0: 是
1: 要喂羊妹妹要，那羊妹要吃什么呢？
0: 可吃谷物啊，
1: 吃谷物，
0: 馒头可以，
1: 馒头可以，
0: 饭稀饭都可以
1: 啊、
0: 哦，那
1: 就碎屑的面包那种，
0: 最高级到吐司面包，
1: 吐司面包
0: 它是吃素的，所以你不要给那个台式面包，台式面包太油
1: 哦，不要吃那种台式面包、哦、
0: 蛋糕也太油，是是，
1: 对对对，
0: 不要，不好。
1: 那馒头屑呢？
0: 馒头屑可以，馒头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好、
1: 哦，吃素的
0: 米饭或是说稀饭都可以，
1: 或是鸟饲料。
0: 对，
1: 算是素的嘛，对
0: 对对对，粮食的谷物哈，
1: 所以要记得是谷物哈，谷物类不吃素的，不要吃油类的哈。
0: 草它也吃，可是兴趣就没那么大，因为它本来就很多草，
1: 天天在那边吃草，你老是又在给我吃草，
0: 哎，对，
1: 换你新花样给我，
0: 或是你带一点菜，它会菜比较嫩嘛，
1: 啊、哦，菜嫩一点，换新鲜不一样，就它就喜欢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哦。所以我们记得，大家如果要去那边玩的话，不妨可以在路上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可以买的，或者是伴手礼，要记得带一下伴手礼去给羊妹妹吃哦。好，来再来呢？
0: 再来池上有些东西吃。
1: 池上啊，池上便当很有名啦。
0: 哎，池上便当嘛，
1: 台湾的池上米非常有名。
0: 啊，租脚踏车嘛，
1: 租脚踏车到不让大家、
0: 记得要租电动的，不然你就租淑女车。
1: 是，为什么要租电动呢？
0: 哎，因为大车踩不动。
1: 哦，踩不动。
0: 哦、你的四人坐的那个大车你是脚踩不动的，
1: 踩不
0: 动，你踩两下你就累了、
1: 哦、
0: 所以你大车就要租电动的，
1: 是是 是, 是，
0: 不然你就租那个淑女车，一人的，就是我们最传统的那种。
1: 我们要跟各位那朋友讲一下，如果是我们家是您平常不怎么运动或者有一点年纪的话、哦、那还是租电动车就好了。
0: 是，
1: 那我们当年轻人是没什么问题啦，你喜欢骑脚踏车奔驰一下还是可以一下的。
0: 年轻人你就租 一人车吧、
1: 啊、一人车，是是是
0: 啊，一人车就轻松愉快，反正都平的、哦、
1: 所以可以直接在布朗大道，然后在这个
0: 布朗跑到布朗大道头，
1: 嗯，
0: 有个那个柱子，上次被台风吹倒了，赶快又浮起来，
1: 又浮起来。听说这个金城武那棵树也是倒了，现在
0: 赶快浮起来，
1: 赶快浮起来。
0: 这样讲嘛，
1: 象征性的嘛。
0: 你们台北有101嘛、嗯？那我这里只有这棵树，好，台风吹倒了，赶快就要浮起来。
1: 当年拍过电影，拍过广告，然后所以这棵树就很重要了。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来，我们在那边也可以拍一拍这个景色，因为它那个春夏秋冬期不一样，因为它收割期还没未收割期是不一样。那海快要收割的时候，就会哇，金色的海麦，那个就麦海啊，这样很漂亮的。那快要还有绿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你可以露营拍稻浪。
1: 稻浪
0: 好，风吹着那个稻子，然后稻子吹下来，
1: 风吹很漂亮，
0: 波、哎、那个稻浪形成一个波，非常漂亮。
1: 对对 对, 对，
0: 好，那边还有一个大坡池，
1: 大坡池也很漂亮、
0: 啊、大坡池也很漂亮。
1: 大坡池如果说有音乐的话，大家运气好的话有音乐的话，也可以去听听音乐，这样
0: 是
1: 大坡池音乐。但你要去看网络上自己去看时间啊，因为它不是天天在播的，它只有固定有某些时间，
0: 是
1: 就是有一些赞助单位啊，邀请一些很知名的一些音乐家这边表演的。對，
0: 是再往北走富里，
1: 富里、
0: 哦、就已经是花莲了哈，
1: 进入花莲。
0: 花莲的富里乡有一个那个花海，富里花海，
1: 富里花海、
0: 哦、那边有很多他们用就当地人那个用稻草做的一个个动物，
1: 是是是，
0: 很多种动物，然后每年换，因为那个稻草没办法存放很久、嗯、
1: 对对对、
0: 哦、每年换新的作品、哦、那边有卖一些杂七杂八一个大福利社了，
1: 啊，
0: 卖米啊什么什么都冰淇淋都有的卖，
1: 啊，
0: 到那边也可以消费一下。
1: 所以你要 想要去那边享受一下不同的感觉的话，哦，那边有很多很多就算是诶小吃嘛，很多
0: 是
1: 你待会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
0: 哦，再往北走就上刺客山了。
1: 啊，刺客山
0: 啊，不是，对不起，六十担山。
1: 哦，六十担山，六十担山，
0: 六十担担的那个担是石头那个担，
1: 是
0: 六十是
1: 石头的那个石了，它念担字，
0: 是
1: 破音字。
0: 六十就是 sixty 哈，担是石头的石，好，六十担山。
1: 如果就是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看的话，以为是那个六十石的时候，那个字是念担，六十担山哈。
0: 是，
1: 好，然后六十担山，我们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因为它金针花很漂亮，然后很美，然后它那有小瑞士之城，然后很漂亮。如果你在那个拍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样讲，六十担山，刺客山在山谷里面，你只能你看不到外面，你只能看金针花。
1: 嗯，
0: 哦，它金针花非常漂亮。那六十担山呢？你可以看到花东纵谷。
1: 嗯，花东纵谷。
0: 好，哦，往南边看到池上的那个市区。
1: 嗯，
0: 往北边看到玉里市区。
1: 嗯，请问一下学长，这次我们是两个都去吗？还只去一个？
0: 看时间。
1: 看时间。
0: 如果时间够的话，是两个都去。
1: 哦，是是。
0: 时间不够，因为两个上下。再加上停留就三个小时。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次我有带桑尼去吗？这时候桑尼已经上车了吗？还是还没上车？
0: 还没有。
1: 哎呦，再加带他一个，不知道 爬了上去吗？
0: 150可以。
1: 山蛮陡的呢。
0: 150可以。
1: 150
0: 可以。150双载可以。
1: 是，所以如果要有双载的话，建议一定要爬山，一定要骑至少 150cc 的摩托车才行哈。
0: 因为大概台湾最陡大概就63山。
1: 嗯。
0: 最后那一段非常的陡。
1: 对对对。
0: 好，刺客山也前头有一小段比较陡，后面都还好。
1: 我们之前有弟兄们开着我们的福音车走那个六十担山的，我们吓死的，那个路又窄窄小的，我都怕那个车要翻车了，你知道吗？
0: 那机车就有这个好处，机车比较窄，
1: 嗯，
0: 啊，碰到路小的时候它比较好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汽车的话威胁就比较大。
1: 对对，危险性也稍微有点高一点，但。如果是因为是当地人带我们去啊，所以就比较熟悉。
0: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我们尽量去安排。
1: 是。
0: 那到时候如果某个点停留的比较久的话，可能就没有足够时间。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一些景点就会割舍掉。
1: 好，你去看金针花的时候，那边都人家都会有一些山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我们的名产啊。
0: 是，
1: 哦，就是用金针花的做金针花的很多吃的东西，
0: 是有炸金针花啦，什么的都有。
1: 所以你可以买金针花回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烹调的食物，
0: 是
1: 都可以。好，六十担山我们走完了，再来呢？
0: 六十担山走完了，就到那个玉里市区了。
1: 玉里市区了啊，哦，
0: 玉里市区蛮有的逛的。
1: 对，玉里也很有名的，就是玉里的那个炸豆腐、臭豆腐，
0: 是臭豆腐吃，是、
1: 嗯，还排队呢。对，
0: 排队对。
1: 拿个挂号单，这个
0: 对啊，对，进去第一件事情先拿号码牌，
1: 先拿号码牌。
0: 我那时候去等了，错了，等了半天没用了，你没有拿号码牌，人家根本不理你。
1: 所以我提醒各位啊，你如果去玉里要去吃好吃那个小吃的，就是炸臭豆腐的时候，记得先拿号码牌。
0: 桥头臭豆腐啊，第一件事情拿号码牌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好，还有呢，到玉里。我们在这玉里休息一下的话，有机会的话，
0: 对，如果可能的话，会在玉里住宿。
1: 然后再来呢？
0: 再来看六十担山跑了没？
1: 嗯，跑了。
0: 不，那个刺客山。
1: 刺客山跑了，刚刚不是说两个地方都有去跑？
0: 然后新的高寮大桥通车了。
1: 哦，新的高寮大桥已经通车了。
0: 对。
1: 哦，
0: 之前是被台风
1: 吹掉了。
0: 吹掉了。对。
1: 新的高寮大桥。
0: 新的。通车了，
1: 是是，太好了，
0: 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1: 我们来这次观礼一下新的大桥。好，
0: 是，
1: 然后这次然后再就进花莲了吗？还没进花莲？
0: 已经在花莲了。
1: 你转花莲
0: 过富里就花莲了，
1: 过富里花莲了，
0: 然后再来是北回归线标志。
1: 嗯，
0: 好，台湾有四个北回归线标志，第一个在那个台十一线。
1: 嗯，
0: 好，第二个在这个台九线，
1: 台九线，台九跟台十一都是一样，是平行的。
0: 对，然后再来嘉义有一个，
1: 嘉义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在东石港里面。
1: 哦，东石港里面，
0: 东石港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1: 哦，
0: 还有这样四个。
1: 我怎么北回归线会在那边标呢？
0: 就是北回归线是一条横的。
1: 对对。
0: 好，东石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1: 哦，这样子哦，
0: 东石一个，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到这个北回归线上面去照个相观礼一下。
0: 是，
1: 对。好，
0: 然后北回归线旁边再往北边大概三五百公尺，
1: 嗯，
0: 有一个

0: 那个原住民的标志，
1: 嗯，
0: 就是那个在原住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崇高的，
1: 是是，
0: 可能就是原住民发现的北回归线。
1: 哦
0: 哦，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
1: 做个记号这样子，
0: 不做两根粗两根高耸高高耸的是那个巨石，
1: 那应该是他应该他们这当时应该是原住民就树立出来的这个这个记号的。
0: 对， 对，因为以前
1: 为在古 远古时代都有这种巨石这样子做记号的。
0: 对， 对，因为以前一公一母，那个以前原住民没有文字，可是他们自己知道太阳到这边就
1: 是
0: 没有了，是就是太阳到这边就往南走。
1: 嗯，所以如果是想看一下南亚群岛的原始的那种风貌，其实你来到台湾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始风貌。听说台湾也是这个南亚群岛里面这个原始风貌保留的一个很保留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包括语言这件事情。
0: 是
1: 啊，我们原住民很多语言其实都是属于听说跟这个澳洲啊很多的原住民的语言是有相通的。
0: 嗯哼哼，
1: 好，那学长再来载我们怎么走呢？
0: 再来就往北了哈。
1: 嗯，
0: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到我哥水利系的，他就会说，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分水岭，
1: 是
0: 北边的水往北走，南边的水往南走。
1: 哪里呢？
0: 就是刚刚这个北回归线这边。
1: 北回归线这里哦，
0: 好，
1: 水的分水岭
0: 那边是一个，对，那边是一个高小山丘。
1: 是是是是，
0: 好，刚好北边就是往北了，
1: 嗯，
0: 南面往南
1: 是哦，太好了，
0: 是。
1: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已经到万荣了吗？
0: 还没有，没有，还早，还早，
1: 还早，还早，
0: 还早。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到那个，大龙大富。
1: 哦，
0: 哦，大龙大富，
1: 啊，
0: 大富是一个火车站站名，叫大富。
1: 大富火车站。
0: 对，然后那是台糖的，当年台糖种甘蔗的地方
1: 啊，台糖运输的地方。
0: 不，它种甘蔗，
1: 种甘蔗的地方，
0: 它田
1: 田。
0: 现在不种甘蔗了，
1: 嗯，
0: 那边就空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园大的园区
1: 啊，
0: 好，然后就是草剃光，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一大块绿地。
1: 哦，
0: 好，当然了，那条路非常的直，3.8公里，从横跨这个花东纵谷，从东边到西边，3.8公里，直的一条路，
1: 很漂亮。
0: 你从这边可以拍到对面，拍到山，
1: 哦，好美哦，听起来觉得好美哦。
0: 而且路很小条，路很小条，你就这边只是大龙大富，一条路直接拍过去，
1: 是是是。
0: 好，这边是台九线，那边是193线道，
1: 嗯，193线道。所以记得是193线道。
0: 哦，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叫扫八石柱。
1: 哦，
0: 扫把的扫。
1: 嗯，
0: 哦，八是一个口，在一个。
1: 你说刚两个石柱那个地方？
0: 对对，两个扫八石柱。
1: 扫八石柱，嗯，
0: 哦，
1: 是
0: 那个扫把的扫，一个口在一个把，扫八石柱，
1: 嗯，
0: 那在原住民心中是地位是很高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好，哦，然后大龙大富，你在那边就可以休息一天。
1: 嗯，
0: 好，哦，反正那边骑脚踏车什么都有，租脚踏车，你在那边怎么混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啊，哦，在那边休息，有反正有厕所，没什么商店就是了，没什么商店啊，你那边可以坐。然后接下来往北就到光复，
1: 就自然的风貌，原始风貌那种感觉。
0: 对，
1: 没有什么商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哦，好美哦。
0: 再往北就是光复了。
1: 嗯，光复，哦，
0: 嗯，
1: 光复就前一阵子，那个
0: 淹水的
1: 地方了，我们有去送爱心物资。
0: 是，
1: 那在现在去还行吗？光复是还在重建当中。
0: 还在重建当中，因为有很多受创非常严重，
1: 嗯，
0: 路是都好了，
1: 是
0: 问题是里面房子没有，
1: 是
0: 就像那个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没有啦。
1: 我们上次送物资，我们的车子已经只能到第一站的这个活动中心那边，就后面就进不去了，因为水。它就是溃堤嘛，那溃堤不是水出来，是那个水泥巴出来，泥巴如果脚踩进去是陷进去的，
0: 对对，
1: 所以车子是黏黏的，根本就不能
0: 动，进不去，
1: 对
0: 对， 对，
1: 只能大型机具车，是工程机具车是要挖。
0: 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被冲毁了，哈，
1: 嗯
0: 哦，然后家具都不能要了，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铲子超人替他把家里面挖干净，然后洗干净，现在就是一个空的房子。
1: 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那次就是。那边溃堤之后，就是它整个溃堤嘛。那当还好的，就是之前就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有提前发掘了，所以紧急先

0: 先之前就先疏散的人民，而且当溃堤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爱心的志工们就发起了叫铲子部队。什么叫铲子部队呢？就已经没有办法有车，我刚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靠人力一人一铲，把大家去帮忙去清理那些家园。所以那时候就是，而且这个爱心志工是没有政府发动的，是全民大家自己爱心启动的铲子部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在全世界都没有的，铲子的一个超人部队去了。好，学长继续。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光复去看个灾，
0: 是，
1: 好，光复大大小小去绕一圈。受难最灾最严重的叫做佛祖街，以前哪里听过什么佛祖街啊？以前我们只知道大马路嘛，啊，现在就会顺着佛祖街，然后这样从头走一圈，啊，然后再到北边那个西的北边去逛一圈，
0: 是是，
1: 再到西的东边，啊，那边加里洞部落。那边也是受创很惨，
0: 嗯，
1: 啊，部落就还好吧，大部分是农田啦，
0: 是是是，
1: 那农田就只是农田淹掉，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哦，受创的是南边的这个光复市区，
0: 对，
1: 我看到我那边吃自助餐，然后老板娘说，对啊，淹到那个电灯开关那么高，
0: 嗯，
1: 然后铲子超人来帮他清的，
0: 嗯，
1: 然后家里面。那个家具全部都不能要，
0: 是是是。
1: 那我说只有冷气是好，对哦，对，冷气在上面，冷气是好的，所以他家具全部都新了，
0: 都被毁掉了。
1: 对，然后他说他是全光复第一个开店的，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大家要吃东西嘛，
0: 对，
1: 嗯，反正很惨就对了，其他都很多地方还没有复原。
0: 是那一次我们好像是准备了2000公斤的物资，我们送进去嘛。然后很多物资，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就是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啊，在那一次光复的灾区的时候，很多的爱心人士大家都一起去协助啊，包括铲子部队还有很多送爱心物资的。那我们当时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另外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些学长，除了就是还有我认识好朋友嘛，汉哲学长跟聪慧学长也是我们原作志工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开车去载物资。然后送进灾区里面，这样子。好，学长继续。
1: 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光复市区的西边20公里，
0: 嗯，
1: 3009公尺高的六顺山，
0: 哦，
1: 那个光复超过算平地嘛？
0: 哦，是是。
1: 3009公尺高的那六顺山是个烂泥巴山。
0: 哦，
1: 好，前年那个地震一震，那个山给震松掉了。
0: 嗯，震。
1: 所以。大雨一冲，那个烂泥巴全部下来了，
0: 下
1: 来，哦，所以就造成灾情，这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0: 嗯，
1: 那光复就运气不好，市区刚好盖。
0: 有啦，知道水里那个李宏源那个这个他有在讲这件事情，有提前告知了，不然怎么撤退的？其实要已经算是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撤退，但是大部分都撤退了，就撤退了。
1: 等于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那边建立一个城市。
0: 对对对对。
1: 哦，那边并不适合建立城市。
0: 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不建立城市，就是在那个地区本来就有一些居民本身就住在那边，但他不知道上方其实要做一个堤防堰，但是堤防堰要溃堤的挡不住了，对，
1: 挡不住
0: ，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那个是多少兆吨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土石，而且是烂泥巴，
0: 对 对, 对，
1: 到现在还没有干，
0: 对 对, 对，
1: 脚踩下去还是陷在下，还是要陷下去。
0: 你该不会叫我们去走那个泥巴吧？
1: 不行，那个你下去
0: 去不了，
1: 没办法救你。
0: 好，那我们下一个行程呢？
1: 再来就往北走了，就快就快到万荣了。
0: 哦，万荣了，
1: 是。然后就在万荣这边休息。
0: 是，万荣离凤林就比较近了。
1: 对，凤林，
0: 我知道在那边的比较近，因为我们有一位服侍的弟兄张国荣弟兄，他是我们的我壮年班的辅训嘛，他第一代的壮年班的。就他就是那边的抚恤，然后你今天年迈了，然后整个人就埋在那边，做真的是爱，把爱都传出去了，
1: 是，
0: 就埋在那里照顾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跟师母在那边，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有机会看你们，也去看看我们的国荣弟兄和师母这样。
1: 这个时候把生意放下来，坐火车回来，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我们再从往花莲走，
0: 是是，
1: 哦，往花莲走，然后走苏花。
0: 苏花，
1: 苏花也是慢慢走，慢慢享受。
0: 哦，
1: 啊，苏花风景也是。
0: 从苏花走到花莲，是不是？
1: 苏花，我们从花莲走到苏花，然后到宜兰。
0: 哦，所以我们在花莲就要把桑尼给玉里，或是玉里或花莲就要把桑尼放下来。
1: 应该是在万隆那一带，
0: 哦，凤梨那一带把它放下
1: 来。是。
0: 哦，他就要做，才回家回去上课了。
1: 是。
0: 所以如果各位就是跟带着老婆出去玩的话，或是你家人有事，他有，哎，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学长是这样子，他显示说他老婆呢，第一个是女孩子全程如果都是骑摩托车会累，那
1: 是
0: 这是第一个考量。那第二个，如果有工作或者桑尼他像是有学业还要去进，孩子有学业要完成的话，那就也不用全部走完。像我们就是他参与某一段行程，很漂亮的行程，那后面呢我们就继续完成了，对不对？
1: 是。
0: 好，那后面我们再怎么走呢？
1: 我们就到花莲哈。
0: 是。
1: 花莲没跑的地方我们现在跑一跑。
0: 是是是。
1: 啊，其实花莲也蛮大的。
0: 哎，花莲就很多地方，上次学长就有讲说花莲什么七星潭啊、鲤鱼潭啊都可以去看看啊。
1: 对。
0: 那这怎么还在去看吗？已经看过一次就不用再看了。
1: 花莲景点其实也蛮多的。
0: 对哈。花莲滨海也。
1: 像那边有那个机场。
0: 机场是。
1: 去看看那个 F-16 起飞降落。
0: 哦，台湾是 F-16 的 Vida 的这个最大的保养厂的其中的。全世界最多的这个 F-16 的应该算台湾是其中之一了哈。
1: 是是，
0: 对对对，那边很多战斗机，
1: 那边有好多地方可以看 F-16 降落。
0: 对对对，是是是，
1: 非常的美。
0: 而且我们是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唯一的授权的保养的一个地方。
1: 你还可以拍到那个飞行员，哎，
0: 哦，
1: 在座舱里面，
0: 哦，是是是是是是，
1: 从侧面去拍它，
0: 帅，
1: 对，很漂亮，是，
0: 帅帅帅。
1: 那拍战斗机一拍就拍两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1: 啊，然后我们
0: 如果是像那个你各位，如果是像什么是飞机迷，甚至是战斗机迷的话，这个景点千万不要错过。
1: 是是是
0: ，F-16 的，哦，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的。
1: 因为就在花莲市区，你在花莲市区，你就常常看到 F-16 从你头上飞来飞去，
0: 飞来飞去的，对，是。
1: 哦，那有比较好的景点，
0: 嗯，
1: 哎，那边有几个点比较适合拍摄。
0: 对，它是一个算短程的一个。战斗机，而且它战斗机能的性能非常好。那我特别要介绍，因为台湾的空军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在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空军啊，算是全世界的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的飞机呢，当时是不是数一数二的？哦，数一数二战就像德国的啦，或是特别是日本的三菱的飞机，或美国的飞机都是很优秀的。我们没有那么优秀的飞机，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出色的飞行员，所以很多国家都还跟台湾那时候学习了很多飞行的战斗机，有没有实战经验。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因为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买了这些很多的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培养出无数的优秀的飞行员。我要跟各位讲，飞行员哦，比飞机哦还要更昂贵，因为培养个飞行员很不容易。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飞行员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要珍惜他们，啊，因为要培养一个飞行员飞在这个战斗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好，要珍惜，我们要向我们的国军的致敬意，谢谢。好，学长，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往北走，就进苏花了。
0: 是，进苏花。
1: 苏花就慢慢的享受。
0: 是啊，苏花是蛮享受了。
1: 哎，慢慢享受苏花。
0: 嗯。
1: 然后。
0: 苏花公园美。
1: 是，然后到了冬奥，哎，冬奥有一个，粉鸟林
0: 啊，粉鸟林我们去过，粉鸟林很漂亮，就是小秘境嘛，
1: 是，
0: 这是一个小秘境，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粉鸟林在哪里，
1: 是是，
0: 所以各位要去，要上去 Google 哦，或是问当地人，你要先去 Google， 不然你根本找不到粉鸟林在哪里，它就是一个小秘境。
1: 然后继续往北走，有个南方澳观景台，
0: 南方澳观景台，那也是一个小秘境，你上次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看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那边还就那边开始就看得到龟山岛了，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啊，那个非常的美，
0: 是，
1: 然后再来南方澳也可以逛一逛，南方澳后壁海滩，
0: 后壁海滩
1: 、哦，那个
0: 像那边讲南方澳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海产店，欸，你有去吃吗？
1: 有，
0: 对啊，那边很好，很多海产店的，
1: 是
0: 很有名，欸，
1: 是
0: 只要去玩的一定就是那渔港那边去海产店去吃东西的，
1: 是，
0: 哦，你真的络绎不绝的，尤其是假日时间真的
1: 是
0: 都是人啊，
1: 是。然后我们到了莱阳平原了，就随便逛，哪边哪里都可以逛，这样。
0: 莱阳平原很大，所以它又还有什么博物馆啊，很多地方哈，还有金车的风车的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逛的地方。
1: 是。
0: 那景点那个你摊开在 Google 一看，非常多可以让你去玩去。
1: 是。
0: 对，然后那边还有 也可以去冲浪的，海滩可以去玩

0: 多岁，
1: 对。
0: 所以它真的是山有山有海哦，很美的一个地方哈、哦。
1: 是。
0: 所以各位听完我们这个，哎，我们既然各位，我们一个刚我们这个花东行程哈、哦，我们就讲了要三级去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是很不容易哎，各位就知道说你要好好精细的去玩台湾哦，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像简单花三五分钟。如果你听说你这次就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你要去西边去玩，对不对？
1: 明天就出发。
0: 明天出发，跟我们稍微鸟看一下，三五分钟给我鸟看一下吧，怎么玩法？
1: 明天出发，先到我骑机车哈，先、我太太坐火车。
0: 是。
1: 然后
0: 你几点出发？
1: 他火车是九点半到台中。
0: 台中。
1: 台中。
0: 那你是几点要出发？
1: 我就四点就要出发。
0: 凌晨四点出发。
1: 是呀。四点。
0: 骑摩托车到台中。
1: 骑摩托车到台中。
0: 直接了。去接那个老婆大人，
1: 是
0: 下，然后再去出发去玩，
1: 然后接着去埔里，埔里吃中饭
0: 啊，好美
1: 啊！中饭下午就去那个日月潭这样逛一圈，
0: 哎呦，怎么那么浪漫？
1: 是，然后日月潭逛一圈，然后回来休息。第二天一早冲五岭，
0: 是五岭啊，又去五岭，
1: 是五岭，就因为一整天嘛，哈、
0: 等一下，学长，我们刚刚的五岭是从北横进，对不对？
1: 对，
0: 你这
1: 是不是你从那个。台十四甲，
0: 台十四甲，
1: 不，你从台七甲进，
0: 台七甲进。可是你现在讲这个五岭又是从另外一个
1: 台十四甲，
0: 台十四甲。刚刚是台七，
1: 你是从宜兰进来，
0: 宜兰进来。
1: 好，我是从埔里上来。
0: 哦，不同的方向进，
1: 不同方向，对。哦、然后我就会带他去五岭，然后合欢山
0: 啊、哦，哎呦，看合欢山好美、哦。
1: 是，然后梨山，
0: 哇，梨山呢、欸？
1: 然后福寿山，
0: 哇，好漂亮。
1: 啊，然后这样子再回来，
0: 哇，这么浪漫哦！所以，学长，能问一下，今年贵庚呢、啊？
1: 66。
0: 这个上次学长也是开玩笑，在那个手机简讯讲说，有一个老翁啊，跟他讲说，我已经66了，称之为老翁。那我就发简讯给学长讲说，你是老翁，你根本是小蜜蜂，飞到西又飞到东，你根本就是个不倒翁。因为如果学长，你们可以如果在这个我们的。我们给各位的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学长的时候就是笑容满面啊，然后他那个头发就像那个爱因斯坦的头这样子，以前更像爱因斯坦的头，现在稍微再修饰一下，他就是一个非常青春阳光的那个大男孩的感觉。可是你感受不到他66岁，就是他很身体很健朗，然后还带着老婆上山下海去这样去玩。
1: 这边我就要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哈。
0: 是是是。
1: 当兵刚入伍就很不快乐、
0: 啊、
1: 反正自己最小嘛，常常被抄嘛、
0: 我们就学长没有盯我们、
1: 我就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0: 是
1: 反正你当兵你也跑不掉，就在这里就是两年，
0: 对，
1: 那你痛苦是两年，快乐也是两年、
0: 当天和尚敲一天钟、痛苦一天也要当一天兵，不痛苦也要当一天兵，
1: 是，所以你要痛苦两年还是要快乐两年，
0: 对，我们就选择快乐两年，
1: 所以全世界最快乐的兵就出来了
0: 啊，就是你了，快乐的兵
1: 是，然后他们都想不透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就是活得很开心、同样的后来
0: 人生哲学你就在当兵就悟出来了，
1: 对，悟出来了、因为你跑不掉
0: 20出头你就已经悟出人生哲学了，
1: 对，你跑不掉的、你就自己找乐子、
0: 所以这人生生离死别徐长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1: 对 对、
0: 哦、
1: 这都是必经的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人生到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这么健康然后这么活泼，你已经把生命的这个天赋整个找出来了，
1: 是，然后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你的疾病都不见了、即使有眼疾病那你都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0: 是是，所以学长这么早的就把你的生命的天赋呢就找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就是当你已经悟出的人生你这些生老病死都会经历过，那你选择什么，生吗，你已经生出来了，病吗，其实你可以让他活得健康，老吗，你一定会老，死你一定会死，那怎么样去在这个两个我们讲说病这件事情上面让自己活得健康，
1: 同样的就是人生就基本假设就是80年嘛，
0: 是是是是、
1: 多活到是你赚的，那少活到是你亏的，
0: 对，
1: 那你自己去找乐子，
0: 对对对，
1: 好，没钱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我说小学的时候没钱了、那个过期作业本折一折就是飞机啊，
0: 是是是，
1: 哦，飞机飞、很会飞呢，
0: 嗯，
1: 坐各种不同的飞机很会飞，哦，坐青蛙然后跟同学斗，斗得也很开心啊，
0: 是，
1: 好、没花钱了、
0: 说到这个时候我要跟全球听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一小段，学长说当时带我出去的时候200块钱就可以过一天，后来呢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200块钱过一天，哎、

0: 真的200块钱哦，他就可以让我吃一天哦，吃东西。那物价也会还有上涨嘛。有一天呢，当学长带我去吃这个大餐的时候，那一餐我好像吃1000多块钱嘛，他带我去吃这个鲍鱼还有虾子。我想说，哎，我说学长怎么突然想开吃这么好的？他说人生他突然想开啦，人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啊。所以我发现现在学长就开始又吃一些不同样的东西了。
1: 是。
0: 所以他的快乐就一在他做不同阶段的性的调整，不同的快乐
1: 是。
0: 这件事真的是我们也要向学长看齐，就是说，如果你活到他这个岁数了，请问66岁的你在干嘛？你还在工作吗？还在忙的人生，还在烦恼儿女，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还是你早就已经放下你的执念了，可以寻找你的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天赋密码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1: 是，
0: 对。非常谢谢我们的高少强少强学长，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谢谢。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少强学长呢，分享他人生中这种透过我们的宝岛的东西自由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生是你选择出来的，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的活出快乐呢？让你自由呢？你的生命天赋由你自己选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那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由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们，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生日？或者你的手机里头有跳出来哪一位你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的生日记得抽个空祝贺一下哦。朋友，您本身或者是您家中的宝贝，可曾做过什么帮到忙的事呢？而在当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产生哪一种情绪呢？而在事后，你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父亲，他存了很久的钱，终于买了一辆雪亮的新车。他非常宝贝这一部车子，每天都洗车打蜡，把车子打扮得光鲜亮丽。他五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爱他的车子，也非常兴奋地要帮爸爸一起洗他的爱车。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儿子非常的满意，深深觉得这个儿子很体谅为父的心。有一天，父亲累了，虽然车子因为淋了雨而显得脏了，但是他当天实在是太累，心想，哎，改天再洗车吧。五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累，就兴冲冲的要帮爸爸洗车。父亲见他人小志气大，心里更加得意，便放手让儿子去洗。儿子要洗车，却找不到抹布，他就走进厨房，立刻就想到，哎，母亲平常炒完菜洗锅子的时候，都是用钢刷使劲的刷，才刷得干干净净。所以，既然没有抹布，那就用钢刷吧。他拿起钢刷，用力地洗起车来，一遍又一遍，像刷锅子一样的刷车。等他洗完车之后，哇，他大哭失声，车子怎么都花了，这下惨了。他急忙跑去找他的爸爸，边哭边说，爸爸，爸爸，对不起啊，爸爸，你赶快来看啊。父亲疑惑地跟着儿子走到了车子旁边，

野，哇的一声，我的车，我的车。这位父亲气急败坏地走进了房间，他十分生气地跪在地上，他祷告说，上帝啊，我该怎么做？这可是我新买的车啊，一个月不到就变成这个样子，哦，我该怎么处罚我那一个逆子呢？他才刚祷告完，在他的心里忽然出现一个声音，说道，世人都是看表面，而我却是看内心。突然之间，他像是被点醒了，于是父亲走出房门。这时候儿子正害怕的流着泪，动也不敢动。父亲连忙把孩子拥抱在怀里，并且说，儿子，谢谢你帮爸爸洗车，爸爸爱你胜过这部车

亲爱的朋友，生命中您看重什么呢？我们懂得爱吗？生气的时候只能看到孩子做错的事，等气消了之后，却能看见孩子心中的那份爱。对于故事中的事件，我们来想想，可有什么补救或是忽略的地方，以防我们下一次再让这样的憾事发生。第一，当你要放手给孩子洗车，就先为他预备洗车的用具，至少也该告诉他要用哪些工具。第二，应当庆幸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挽回的遗憾。当然啦，花掉了的车恐怕只有进厂重新烤漆一涂啦。是的，只要花钱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情，您同意吗？祝福您在生命当中，您所看重的是那看不见的是超越物质的那样的宝贵的亲情。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不要疑惑，约翰福音20章27节，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当耶稣在复活之后8天再度出现在门徒当中时，他邀请多马把指头放在他手上的伤口，再伸手触摸耶稣的肋旁。这里重要的不只是触摸复活的耶稣，而是多马触摸的就是耶稣的伤口。这个复活的耶稣身上还是带着死亡的伤口，这个伤口正是耶稣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他在此显明出他的爱。耶稣要多马触摸这个可以惊艳到爱的地方，让他同时可以亲身感受到爱，惊艳到这份显明可见的爱，这份胜过死亡的爱。触摸到耶稣的伤口，这个发生信仰奇迹的伤口，这些经验让使徒深受感动。他回答，我的主，我的上帝。透过触摸复活耶稣的伤口，多马认出耶稣不只是主和上帝，还是他的主，他的上帝。复活让多马和耶稣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他现在不只是理论上知道耶稣是谁，而是透过亲密的接触和抚摸耶稣的伤口而知道上帝是谁。在耶稣的伤口上，他同时触摸了耶稣的心。所以，复活耶稣的话邀请我们跟多马一起触摸耶稣康复的伤口。当我们在圣餐当中把耶稣的身体拿在我们手上时，我们就是把手指放在耶稣的伤口上，他的伤口也会医治和转变我们的伤口。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

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声乐逍遥游的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这个圣母赞主曲，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所唱的一首尊主颂。这个玛利亚在得知被天使告知说她即将要怀孕生子，但是她还没有这个结婚，跟她的未婚夫约瑟结婚，结果被告知了要生耶稣，那么心里有惶惶不安，所以她就跑去跟他的亲戚伊丽莎伯聊天。那么伊丽莎伯肚子里怀的是这个施洗约翰，那么耶稣则是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头。那么没有想到这个玛利亚去拜访这个伊丽莎伯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这个伊丽莎伯的肚子里头就有非常大的感应，他就开始踢伊丽莎伯的肚子，而玛利亚的肚子里头的耶稣也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非常奇特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真的是一般的在没有这样子信仰的一个背景当中，可能是很难接受在基督教跟天主教信仰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就是怎么可以没有结婚就生有怀孕的状态。那么另外的情况就是在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很难被接受的，就是耶稣他要复活，最后升天，最后所有的信徒都期待耶稣能够再降临到世上来。一个耶稣的复活，一个耶稣的诞生，是这个信仰当中很核心的两大事件，但是是很不容易被一般的大众所接受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故事，或者是说一个状态。但是真的玛利亚就是这么样子的愿意顺服上帝的拣选，借用了他，然后这个来怀下耶稣以后，就真的圣灵感孕，然后生下了耶稣。那么耶稣的一生也是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罪恶。当玛利亚知道他是身怀重任的时候，他也就顺服了。那么跟伊丽莎伯谈过之后，他就欣然接受这样子的托付，上帝的托付，同时他也就非常开心喜乐的唱出了这段尊主颂。我想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的节目了，那么这么多作曲家在历史当中为了这一段尊主颂来谱写曲子，

再把这一段尊主颂的这个歌词念给大家听。他是这样说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了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头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能够升高，叫饥饿的得以饱尝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一段旷世名言，出自一个卑微的少女，那么她承担了不可思议的重任，最后愿意顺服上帝所交付的重任啊，就唱出了这样子一段顺服的诗歌。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在历史当中走到浪漫派音乐的历史当中走到浪漫派的时候，这位作曲家孟德尔颂为这一段尊主颂写了，其实有好几首曲子，但是今天我选择其中两首。有一首呢是这个在他的一群的这个经文歌号 Motets M-O-T-E-T 啊，这个叫经文歌号 Motets， 他为这个他写了一组的经文歌，好，有三首，这个是作品第69号，但是其中第三首，他就放了这首尊主颂在当中。那我们来听听看，英国的这个三一神学院，这个英国剑桥的三一神学院的这个合唱团来演唱孟德尔颂为这个尊主颂写的比较短的一首，是在他的三首经文歌里面的其中一首，作品69号第三首，我们来听听看。

阿们。当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差派，那么真的那个心里头的欢快愉悦是会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油然而生哈。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真的是很亲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虽然他接到的使命，他接到的任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使命。这个玛利亚她要怀孕生下这个孩子，她要受到多少人的辱骂啊，这个未婚生子哈，这个在那个时代，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他要扛下多少的辱骂，多少的羞辱，然后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怀胎的痛苦，在那个年代里面哪像现在这么的方便？他又是穷苦的这个家庭，那么。这简直真是现在想，你回到那个时代的状态之下，简直是你这个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次可能成功吗？那个小孩子根本就是很难存活的这样子一个时代，可是他就勇于接下这个任务啊，所以。他唱出这样子的诗歌，这样子的赞美诗，其实在唱的时候呢，心里虽然是愉悦很愉快，但是那个惶恐不安也是在里面的。所以圣安觉得这个常常在这个信仰里面，通常那个喜乐是不是那么单纯的那种快乐，而常常那个喜乐是在患难当中，你的嘴角上扬，但是你的眼泪还是在你的眼角是流淌着的哈。所以哎，要唱出这样子的诗歌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有一些人生经验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体会这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吧。OK， 那我们来听听孟德尔颂，他还有专门为这个真主颂专门写了一首圣乐啊，那是用低大调来写，那就不多说哈。刚刚是一个 a cappella， 是一个单纯的人声的清唱，可是下面这个是搭配了管弦乐团来做伴奏。那我们来听听看德国很著名的斯图加特室内合唱团来演唱孟德尔颂的这个比较大型一点的，而且是专门为了尊主颂来写的作品。一起来听听看吧。

在非常欢快的音乐声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在孟德尔颂这个浪漫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为圣母赞主颂来这个尊主颂来写的这部作品，其实是音乐史上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是经典中的一首曲子，所以盼望大家能喜欢这样子的音乐。那么下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当代的作曲家为圣母赞主曲来谱曲的作品要分享给大家，那么就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

0: 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聚焦在上一周的话题，因为从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已经有了共识，就是第三人生我们都希望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曾经跟这个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达成了共识，一路走好就是至少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好，已经很具体了。预防失能，预防失智，预防这个孤寂，预防忧郁，然后呢，然后就是跟这个政府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为什么要签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避免我们所谓的无效医疗，换句话说，让我们走的时候潇潇洒洒，该走就走，不需要再用任何的这个辅助医疗，留了一口气，却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完成我们还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幸现在台湾有预立医疗决定，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听了这个专业的医师也好，社工师也好，这个护理人员也好，他们所做的一些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生理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个医疗来延长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潇洒的说再见。所以在我推第三家庭的时候，预立医疗决定是我们七个目标当中的一项，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再者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努力的营造自我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这个当中其实可以有相当详尽的说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自我的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最后一项就是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退休生涯的第三人生。最近我的一些好朋友特别这个成立了一个叫乐活议定协会。乐活议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他的目的事业是要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为什么要倡导议定监护？那么我这些好朋友多半都是律师。那目前台湾的超高龄社会让他们在实务的工作上面越来越发现必须要快速的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免得第一就是当事人当他年纪越来越大，

他的行为能力已经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时候，结果法律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他都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要早一点让所有的人想一想看，他是不是需要尽快的来设定这个指定意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指定意定监护人不是说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或者几位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要跟法院清楚的等于登记，好，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必须要跟他的指定的意定监护人针对他的这个生命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希望怎么样让他走得潇洒，再者呢，他所有的权益，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的财产，如果还这个有不少，要怎么去做处理？那么尽快的能够做好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我常常说叫遗爱人间。好，他要怎么遗爱人间？所以一个是面临了他已经没有法定监护人，另外一个是他有，但是呢，可能因为在国外，可能因为关系一直都有就是不是很自己很满意，很甚至于充满了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一定监护人的尽早指定，当他的这个行为能力真的发生困难的时候，让这个法院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保障他的权益。好，那么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讲，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社会走到快速的走到了超高龄，我特别强调一下快速，因为我们从高龄走到超高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一下跃升到 20%， 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一个社会短短的七年，就它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跃升到 20%，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满街都是这个银发的长者。好，我很早就说，我说何必要蓝发呢？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蓝发的方式是被医界认为是健康的。所以银发基本上是应该是台湾社会非常越来越时尚的一种发色，甚至于自己可以针对银发来创造发型。好，那么换句话说，当这么快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它有许多需要在心理上的调试，在生活上的安排，好，特别是他这个对每一个人的权益来讲更需要。好，那么换句话说，一路走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但是要怎么样一路走好，至少第三家庭已经列出七个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个意定监护可以变成第八个目标。好，也可以这个让他也成为无障碍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那么我看起来我讲到这里似乎要把七大目标改成八大目标了。好，这个以后的节目一定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清楚说明白。好，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做这个。

尽早做一个完善的人生完美的结局。好，好，那么换句话说，今天的主题延续上一周是如何珍爱自己。我们已经聚焦了，就是我们要谈这个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一路好走，一路走好。那么灵性健康非常的重要，而灵性健康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真正的了解我们如何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大诫命，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通常教会比较多强调这个上半段，事实上当我们认真的了解这个大诫命的后半段的时候，就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才忽然发现爱人如己是大诫命的最具体的部分。为什么缘故？因为爱人如己的前提，先要知道怎么样爱自己。当我们认真的聚焦在如何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懂这不是自私，而是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最重要的一个起步。我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绝对都爱自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很多人这一生跌跌撞撞，不但没有爱自己，甚至于在霸凌自己，欺负自己，让自己这个回头不堪回首。好，那当我们认识上帝，照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基督徒当他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一位创造主，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好，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他创造生命，他是最知道怎么样爱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如何真正善待这个生命的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天上的老爸，他才透过圣经不断的启示，让所有真心要认识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他是怎么样的说明清楚，要我们如何来这个爱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命。因此珍爱自己是每一个人当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说，原来这一生的功课都在学习如何真正的爱他这个宝贝的宝贵的生命。那我们走到了人生的最宝贵的这一段，我每次都强调最宝贵的这一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最成熟的。好，不管你是这个对于自己的一生是满意是不满意，但是走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绝对是最成熟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最成熟的阶段，我们聚焦的反省，因为肉体的生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而在这个重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足够的材料，因为已经走了一辈子了，足够的材料来帮助

我们反思我是不是、哎、真的懂我是怎么爱自己的。好，我们把这个、前提

这个得到的启示和这个感动，而且是实际上的见证好了，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后呢，我就要逐渐的邀请我的好朋友，或者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听了有感动，主动的愿意来接受我之后的采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我说叫爱脑新生活运动，实际上爱脑是刚好这个抓住了现在最夯的这个议题，就是这个认知功能，好，希望能够一直到我们潇洒的离开之前，我的认知功能还是好的。大家都开始聚焦这件事，然后过去的节目我们也都已经邀请了这个曾文义医师，目前算是台湾非常顶尖的这个议题的专家之一，好，那么他也提出了十项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预防而且真正的落实，让我们认知功能一直维持在自己满意的一个这个现状。待会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再交流。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谈到了，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主要的目标，好，我说是一路走好。在基督徒来讲，一路走好，我们至终的目标一定是回到圣经，因为创造我们生命的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透过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造人就是要让一个他创造的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进入永恒，能够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作王，其实真正的说，我们绝对要跳脱，我们要做皇帝吗？这个我们要统领万军吗？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就有两个，他的母亲说，我这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

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来了解神的心意，要我们一同做王的心意，我想一定需要回到圣经，认真的去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位神子。我讲到这里，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再强调，过去我也是认为说，哎呀，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到见到上帝再问吧，这个实在是讲不完了。好，就是不是也不是讲不完，讲不清楚。好，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呢？等等等等。但是当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的时候，我越想越叫眼泪汪汪。为什么呢？因为当越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当时我第一个是想，我只是一个受造的，我们从过去看过的一些文献都知道，只要上过外太空，回头看宇宙、看地球好了，真的觉得人算什么啊？蝼蚁哦，蝼蚁还看得见呢。你外太空，你看得见，你那个这个根本就看不见，以我们的肉眼来讲，不管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在人群当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什么，但是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当这样的一个认知而想到说，竟然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进入永恒是要跟他一同做王，有人甚至于说，是不是反正这个宇宙浩瀚，随便给我们一个 小星球，我们就在当中称老大，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好简短哦。可是我们真的懂神的爱，那个爱用我们的语言要怎么表达？其实我的理解是，上帝创造的宇宙可以按照他的当初创造的心意运行，最大的力量就是这个爱。只是我们用有限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爱，其实这是他整个宇宙创造，宇宙能够按照一个他创造的心意能够运行的非常非常的平顺，基本上就是他那一股没有办法太浩瀚的这个爱的力量。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是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跟他一同用他的爱，这个话也要特别说明哦。所谓用他的爱，这是为什么会有神子，为什么会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这一趟，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因为我第一个先简单的讲，我说按照我小小的脑袋，我这个受造的，我何德何能我去跟创造主一同作王，门都没有，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一个目标。但是神却化身好了，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他唯一

跟我们不同的是，她是圣灵怀孕的。可是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决定要认识上帝，我不是说决定要相信上帝，我再强调一遍，相信绝对是从认识来的。你只有真的真心的要去认识上帝，你才会相信他。就像我们要认识要相信一个人的前提，绝对是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用心去认识一个人，而我们轻易的就相信他，这个到最后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认识是相信的一个前提。因此当一个人他决定要成为所谓基督徒，就是他要认识基督，用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信徒，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有限的词汇。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主。而当我们心里觉得我将来要跟他一同做王，我这个受造的怎么可能？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怀孕，然后他所有至少四福音书，其实是整本圣经，我们越读越认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不再局限在肉身的怀孕出生，而是当我们重生了，重生就是跟他一样是从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灵已经开始跟圣灵有了密切的交流。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这个老亚当他就是不听话嘛，他这个这个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被赶出伊甸园。而这个我们跟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位独一真神重新恢复关系的开始，就是我们叫悔改。悔改就是我决定要来认识他，不但认识他，我要效法基督好了，就是完全的顺服。好，这是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开始，而且绝对不能忽略掉耶稣要离世之前，他复活了，他要离开之前，他说差遣那个圣灵保惠师来。那因为如果圣灵不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独一真神也有困难。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很用心的来帮助他造的人，因为他造人就是很清楚要跟他一同作王。换句话，在永恒的里面，这个他不要一个度，这个他是孤单的啦。简单的讲，我们读圣经知道神自有拥有，可是他造人，他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来让他不会孤单。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人基本上又扯到人基本上也是不能孤单的。好，我们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和人之间最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心灵的伙伴。好，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到就是所谓的三观要合。好，事实上三观合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形容叫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啊，可是最关键就是我们的灵是可以互通的。我们认识上帝就是从

圣灵生了之后，然后圣灵呢就一直不断的启示和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在这一段，我们不是所有的聚焦是先拉到了这个灵性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重中之重。好，因为如果我们灵性不健康，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真正的直白的说，就是我们到了老年就是等吃等睡等走，因为对于永恒不认识，对于死亡只是身体还好的时候潇洒的说反正人最公平，每个人都要死，好，什么也带不走，这个都是还这个精气神好的时候讲的。但事实上像我这个从医院管理打滚一辈子的，我实在看太多要走之前，讲的不好听，太多的人一点都不潇洒。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说一路走好，就是我们可以潇洒的走，最重要的是你的灵对于永恒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再说一遍，按照圣经说，我们只是这个用尘土造的身体，必朽坏的，要结束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了神，要进入永恒，他给我们是不朽坏的身体。好，那换句话说，这个所有的生命都会进入永恒，但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他，永死就是不认识他。那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珍爱自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一定跟听众朋友讲了再讲，就是你珍爱自己的最重要的先弄清楚了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之所以到教会这一生，从16岁到现在，我现在越想心里面越兴奋，因为这一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去定义你，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谓死亡的时候，事实上死亡不是一个没有充满黑暗不知道未来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在圣经启示的清清楚楚，我们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因此我们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灵里面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圣灵是一直不断的越来越亲密的沟通。换句话说，是圣灵带着我们准备要金蝉脱壳了。因此所谓灵性健康，在我这位16岁决定要把这个未知生未知死焉知生这个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一个人生，我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给我有机会，你只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个节目。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从开始一路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聚焦的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爱在深秋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从人

字来看，我们要结束了，但是那个只是身体的结束。其实我们从什么都不懂，一直到我们知道要跟他一同做王，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结论我想你也听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我们把这一生走过的所有的经历已经要准备写下一个美丽的篇章，这个美丽的篇章就是我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会越来越因为认识这位爱我的创造我的这个独一真神，因为认识他，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他决定要回头了，他才看见原来那个老父亲等他已经等很久很久了。对我们来说，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的肉眼已经不是肉眼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爱我们的天父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呢应该是每天都欢天喜地，因为要见他，要这个肉体就是必朽坏的身体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入那个不朽坏的永恒。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讲的好像天方夜谭啊，太理想。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非常宝贵的启示，这也是我们活到第三人生，我们谈灵性健康，从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因为认识上帝而相信上帝，相信他讲的话，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盼望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再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完了音乐，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关键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

是延续上一周我们如何来珍爱自己。当一开始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共同的目标都希望一路走好，这个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现在加上了这个意定监护，早一点把他这个自己的健康也好，自己的财富也好，自己的关系也好，能够早一点这个防患于未然。好，就是因为现在各种 老年会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都做了最好的准备。好，这个准备就是不要到最后因为都没有准备好而走得匆匆忙忙。好，回头看，其实回头看就是当我们真的这个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的灵魂回头看真的觉得一塌糊涂。什么叫一塌糊涂？什么都没准备好。好，所以因此一路走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好，而当我们真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他造人的目的和用心，在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就是进入永恒，和他一同作王。那，好，现在关键来了。我前面说，我怎么可能何德何能，一个受造的，简直是看都看不见，从整个大宇宙来讲看都看不见的，其实那个讲的就是一个肉体而已。可是当我了解说，原来当他要给我必朽坏的身体，要给我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而且是跟他一同做王，那样一个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巨大的变化，你可以去想吗？我想不出来。可是我想的却是充满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好的榜样就是顺服。玛利亚跟约瑟，当玛利亚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要让他成为，就是让他圣灵怀孕，让他要未婚生子，而且是圣灵要借着他来生子，这是我们讲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绝对知道那是细思极恐。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社会对他的异样的眼光。好，那所以其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了再读的得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顺服。因此我们到了第三人生，你说灵性健康，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学习就是顺服。顺服，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举例说，我到今天为止，我很高兴我的牙医师，好，我每三个月，感谢健保让我每三个月可以去洗牙一次。牙医师每次看到我的牙齿，我今年74，都说，哎呀，陈亮，你是牙齿保养的真好，干干净净。我至少现在有28颗吧，可能不止，我也不知道，没有仔细算。就是我上下的牙齿目前都还健健康康的，可以咀嚼，吃东西很愉快，没有牙周病，连蛀牙都

没有，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规规矩矩的去洗牙，那我的牙医师就说：“陈亮，你真的是你规规矩矩来洗牙哈，太重要了，因为你又平常都把牙齿这个一吃完东西就轻轻松松的把它刷洗得干干净净哈，所以你每次来洗牙，我也觉得你牙齿很好。”保养得很好，而且呢，只要稍微看到有一点蛀牙的倾向，我也很快可以处理。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因为没有发现，已经蛀得很厉害了，再来处理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我单单举这个例子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是顺服啊。为什么顺服？因为圣灵在心里面有提醒，我只要一吃完东西，那个提醒就说陈亮去刷牙，不要偷懒。你知道圣灵刚开始轻微的这个提醒啊，我们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久了以后他还提不提醒？可能他还在提醒，但是呢，我们已经麻木了，哦，把那个提醒不当回事。久了以后，这个叫习惯。好，有人说吸毒是个习惯，只是吸毒我们把它讲重了。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都是可以变成习惯，所有的你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习惯，而有一些就是这样，你会让你的身体一直维持得很健康，而有些就是这样，就会让你的身体开始出状况。好，牙齿是一个，你就是这样，就是你每次吃完的东西，你就这个很习惯的去把牙刷都是随身带着，很习惯去把牙齿刷干净，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牙齿可以用到很老，你还是这个保养的得体。眼睛也是一样，耳朵也是一样，我就不要再做太多的形容。而我们都是这个从圣经上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哎，圣灵居住的殿。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那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负责把这个殿要弄得让圣灵可以住得很舒服。其实这个都是形容。什么叫圣灵住得很舒服？圣灵是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人和人，灵和灵之间，好、哦，他爱我们，他知道说，如果我们从头到脚有任何一个器官，我们没有用心的去好好照顾它，啊，结果当然他就开始跟我们算账。好、哦，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其实只是说，人对于上帝造我们这个身体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也想出了一些方法来解决因为环境、因为遗传、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良习惯所让这个身体带来的困难。我们因为知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会让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圣灵居住的殿，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圣灵住在当中舒服。好，这是我的形容。啊，真正讲起来是什么？真正讲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聚会，
其实最重

要的是我们生活跟神跟这位圣灵随时做亲密的交流，他给我们的提醒，我讲的只有讲身体这一方面，生理这一方面，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今天还是很得意的跟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说，我说感谢上帝，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三高，那唯一的检查，我去曾医师那边，这个照了 MRI， 然后他看我整个大脑的这个纤维的这些变化，他说包括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呢，他给我打了一个分数，A plus 率的是最好，最好就是好，比如说我现在是74岁，那我去做了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我的脑年龄才只有60岁，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是61、62做的检查，然后他检查出来他的脑年龄竟然是40几岁，太棒太棒。那我呢是73.8岁 去做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74.1，所以曾医师说你现在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要等于说进入红灯区了，提醒你了，一个就是你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眼力，这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这个需要好好的加强，好好的这个维护它。我只是想说注意力眼力我要怎么维护啊？ 眼力还好，这个眼科医师会告诉我做一些这个眼肌肉的运动啊，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啊，这个光线很重要啊，这些等等等等。好，那我的记忆力要怎么弄啊？我的注意力要怎么弄？既然曾医师说你先聚焦，把你的 MRI 符合就是24点多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领域的都知道，说就是我们的身高体重比啦。我现在身高其实还没有说老到在就是缩了啦，身体开始缩，我还没有那么，我还是一直维持在大概原来的身高166左右。可是我的体重明显的大概有15公斤的空间可以让我努力，就是要再减重，让我的 BMI 可以符合这个所谓健康的标准。好，那请问这个过程我要不要顺服？100%我需要顺服，对不对？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所以珍爱自己。我下个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因为认识真神，因为目标明确，因为知道我要跟他一同作王，而且一同作王不是未来，是现在就跟他一同作王，而现在跟他一同作王的关键就是我要真正学习顺服，整个圣经都在里面教，而且上帝为了让我们知道顺服，什么叫顺服，让他自己成为神子，好，走这一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录记载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顺服。如果我们把顺服这个启示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亲爱的听众朋友，绝对相信功伟料。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活在不顺服的当中。所以珍爱自己，在节目结束前我再强调一遍，就是顺服。如果

我们要说我们老年灵性健康最重要，我们老年要准备，基督徒要准备这个进天国了，好，要准备进乐园了，所有的焦点功课只有这个 term 顺服。那如何能够真的符合圣灵的提醒，活在顺服的这个道路上面，这是第三人生旅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分享。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又到了微微跟大家聊天，谈谈一些现在流行一句话的，这个主题叫做情绪价值。好，什么叫情绪价值呢？以前，我们看到说年轻人就说，我们交朋友。

或者说我们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他是不是能赋予我情绪价值？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很奇怪啊，交朋友跟情绪价值有什么关系啊？哈，后来我就自己上网就查了一下，说，哦，原来现在流行的所谓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有没有给对方温暖啊？因为一个人哈，在人际关系中，常常透过言语啊、行为或者陪伴啊，带给对方心理上有支持啊、安全感啊，或者还有幸福的感觉，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很快乐。然后，如果跟你在一起呢，那听到的都是抱怨、压力、批评、责备的话，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呢，当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一直不断的升高。有的人在那个吸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其实会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到婚姻的离异哈，或者是婚姻中有一些的摩擦，常常都是说他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减轻对方压力，他具有这个减轻对方压力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流行话就是说，哎，他非常能给人家情绪价值哈。那这是一种能够提升彼此的信任还有亲密感的一个能力，通常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是让人感觉到被理解、被接纳，是其实是维持长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因为长期关系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啦，家人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啊。有一个妈妈就说啊，她在家里啊，她的孩子啊真的就是不跟她讲话，她只要又回来坐在这个A 处，小孩就跑到 B 处，那要不然就是把门关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在一起吃甚至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说，哎，逢年过节家人要团聚，他也找理由就是不参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感到他可能我们这一方就是不被接纳的这一方，给予对方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说情绪到底是什么。好，情绪到底是什么？是，那就是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很多人说人就是身心灵嘛，好，身体啊，那灵就是表达我们的情绪、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呢，情绪确实是，我觉得是造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人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不是一个可使用的工具。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中有喜怒哀乐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呢，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难道我们不需要有发怒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会有悲哀的时候吗？其实都是宣泄表达我们情绪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功能。如果我们讲到说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情绪的本身是什么。情绪的本身不是正向的都是好的，负向都不是坏的。情绪的本身呢，其实都有它的功能性。而且我们再讨论一下说情绪到底是谁创造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造物主如何给予我们这些人类哈，给我们这些情绪他为什么要创造？然后呢，这些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吗？其实上帝的本身也是有感情的神。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会很哀伤，他会因为他的子民快乐

我记得好像是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有讲到说，神因为他的孩子啊很快乐，他就高兴的不得了。那我们反映到我们作为父母看到我们自己的 baby 啊那么快乐的时候，哎呀，那他的口水呀、什么眼泪啊、鼻涕啊、屎啊、尿，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喜，不会嫌弃的，不会嫌弃的。我们会看到他的雀跃啊，他的表达，哎，我们真的从 baby 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不是因为大人才有喜怒哀乐 ，baby 也有，他会用他的身体直接表达他内在的情绪，是那么的真实，好，那么的直接，所以呢。那因为上帝说他是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所以上帝的本身，他本身也会哀伤，也会愤怒。我刚刚讲了，因为我们的快乐而快乐，他会非常生气，就说：“哎呀，这个是牛啊，都知道他的主人哈。”他说：“好像在以赛亚书有讲到，他说你们却好像说玩民不灵这样，他气得不得了哈。所以呢，因为人类是照上帝形象创造呢，所以具有丰富的感情，好，还有表达感情的能力，还有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保护。比如说，负面情绪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比如说 baby 如果看到很怕的东西，他就会大声的尖叫，哇，哭啊哭，他的恐惧，或者你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很愤怒的表达，就踢，用脚踢啊，用手推开啊。所以恐惧和愤怒，你说他是负面的情绪吗？其实他非常有正面的意义，他可以抵挡一些不舒适、不公义、危险的事物。好，第二呢，情绪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比如说，我们会感同身受哈，因为人类哈本身是需要在团体中互动中那种互动的感应哈，有这个被接纳的感觉。那人跟人。如果有情绪的时候呢，才能在彼此的互动中了解对方。所以情绪不论是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呢，都不是错误，也没有不好。但是呢，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才是问题的所在。你说我们太开心了失控，会出问题，会啊。太生气了失控，会不会出问题？也会啊。所以喜怒哀乐啊，我们的情绪不是要失控，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但是呢，情绪过度的呈现啊，反而失去控制的时候呢，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所以这边我们就谈到说，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我也刚刚讲说，我们看 baby 就知道了。然而，那个我们要提醒彼此的时候，就是说，情绪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他来控制我们，而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情绪控制我们这个人，这样我们就失控了。而情绪是一个好仆人，如果情绪是好仆人的话，就表示这种情绪是能够提供对方价值的，不是被情绪牵着彼此走，而是用适当管理的方式给予对方情绪的需要，这样子的情绪就变得有价值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形容词，我觉得情绪价值是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在对方的需要上给予对方情绪的价值，让他就好像润滑剂一样的润滑他那种恐惧啊，好，

或者忧伤啊，或者他愤怒等等的，当这个情绪降下去就会缓和他。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过让情绪失控的时候哈，就会产生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时候对方有一个他能够给予你情绪的价值，就是让你淡化这个破坏性的强度，或者减弱这个破坏性的那个范围，那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微微自己也是有情绪的呀，那我们问问自己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哪一种主要的情绪呢？主要的情绪就是我刚刚说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有焦虑啊，现在我周边很多朋友都有躁郁症，好，忧郁症，还有愤怒啊，还有悲伤啊，或者迷失，或者很快人家说乐极生悲。所以所有的情绪里面啊，你太过快乐了 over 了，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影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就是我们不要否定情绪的存在，意思说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哈，以前现在不会，就会常常要你学习埋藏你的情绪，压抑你的情绪。那现在如果我们不压抑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情绪，然后给每一个情绪都有一个很正常的定位。比如说我有愤怒，那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要表达出来，这是不公义的。若悲伤，生命中的失落的确会带给我们的悲伤，比如说对我前途方向我要怎么来做选择，的确会让我们迷茫，这都是事实。但是呢，这些情绪呢，如果我们用放在正，我们可以接受正向的情绪价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赋予别人正很好的情绪价值，来做一个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谈这个情绪价值。

这里是 Start Radio 心中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情绪，好，情绪的价值，好，情绪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呢，失控的情绪，不论是正向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都会带来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对别人或者对自己的伤害。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我就要想一想说，那我们情绪的本身没有对错，但是情绪的源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呢？好，那产生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是一篇文章里讲到的。他说，情绪往往是在于，你在乎一段关系，在乎一个结果，好，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当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无欲则刚，我们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波动。那我就想起了说，哎，这是对，无欲则刚。好，那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呢，真的就心如止水。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想法，我们期待有一个结果，或我们期待要维系一种关系，或我们期待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哎，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这个你觉得可控的因素遭到了破坏或者威胁的时候，情绪便随之而来，比如说嫉妒也是一种情绪，哈，但是你心里本来就有嫉妒，你压抑也不对，可能会人家说嫉妒如骨中之朽烂，好像骨头一样会朽烂。那嫉妒就爆发出来的话，哇，真的是伤害别人。但你如果没有爆发出来，可能会伤害自己，哈。那比如说，我就记得是卡内基有讲到，当别人哈，一直在针对你的时候，你要想想，可能你具备了某些他们没有却想要的这种特质，他们想而不得，然后就转换成羡慕嫉妒恨啊。对，这是人家很流行的说，哎，我对你就是羡慕嫉妒恨，那是一个玩笑话，可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话。那当我们对情绪和在乎的关系，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在乎产生情绪呢？有几个方面，那我们来问问自己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聊，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很久了，那我们来聊聊看，问问自己，因为没有别人嘛，你就自己跟自己说，是不是我期待的落空了？比如说在这个职位中，我想要争得某某个位置，

但是呢，我争而不得，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毁谤别人啦，嫉妒别人啦，因着愤怒，因着嫉妒，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因为你在乎那个结果，所以当不如预期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期待。比如说我刚刚说，你预期想得到了一个职位，是一个主管的位置，但是呢，别人条件都比你好，那你就运用各种方式，好，比如说金钱啊，还有利诱啊等等的，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你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你就会对那个得到的那个人有一些人身的攻击，有些像人家说的毁谤啊，抹黑啊，都可能会有，好，就是期待的落空。另外一种呢是恐惧失去，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哈，但是呢，他可能已经有未婚夫了哈，那你就想说，哇，那我这个，可是我真的很仰慕这个女孩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你的你很在乎这件事情，你恐惧失去，你可能就会。像现在有什么情杀，当然我不要说的怎么当然有这种事，但比较少，就是你会对对方有一些报复的行动啊，对这个他的未婚夫啊，你就会诋毁啊，或者是你就会挑战啊等等的，然后或者会跟他有一些肢体的冲突或者言语的伤害，因为你恐惧失去你所仰慕的这个女士，好，所以你在乎一个人，你对方的情绪起伏就会很大，你就会直接影响了自己呢，带来焦虑不安，同时呢也会好伤害到别人。好，还有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存在的时候有一些努力，是因为你持守一个价值观。好，你很持守价值观，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也是讲到一对恋人，那这是男方呢，他是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而且对女性也非常的尊重，但女性呢是来自一个非常open 的家庭，而且呢她认为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好，接吻握手跟发生亲密关系，其实都是身体的器官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那这个男士呢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生嘛，哈，那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女孩子觉得说是这个是你我们观念不一样哈，要不然就喜欢我，要不然你管我嘛。那当这个男孩子知道他所爱慕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跟其他的异性也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波动，他这个波动呢就伤害了自己，他真的就是跳楼自杀这样子。那同样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女孩的身上，就是因为她的先生不断的外遇，她又离婚又再婚，可是这种事情还是不断的循环，他也是跳楼自杀。对，但是呢两个都很幸运，一个是就是身上现在都装的都是那些那个金属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摔断腿这样子。因为就是在情绪极度极度的愤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他就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这边就说，当我们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情绪，因为你在乎的幅度越大，你情绪的波动越大，情绪是对于在乎的与否哈，那人事物会产生不同面向的反应，像刚刚我说的，他的反应就极大，其实几乎会

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在乎会产生情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谈到的，我们期待的落空，我们害怕失去，好，然后还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摧毁，就是我所爱的这个人，他的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行为，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啊，但是你却认为他的行为大大的触犯到你的价值观，让你伤害了自己。所以呢，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你在乎特定的观点或者原则，别人不认同的时候，你就受到极大的伤害，还有在乎的，的正面反面，其实都是有温度的连结，那个温度可能是正向的温度，是爱的连结，也可能是负向的温度，就是你的情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摧残。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在乎，我们在乎特定的原则，在乎特定的事情，在乎我的价值观的时候，那我这个在乎两面，是一个温暖的连结。怎么说呢？如果是不正确的表达，也会造成伤害的根源。这怎么说呢？好，我们来谈谈爱的连结。因为在乎，所以愿意付出，愿意产生共鸣。好，然后呢，你将在乎变成对别人的要求或者指责的时候，希望对方照你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呢，就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导致关系很紧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在乎，就会自己内耗。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在乎，你不能对别人做什么，所以就伤害了自己。那刚刚说的那个是很严重的伤害。另外一种真的就是自己消耗自己，失眠啦，痛苦啦，甚至你不能讲你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有的是抽烟啊，有的是酗酒啊，就用各种的方式来宣泄我自己的压力和痛苦。那但是为了这些呢，会消耗到自己的健康，不仅是消耗的感情，也会消耗自己的健康。但是呢，我们在乎也可以变成刚刚说温暖嘛，有讲到伤害嘛，那我讲到说在乎可以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负担。因为当我觉得这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察觉情绪的源头，自我察觉啊，真的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到底在乎什么呀，你就问自己，我到底在乎，我真的在乎这个人吗？还是我在乎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还是我在乎说我不甘心，我已经付出这么多，很多的在乎嘛，哈。还有就是在乎，因为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的家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哈。所以，当我们察觉说我们在乎到底是什么，我在乎的根源是什么，哈。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乎是不是因为我爱这个人？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跟他交往这么多，他原来根本不在乎我，你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失落，或者是恐惧，哈，恐惧，或者是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觉得被玩弄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个察觉，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都是要问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问自己说，不论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哈，你就说，我在乎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跟这件事情的关系，我不能升职，就会影响到我的未来的人生吗？还是我跟这个男士或跟这个女士我的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好，然后再想想看，我在乎是不是因为我不能控制了。因为哈，人在无形之中哈会控制。有人说，因为我爱你的话，我就会。

不自觉的控制你。我记得有虞美人有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控制，他说因为爱就会想要控制你，可是我觉得爱真的不是控制，爱可能是自己，你自己的内心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区分一下，我是在乎呢，还是我不能控制了，我失控了啊，我是因为不我得不到这个控制，我就没有安全感啊。对，还有爱是你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给你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表达，怎么样表达说诶我很在乎的一个方法，一个模式，而且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上次有讲到糖尿病有自我检测，其实我们情绪呢也是有自我检测，包括呢审视自己表达的方式，我呈现出来的那个状况，还有呢我辨识事情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它这么重要吗？还有我觉得就是上次我有讲到有一个合一疗法，讲到理解你情绪真正的那个点在哪里。比如愤怒的话，可能就有十种不同愤怒的表达。好，有的愤怒是恐惧，有的愤怒是占有，有的愤怒是觉得没面子等等。那你要去找到你那个情绪真正的连接点是什么啊？而且很多事情不是我就是我就把它切割就好了，好，不是这样子，因为真正的情绪啊不是能够带着走的。好，在这边呢我们也休息啊，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待会再来谈一谈，就是说情绪哈不是切割就了事的。好，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喽。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情绪好像是我们天天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哈。那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情绪哈与你在乎程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差，对。那我们给予对方情绪价值呢，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被在乎，从而建立了更深层的情感的连接。那有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歌嘛，她说我只在乎你，你看这是多么很深情的一个给予情绪的价值，说我只在乎你。那其实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好像我们跟儿女啊，甚至跟孙辈哈，他们都会要求说，哎，你是不是最爱我啊，还是比较爱我弟弟啊？好，那你要跟他说，比如说奶奶只爱你啊，哇，他就感觉到说那个快乐的不得了。你看从老到小都会这样子。我就记得我的父亲在生病的时候还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呀？你看一个这么老的老人，他也在意他心爱的人是不是只在乎他哈。所以那我们在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是其实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说夫妻之间哈，亲子之间，甚至是隔代之间，都要透过了同理呀、聆听呀、赞美和支持，让对方呢感觉到哇，我被理解，我被尊重，然后我是被在乎的，而提升彼此关系的那个稳定度，然后呢会增强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待长辈哈，他促进了他心理的健康，好，然后亲子之间也会减轻了压力。那在亲密关系之中呢，他建立的是一个信任，而且会减少冲突。在相处之间的时候，他们真的这个

在乎哈，我在乎你哈，这是让是情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润滑剂哈。那给予情绪价值的关键呢，是让我们关系中啊有除了就是那个在乎是有着信任的感觉，透过很真诚的关心倾听，好让对方感觉到被在乎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被信任的啊，而且你也是可以被我信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在乎这件事哈，在情绪上呢，会减低我们的冲突和压力啊。在高情绪价值的互动中，好，能够让双方呢能够情绪起伏带来很大的平稳，好，让生活变得比较愉悦。还有呢，我们在给予对方情绪价值，说你很在乎他的时候呢，他会增强对方的自尊和自信。好，你比如说对他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很在意他那个小小的一点的改变和成就，给予他鼓励的时候，哇，对方那个觉得说你提供他那个情绪价值感哈，就会超高的。还有就是安全感，让人确信在我虽然很疲惫或者我很软弱的时候，好，你是可以接住我的，你是与我在一起的，是并肩的，不是让我独自承担的。还有就是这种力量哈，是一种滋养的力量，而且是能够转换的。因为当你在乎他，你给予他真诚的赞美呢，还有爱的支持，能够抚慰他的心，好，将他负面的情绪呢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是可以化解他的危机的。那还有就是怎么样有效的哈给予他情绪价值呢，就是这点很重要，这点是男生常常会犯的问题，他就马上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可能要求的是，我们可能期待的是，你来倾听，我来诉说我的情绪。那你没有给予我情绪价值，你马上就急于说，哎，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地方做错了，所以会怎么怎么样？来，我们应该怎样？优先顺序一二三四。所以呢，我们承受的是他给我们的批评，让我们觉得啊，对啊，我就是这么不行啊。那其实如果让你先能够倾听他，你要承受他的情绪，说哇，你这样听起来你今天好委屈哦，你心里一定很难过，你看这不会引起情感的共鸣和肯定吗？好，那就理解对方的错误。还有呢，如果你对于对方那些小事哈，你就对他表达很夸张式的感谢的时候，通常哈，对方是很高兴的，说哇，原来你注意到你非常在乎我，所以我这个小小的一点的一个事情，你都给我大大的赞美哈。那其实女生呢，很需要情感的同理。但是我们等会要谈谈哈，就是我们情绪价值跟同理心有什么差异呢？好，等会我们再谈谈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就当我们赞美和支持的时候，你表达了你的诚意的时候，哎，对方就得到鼓励，而且呢，还有有一种情绪价值是不健康的，就是就是宠溺那样子的。但是健康的情绪价值呢，是出于关心，不是刻意的讨好，所以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界限。但是如果有些人为了我故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好好的讨好你的时候，你给他过度的宠溺，让他就失了分寸的。所以呢，情绪价值真的就像关系中的一个润滑剂，好让就是像机器中卡卡的地方呢可以运转，让冰冷的呢可以变成有温度，然后在互动中共同的成长。那懂得为另一半，不论是孩子啦还是你的配偶啦，

好，你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啊、哦、长长久久。那我刚刚有谈到说，那女生很需要的是同理心嘛？那同理心跟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主要的区别啊、是在于行动还有目的。好，这边呢，我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谈完哈，因为怕时间不够。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情绪价值同理心的区别是，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感同身受对方的内心事件，是客观的。那情绪价值是我主动的，哇，我主动的赶快提供你很正向的感受，让你啊哇心情变得很好啊。比如说我就说，当我愤怒的时候，我就马上变得说我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化解了，是那我感受是让对方愉悦的、啊、还有放松的、啊、被支持的。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就是应采玲还是谁，他的先生叫陈小春，这边名字我不太能确定，意思就是这位男士呢，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负面的非常这个环境不是很正向的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在成长中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哈。可是他碰到这个女生呢，他永远是笑容满面的。让他们两个结合之后呢，这个男生哈，就会情绪就一天一天变好。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接纳他，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在意这位男生他的过去啊？”就这个女生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的过去我没有参与，但他的未来呢我有责任。所以呢像这样子，人家说婚姻要这个门当户对哈，那这个看起来哈完全不门当户对的结合，男生是在一个很负面的状况中，而女生正是在一个很正向的中，但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越走越好，倒吃甘蔗，渐入佳境。我想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非常懂得给予这个男生情绪价值，因为她每次看到她就是笑笑笑的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这个男生就一直被她慢慢的潜移默化，后来也变了一个人了。别人就说你怎么可能改变她呢？那我就相信哈，这个情绪价值，因为她是主动的带给别人愉悦放松，永远的支持他，所以是让人心情让人能够个性变好变开朗的能力。但同理心是客观理解，我只是在旁边说哦我懂你，哦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是呢同理只能舒缓说你了解我，但并不是能够好能够改变我。所以那个我们用同理心和情绪价值呢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分别哈。它核心的定义呢就是换位思考，感同他人的情绪，提供正向带来心情愉快。好，这是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同理心呢主要就是诶我了解你啊，我聆听你啊，我感同身受，我懂你，这样子并没有说是怎么讲，并没有说我能主动的付出。比如说同理心在心态还有认知的方面，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不带批评的理解对方的感受，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的痛苦，好，但是呢不一定会带给对方快乐啊，我只是理解你现在的困难。比如说你跟好朋友失恋了，你就说 我明白你现在真的很难过，而且你耐心的陪伴他。但是情绪价值不一样哦，情绪价值哈，他会主动的散发出他的那个

慢热，他会透过他的言语和行为，比如说给对方一个拥抱啊，在言语中啊，不但在言语中，然后就让对方感受到他情绪的满足啊、愉悦或者被接纳，而且就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给予他情绪价值，那个情绪价情绪是有温度的，然后自己觉得哇被接纳，然后是一种带给别人舒适感的能量。所以呢，高情绪价值的人啊，能够让人家心情愉快，安定焦虑。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如果以同理心来说，朋友失恋，我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呢，高情绪价值就是说，哎，来，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然后很多事情就讲一些搞笑的话，让他很开心的笑出来啊。哎，这就是啊，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人，他就说，他不是说只是说哦，我了解你，你很难过，你很痛苦，而是主动的带他吃好吃的东西，让他就是转换他的心情。那我们总结就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理心是高品质情绪价值的根基。好，若是有行动，好，那就是只是讲好笑话，但是没有同理心，你的笑话则让他更生气，哈，觉得你很浮夸、很虚伪。但是呢，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在给予那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哇，会积极的支撑，哈，还有你会支持性的来提升你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觉得说情绪价值能够让我们让人变好有三种能力哈，不只是陪伴、安慰、善解人意，而且它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是情绪价值的根源，还有情绪稳定、支持性的沟通，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呢能够支持引导彼此，帮助成长。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所谓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在壮世代这个阶段的各种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我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携手迈入丰盛的第三人生，一起展开无限的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Let Them 随他们去》。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随他们去，那个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